0: 在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跃美丽零散，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 早上好，各位听友，我是江雷。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七月初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06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晴见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17到34度，石嘴山14到33度，吴中17到33度，中卫15到33度，固原15到28度，宁东15到34度。
3: 那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今天六环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到后天贺兰山沿山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1: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
3: 石嘴山老矿区上热搜，这里缘何成为剧组的心头好？
1: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在银川圆满落幕。
3: 宁夏举办审计毗陵地区移风易俗宣传及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1: 听众朋友，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冲上热搜。这座沉寂近20年的老矿区没有推倒重来，没有流量炒作，如今却成了剧组扎堆的光影梦工厂。游客以每年10%的增速向山里涌来，一个资源枯竭型的矿区凭什么呢？让我们前往现场寻找答案。
4: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焦裕禄的拍摄点，我也带你来看看我们几个焦那个拍摄点。
5: 走路带风、大门亮嗓的葛一红是石炭井街巷里人人熟知的葛大姐，凭借着对这里每一条街巷的熟人记忆，现在她成了来这里取景剧组人人离不开的活地图。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
4: 万里归途是在洪湖，当时呢，那个导演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他在外头找了3个月的景，都没找上，完了来了以后，我给他找了，他特别满意。
5: 从那天起，葛一红的手机号就成了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各大剧组的选景热线。这座小镇是国家15时期十大煤炭基地，也是宁夏工业的起点。鼎盛时期曾聚集着10余万矿工及家属。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煤矿关停后，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离家园，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无需大规模人工置景，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吸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
4: 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2部电影叠到一起了。
5: 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宁夏的影视产业链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一瓶颈，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大武口区为此专门成立了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群演超过1.3万人次。

0: 狮子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鹏。
1: 近两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0: 记者手记，64岁的葛一红亲眼见证了石炭井从繁华鼎盛到沉寂萧条，再到如今文旅兴盛的完整历程。石炭井的走红不靠大拆大建的激进改造，也不靠铺天盖地的流量炒作，它只是让普通人在老砖老瓦之间找到了归属感，实现了自己的小价值。街坊邻里的烟火气留着，老一辈人的工业技艺也留着，历经岁月沉淀与产业转型，老矿区石炭井最终绽放出有温度、有技艺、有人情味的全新生机。这大概就是工业遗址新生最动人的模样。
2: 那昨天下午，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宣布闭幕。我们来听报道。
0: 当天的银川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步入会场，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伴随着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会旗缓缓降下，熊熊燃烧了多日的圣火熄灭。
3: 我宣布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闭幕。
0: 赛事落幕，奔赴再起，在全场的共同见证下，自治区运动会会旗从本届承办地银川市交还自治区体育局，并移交至下届承办地固原市。随后现场播放了固原市城市宣传片，向全区发出相约固原的诚挚邀约。闭幕式上文体展演超越相聚精彩纷呈，展演分为盛会烛光、山河雅韵、颂赞榜样、共创辉煌、奋进未来五个篇章，通过光影科技与舞台演绎深度融合，全景展现塞上儿女拼搏奋进的精神面貌和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崭新画卷。据了解，本届体育盛会于8月8号开幕，以激情17运、活力新宁夏为主题，历经多日激烈角逐，全部赛事议程圆满收官。赛事设置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大组别，涵盖36个大项、436个小项比赛项目。赛事期间，全区运动健儿奋勇争先，共有102人66次打破39项自治区青少年纪录，15人6次打破4项自治区成年纪录，展现出良好的赛风赛纪和体育道德风尚，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自治区领导马文娟、马宗宝、杨淑丽出席。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早高峰。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重点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场景创新、品牌活动等举措，推动葡萄酒产业从单一酿造生产向全链条复合型沉浸式文旅新业态迭代升级，持续擦亮微醺银川城市名片。请听报道。
0: 眼下，智辉原石葡萄酒加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创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规划打造葡萄酒综合体验空间等核心板块，补齐产区高端配套、智慧运营短板。原石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5: 新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整合酒庄吃住行、游购娱和研学等多元功能，推动产业从单一酿造向全产业链融合深度转型。
0: 在夯实产业硬件基础的同时，银川市持续创新品牌推广模式。今年7月，银川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惠民品牌活动正式开启，活动布局城市核心商圈、文旅景区、城市地标、各大酒庄等40个品鉴点位，让贺兰山东路银川葡萄酒产区品牌走进大众，融入城市。 山西游客，
6: 品尝了我们各式各样的一个葡萄酒的品种，回家的时候肯定会买我们几瓶银川的特色的葡萄酒带回去给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品尝一下。
0: 为激活产业市场活力，放大品牌效应，银川市还创新推行民办公助市场化运营模式，打造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核心品牌 IP， 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银川葡萄酒的风土底蕴与酿造文化。银川市民
7: 不仅近距离品尝到了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还通过品鉴体验、餐酒搭配、沉浸式互动，直观了解了本地葡萄酒的风土特色与酿造文化。
0: 今年银川市计划实施葡萄酒产业投资项目24个，目前已开工21个，同时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区知名度。此外还重点推进十大葡萄酒新场景培育建设，加速推动葡萄酒产业与商贸、文旅、农业深度融合。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艳华，
8: 将紧扣产品品牌融合三张牌，精准发力推动产业从业态叠加向深度融合升级，聚焦新品种、新工艺，推进品种的特色化、差异化，风格多样化、大众化，筑牢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2: 8月17号，宁夏举办审计毗陵地区移风易俗宣传，即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及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我们来听报道。
9: 我现在是在吴忠市盐池县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的现场。那么此刻呢，在我的身后，来自盐池县等地的最美家庭低彩礼、零彩礼家庭正在分享着他们的故事。
10: 你们认为在一段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1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是两个人真心相爱，在生活中多包容、多担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就够了。
0: 活动当天紧扣移风易俗和七夕文化主题，盐池说书、器乐合奏、情景小品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还同步举办七夕乞巧文明同行游园会，设置了时光邮局写给十年后的他、民俗文化、文明同传等10余项互动体验，让参与者在体验七夕传统习俗的同时，也感悟文明新风的浸润。盐池县居民高莹，
9: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特别是这个游园会里面的时光邮局，我这会儿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风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
0: 当天宁夏盐池、甘肃环县、陕西定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4县旗委宣传部联合发布了礼润四方、新风启程、文明婚恋倡议。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副主任牛燕，
12: 刚才呢，我们几家也都联合发布了这个倡议，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
0: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处处长李丽，
13: 指导相关县区就是开展零彩礼、低彩礼、移风易俗示范户的典型选树，会同毗邻县区呢，共同开展新风共享、经验交流这样的共建活动，推动农村高彩礼治理、移风易俗再上一个新台阶。
4: 听众朋友，七夕将至，新风拂面。8月18号，在传统的七夕佳节来临之际，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举办了相遇良缘、礼润丰登、移风易俗主题集体婚礼。8对新人以简约庄重、古韵十足的新式婚礼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文明婚恋观，为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注入了鲜活力量。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4: 当天上午，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的莲峰村文化广场上，处处张贴着大红喜字，红色的心形布景、喜庆拱门错落排布，处处洋溢着浪漫热烈、祥和喜庆的氛围，让乡村广场变成浪漫的轰点现场。上午9点多，集体婚礼正式开始，8对新人跨火盆、过马鞍、撒五谷，携手走过幸福拱门，新郎挑盖头，新娘执雀扇，互赠发簪香囊，共饮合景茶，传统民俗仪式感十足。之后，活动通过文明新风知识闯关迎新娘， 新人宣读婚事、新办誓词。民政部门统一颁发结婚

0: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落地实施。近年来，银川市新奋区分灯证始终把移风易俗作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婚俗宣传、文明劝导和新风主题活动，持续引导群众转变婚嫁消费观念。 此次集体婚礼立足乡村本土特色，融合传统的婚俗礼仪与移风易俗文明理念，以低成本、高温情的新式婚嫁模式，为辖区群众树立了文明样板。银川市新奋区分灯证党委组织委员苗润：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常态化开展集体婚礼、人民婚嫁宣讲等活动。
2: 让人民简洁、和谐向善的婚嫁新风浸润家家户户，为建设和美乡村注入持久动力。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长期以来，人工耳蜗植入动辄十几万的高昂费用，是很梗在众多听障家庭面前的经济负担。那今年的9月1号开始，宁夏人工耳蜗医保政策正式扩面，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听障人群打通重获新生的医保通道。我们来听报道。
3: 现在我来到了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位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人工耳蜗的小朋友。今天他刚好来这里复诊，我们看看他恢复的怎么样。
4: 疼不疼，宝宝？
5: 不疼。
3: 啊，有一点痒痒。胎耳后那些切口长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6: 现在小朋友肯定说话呀、聊天呀、出去玩呀，
7: 听力不长那就非常好。
3: 非常好啊。
6: 此前，宁夏的医保政策主要聚焦0到7岁听障儿童的抢救性康复，而自治区医保局日前印发的关于调整人工耳蜗植入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明确自9月1号起，将人工耳蜗植入相关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的医保支付范围扩展至全年龄段参保患者。
3: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申学良，然后落地以后，当天晚上啊，我发完朋友圈以后，那天晚上就有2个人立马跟我联系了。他们两个人，第一有一个是老年人，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政策；还有一个年轻人，9月1号以后立马来住院来做这个手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对这种好的政策的需求是非常有迫切的。
8: 据自治区医保局测算，新政实施后，每名符合条件的听障患者平均可直接减轻经济负担约2.5万元。自治区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段丽荣，
9: 调整之后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有需求的听障群体在本地就能实施人工耳蜗植入相关的手术，然后减轻
6: 患者的费用负担。为了保障手术质量和术后康复效果，目前宁夏已确定3家具备成熟资质的医保定点医院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3家分别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
10: 从止付盖低龄儿童到实现全年龄段的保障，一条政策打通了就医的堵点。我们期待着在新政落地之后，能够惠及更多的无声群体，重获新生。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记者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区北部地区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贺兰山沿山和中南部地区多降雨，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天气多变，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那么根据预报，
2: 今天白天全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固原市东部和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吴中市东南部和固原市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21到23号，贺兰山沿山、中南部地区多雷阵雨或阵雨，日降雨量均在10毫米以内。
6: 气温方面，今天起到23号，我区的最高气温中北部地区在28到36度，其中8月22号和23号，金通辖市和中宁县有高温，南部山区在24到28度，最低气温中北部地区普遍在18到23度，南部山区在13到18度。
2: 那么当前正值汛期，建议大家呢， 各地提前排查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

0: 重点隐患区域，强化监测巡查和应急值守，及时消除各类隐患。另外，暑期的旅游旺季，人员流动性大，降雨容易导致道路湿滑，那么大家在外出时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每当夜幕降临，银川城东西春巷的摊位上便渐渐亮起了暖黄的灯光。这里一个个支棱起来的小摊儿，不只是各色的美食，更是一个个家庭实实在在的盼头。从减免摊位费到延后缴费，从专属岗位到试营业宽容期，这条巷子用一套充满人情味儿的管理办法，为周边的百姓留出了一条条谋生的出路。家门口的烟火气，今天带您去银川市西春巷，感受那份触手可及的踏实和暖意。
2: 你要大杯中杯？
3: 就还是刚才这个。
2: 哦，好的。
4: 银川城东，一条普通街巷，傍晚就变身为烟火夜市。这里藏着无数普通人谋生的底气，容纳着不同人的生计与期盼，拼凑出了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5: 我第一次来，
6: 这里人多，非常的热闹。
7: 然后我感觉这个夜市特别有烟火气，方便了周边的市民，也盘活了晚上的经济。
4: 六年前，这片空地还空无一物。2020年之后，不少人失去了稳定收入，于是傅海军便萌生了在这里开夜市的念头。
8: 正好是那个赶上那个2020年以后那个疫情，就工作呀。就业呀，确实有点难度。好多人一看，正好就给提供了这个就业方便。
4: 在街道与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道路完成了单双向通行改造，增设了专属停车区域。曾经拥堵难行的空间，变得通畅有序。
9: 去年9月份来这一年了，我来这的原因呢，就是一，这老板经营的好。你给他提出什么意见呢？说这块脏，你马上把这块收拾干干净净的。
10: 摊位费便宜，市场也好，人也多。
4: 整套管理体系之下，市场没有一刀切的经营规则，而是根据不同从业者的现实处境，给出了差异化的包容方案。退伍军人、外来创业者、身体不便的困难人群，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小摊儿。
11: 你像修摊位费，我卖了之后给他再交。
12: 说实话，咱们银川嘛，人不排外，觉得挺踏实，然后能安安心心在这边挣钱。
4: 不分本地与异乡，不分年长或年轻，只要愿意踏实劳作，市场都会留出平等的生存空间。
2: 摊位费交几十块钱。就是离家也近，能看上孩子。
13: 是一直在外面上班，现在年龄也大了，想着之后离家也近，然后自己创个业。
4: 延后缴费，摊位费减免，专属就业岗位，一桩桩落地的举措，不只是简单的照顾，更是为身处生活低谷的人托住了一份谋生的希望。
8: 咱们商户也好，是管理员、管理方也好，大家都不容易，所以就在这一直就是相互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市场一起做起来。
4: 一座城市的善意，往往就藏在市井最朴素的角落。西春巷的灯火，为所有平凡劳动者搭建起一处可以安心扎根的缓冲之地。点点微光汇聚一处，温柔托举起无数普通人的生活。
0: 那近日，宁夏教育厅等10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周宁县举行。启动仪式上，宁夏开放大学为宁夏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宁夏开放大学吴中学院、石嘴山学院等17家单位授予国家老年大学宁夏分部学习中心牌匾。
1: 据了解，2025年7月，国家老年大学宁夏分部正式揭牌。此次17家学习中心集中授牌，是宁夏开放大学落实国家及宁夏老年教育工作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学校秉持开放融合办学理念，积极推进老年教育服务领域的有力举措。下一步，宁夏开放大学将以本次授牌为新起点，推动老年教育资源向基层延伸，为宁夏建设泛在可及的 的终身教育体系贡献力量。
0: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液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8: 暴雨来袭，洪浪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6: 我是江雷，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3: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
16: 十五五，我国将加快建设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3: 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6: 国务院新闻办8月1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3: 那么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了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
16: 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的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的规模。同时要加快盐液油、盐液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当量，国内的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
1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3: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那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
16: 按照方案，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

0: 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则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那么方案明确，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以及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那么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的特征以及需求。
0: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综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到昨天，安徽一个省份的一个县区出现了降雨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或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3倍的情况。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五省区的19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1: 那交通运输部要求相关省份交通运输部门在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下，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的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切实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安全。
0: 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1: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
0: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1: 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于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听众朋友，这个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成为了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那在江苏常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放映活动串联起了景区、商圈、市集，观影加消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方式。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傍晚天色渐暗，常熟虞山公园的这处大草坪外，等候进场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近300个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定一空。
3: 市民
4: 说今天有放电影，所以一定要来看到嘛，
5: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快乐。
3: 游客，
6: 我是安徽的，陪小孩子嘛，因为它是开阔的，虞山的风景也好。
2: 户外电影聚集的人气也带火了一旁的文创市集，从特色非遗到卡通玩偶，人们看电影、逛夜市，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市集摊主们忙得不可开交。
3: 文创市集摊主张莲，
7: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我个人觉得翻倍已不止的。我们虞山的这些小伙伴都很热情，比较受这些小小朋友的一些喜爱。
2: 不只是虞山公园，这几天常熟方塔园、沙家浜等多个景区都开设了室外放映厅，各影院也推出了主题放映活动。当地与电影公司合作，推出多部经典影片重映计划，将观影体验与文旅资源充分融合。
3: 游客，
8: 我是从苏州那边过来，然后在当地就是住了一晚，然后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啊。因为我们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嘛，所以过来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
3: 常熟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爵，
9: 活动期间，文旅旗下酒店的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平均提升15%，多家酒店实现满房，外地游客的占比超60%，充分彰显了电影对于文旅消费增长的带动力，将电影和影迷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地方文旅的增量。
2: 除了想方设法吸引留住观影客流，当地还围绕电影产业邀请行业专家、电影创作者，举办大师课、 AI 创作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更多电影爱好者创造交流分享的平台。
3: 湖光嘉年华光影极客板块负责人王浩林，
10: 有更多的人作为生产端进入电影，那一定对于电影的未来的发展来说，它其实就是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活跃的一个过程，并且更多的影视作品可以被诞生，当然就样本量足够大，就一定会有更多好的内容，能激发更多普通创作者的热情。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焦雷、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那稍后请大家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
11: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高明。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深蓝十载助力舰，成舰同心谱新篇，海军银川舰入列10周年，银川市慰问团跨越2800公里，共叙雨水情深。银川市群众唐来去盼，合力生死营救落水青年，挺身而出的卖瓜摊主是退役军人。全区见勇为人员当中，退役军人占比达20%左右，仅银川市就有37名退役军人受到见勇为表彰。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1: 国防动态。
12: 以银川命名的深蓝利剑银川舰2016年7月12日正式入列，成为塞上湖城一张流动的城市名片，先后圆满完成了海上阅兵、亚丁湾护航、中外联演联训等20多项重大任务。8月17号，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主要领导、银川市分管领导组成的慰问团，跨越2800公里，来到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军港，带着290多万银川人民的深情牵挂和真挚祝福，登上战舰，参加海军银川舰入列10周年的系列活动，和全舰的官兵共同见证着荣耀的时刻，共叙雨水情深。保温杯、行囊包、刮胡刀，还有书画作品、枸杞、八宝茶，慰问团的成员们亲手把300多份价值20多万元、凝练塞上风物醇厚滋味的礼包递送到官兵手中，掌心相触，双手紧握，天涯咫尺，山海共情，浓浓的牵挂寄托了290多万银川人民向子弟兵致以的滚烫致敬。慰问团一行深入战舰的各站位，实地查看主炮、导弹发射装置、雷达系统等核心装备，详细了解舰艇战术性能、动力系统和日常的战备情况。从指挥舱到甲板，从驻舱到直升机平台，慰问团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询问。 近距离地感受我国自主研制建造海军舰艇的硬核实力，直观见证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深切体悟银川舰作为流动国土的磅礴气势，深刻感触一代代舰员扎根站位、向海图强、矢志强军报国的赤诚担当。水兵训练室里，慰问团专程看望了正在参加强制少年逐梦深蓝国防教育研学活动的学生们。这群来自永宁县闽宁镇的山里娃，身着迷彩服，精神抖擞，在官兵们的悉心指导下，认真学习旗语、通信、红黄旗帜迎风舞动、祖国万岁、乘风破浪等信号被一次次精准打出，稚嫩却认真的脸庞上写满了自豪。孩子们零距离地触摸国防，感知海军，在蔚蓝的甲板上种下向海图强的种子，让成建共建从军地双方向社会全域延伸，在青少年的心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军的深厚情怀。面向强国强军的时代召唤，银川市始终把支持银川舰建设作为重大政治责任。银川市已经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正在努力争创十一连冠，也将继续讲好银川舰故事，弘扬双拥正能量，做银川舰最坚实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全力打造成舰共建特色品牌，共同把成舰同心的壮美乐章奏响在祖国的万里海疆，在强国强军的壮阔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13: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12: 8月16号，宁夏日报等多家媒体关注报道了银川市群众在唐来渠畔合力生死营救一事，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这次的救援行动当中，有挺身而出的一位卖瓜摊主，勇救落水人的退役军人，还有主动上前搭把手的普通市民，第一时间处置的公安民警和社区网格员，他们相互不认识，伸出援手，共同守护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在当天下午的15点，记者来到银川市兴庆区新昌路的唐来渠桥头，见到了在第一轮救援当中施以援手的卖瓜摊主杨涛。面对采访，他有些腼腆，他说这是很平常的事，不管是谁都会选择去这样做。经过记者了解，杨涛是一名退伍军人，今年40岁。事发时，杨涛在卖瓜的间隙，敏锐地发现旁边有一位外卖小哥伫立桥头，神情落寞，状态异常。就当外卖小哥把手机和充电宝扔进渠中，跨上护栏准备跳渠的时候，杨涛一个快步冲上前，一把将其紧紧抱住，及时阻止了悲剧的发生。经过了解，杨涛2007年退伍，见义勇为，对他而言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0多年前，他就曾救下一名失足落水的7、8岁女童。她说当过兵，肩上就多了一份责任，别人有难不能视而不见。话语虽然朴实，却字字赤诚。在这次营救队伍当中，还有一位退役军人辛建业，他是在第二轮救援中第一个纵身入水施救的人。他说当时正陪着孩子去打球，听见落水之后就抬头看到有人跳渠，当辛建业奔至渠边时，见到落水男子即将沉入水底，他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展开救援。随后同为退役军人的热心市民马丁也及时赶来协助，两人默契配合，抓住了民警抛下的救生圈，才合力将落水的外卖小哥搭救上岸。在塞上大地，这样的暖心瞬间从来不是偶然。从唐来渠边的生死接力，到黄河岸边的23载坚守，从火场逆行的无畏冲锋，到基层一线的默默耕耘，老兵们永远在危难时刻是最可靠、最放心的力量。8月17号，记者从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目前全区见义勇为人员当中，退役军人占比达20%左右。仅银川市就有37名退役军人受到见义勇为表彰。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是老兵， 寒冬时节，狮子山市平罗县退役军人吴国章在湖边锻炼时，发现有孩童不慎坠入冰窟，冰层随时可能坍塌。就在这紧要关头，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冒险靠近冰面，奋力将落水儿童成功救起。一句“我是老兵，理所应当”，道出了退役军人最朴素的初心。
13: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12: 坚守渠道闸口巡防一线28载的水利职工岳海军，在危急时刻冲锋在前，同样是他作为军人和党员的本色。28年来，他3次跳入渠中救人，每次救援都是无需多想的本能反应，背后则是军人本色与党员初心的双重驱动，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融入血脉的本能。银川市西夏区退役军人宋涛涛几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专业素养和质朴善良持续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2023年冬天，路面结冰湿滑，一名群众不慎摔倒，导致手腕骨折。途经此处的宋涛涛主动上前判断伤情，悉心照料，并守护伤者去就医。2024年的11月3号傍晚，银川市西夏区一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对兄妹被撞倒，一人昏迷休克，生命垂危。途经现场的宋涛涛第一时间上前开展紧急施救，成功地帮助伤者恢复呼吸，脱离了生命危险，向急救人员交接施救情况，直到看到险情彻底化解，他才默默地离开了现场。火情险情面前，也总有老兵无畏前行的逆袭。固原市西吉县消防救援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扎根消防救援基层一线21年，累计参与救援火灾5000多起，抢救疏散群众8000多人。面对京藏高速液化气槽罐车侧翻泄漏的险情，他带头进入危险区域排除险情处置，连续奋战72小时，成功化解重大安全隐患，疏散1000余名群众。寒冬时节，两名孩童不慎坠入冰窟，他冒着冰层开裂的危险匍匐施救，历时20多分钟成功救人。得知一名2岁幼童坠入化粪池，他快速制定了方案，仅用27分钟就完成了救援，收获广泛点赞。今年4月25号，青银高速南绕城匝道发生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1家3口不幸受伤。因为事故发生地位于高速快车道，车流量大，风险高，即引发2次事故，而120救护车预计30分钟之后才能到达，家属陷入焦急无助的困境。永宁县闽宁镇退役军人李建宁恰好途经现场，见状之后立即在应急车道停车开展施救。为了抓抢最佳的救援时间，他果断地选择驾驶自己的车辆护送伤者前往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途中他及时向交警报备情况，仅用时17分钟就将1家3口安全送达医院。05师的老兵马生忠驻守黄河岸边多年，紧盯河道险情，守护来往的群众。23年里，他从湍急的河水中成功救起了32名落水群众，成为群众心目当中名副其实的黄河岸边生命守护者。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守护生命的行列里。2021年，由马生忠牵头组建的05师守护者应急救援中心获批成立。马生忠在家人的支持下卖掉了运输车，出资10万多元购置了快艇、橡皮艇、冲锋舟等救援设备，始终用坚实的臂膀守护着黄河岸边群众的生命安全。岗位在，初心不变，军装一脱，军魂永存。从戍守山河到守灵护理，从军营沙场到塞上大地，广大退役军人始终牢记军人使命，厚植为民情怀，用一次次义无反顾的挺身而出，一个个朴实动人的暖心善举，生动诠释了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铮铮誓言。 以赤诚之心坚守初心，以担当之间扛起使命之责，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贡献着永不褪色的老兵力量。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国防时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的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5: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在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 目前成立三年以上的数量达到8419.8万户，较2020年底提升9.7%，累计培育名特优新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中的中位数达到8.4年。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通知从空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监管执法等四个方面明确相关举措。记者最新了解到，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10亿元含预售。欢迎来龙餐馆给电影业带来惊喜的同时，也给文旅餐饮带来一份大礼。电影上映之后，很多观众纷纷来到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打卡，当地日均接待游客达到2000人次。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最近中央统战部组织党外院士专家与留学人员国情考察服务团来宁开展活动，深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及银川吴中中卫过园四市，走访政府部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一线，通过学术讲座、咨询、技术产业对接、项目合作等形式，为助推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智献力。记者8月17号从自治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全区县级土壤普查成果第三轮省级验收工作日前已顺利完成。至此，我区历时4年开展的土壤全面体检县级成果基本定型。8月17日晚，盐池县九曲民俗文化园内，盐池县、陕西定边县、甘肃环县、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四县旗委宣传部联合发布礼润四方新风启程文明婚恋倡议，当晚以毗陵携手传新风、情聚七夕润文明为主题的省际毗陵地区移风易俗宣传即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再次启幕。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6: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7: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
0: 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17: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8: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9: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8: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21: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1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9: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肉着急的哟？
23: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路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2: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8: 哎，等等等等等，
24: 痒死了。
18: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8: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4: 那是。
25: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3: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29: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五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
3: 以镜头为碑，称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4: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同时呢，也感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您现在呢，可以通过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线收听和收看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节目。那无论是哪种方式，我们都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关注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啊，在黄河云视 APP 上呢，也有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您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无论是反映问题、咨询政策，还是提供建议，都欢迎您现在就通过这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依然是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予以解释和答复，也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帮助大家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吉县的马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马先生说啊，那么去年啊，他在王湾村的家呢，因为自然灾害滑坡，所以就避险搬迁了。那如今呢，家里的这个牛圈的选址审批工作呢也没有推进啊，家里的几头牛也没地方圈养，即将入秋了，这让马先生非常的着急，所以呢他把问题反映到了1061民生热线呢，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协调解决一下。那这样我们先来跟马先生进行一下沟通交流。你好马先生。
1: 啊，你好
0: 啊。那么我想问一下您啊，那么当时呢家里面这个搬迁是因为这个自然灾害滑坡导致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在搬迁之后，相关部门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解决措施，比如说是重新建房，或者说是给地还是给钱，有没有给采取相应的措施呢？
1: 这个是滑坡搬迁政策是一口人是6万块钱。
0: 嗯，一口人是6万块钱、
1: 这个、啊，一口人是6万块钱。这个是按人口走的。
0: 那也就是说您当时接受了这个一口人6万块钱的这种安置补偿，是吧？
1: 嗯，对对对对。
0: 那么按理来说，如果给了货币补偿的话，就不会进行实物补偿。拿了这6万块钱之后您去哪儿了呢？
1: 我在我们还是我们原乡上安置，没有安置成功。
0: 嗯，
1: 我又回到我拆迁的那个地方，在我自己的大那个建上盖了3间房嘛。
0: 就是说您又回到了那个有可能造成滑坡的那个地段，是吗？
1: 不是，我现在盖的那个房是对我自己的，也是一个通过国家政策是一个安全的件
0: 啊，
1: 我自己的。

0: 然后我去年养着将近20头牛，
1: 嗯，
0: 我当时养的20头牛，政府也从来没有登记过，说你现在货币安置了，你还养不养牛？你现在家里养了多少头牛？你后续这个养殖工作怎么干？从来没有问过。
1: 嗯，
0: 但是上一届的村领导跟我说的是，你们先把人搬迁到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后续这个养殖这个牛棚和羊棚，政府一定会安置的。
1: 嗯嗯。
0: 我就这是我们村干部跟我说的。
1: 嗯。
0: 通知书，然后过了几个月，这个通知书换届了。现在新上任的支书也不管这个事了。
1: 嗯。
0: 就我现在圈里头养的是牛，他说，你把牛卖掉，牛就不养了。他们现在就开始整治我这个养牛。我说你种植我养牛了，这个国家政策是投资这么大，是划破底线搬迁，是把人搬到安全处。这个牛羊政策上也是根据老百姓的资源，我可以选择不卖掉不要牛，我就寻找别的方法。我可以说继续要牛的话，你政策是政策是政府引导和这个大家继续让老百姓要牛要殖，你不要殖作为一个农民。你把你没有，你没有不要吃，不要牛，不要羊，你种这农民种这，这你没法生存呀。
1: 嗯，也就是说，当时避险搬迁的时候，并没有具体到大家的这个养殖业如何来进一步的发展和安置的这个具体的措施，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从开始到现在，政府没有想着说是你这个你没有是问过是你家现在养殖多少头牛，你现在。你后续还养不养牛？
1: 嗯，
0: 你这个后续生存，我这个不是整体移民搬迁。如果我是移民搬迁了，我移到，或者是您像惠农呀，
1: 嗯，
0: 这个给银川这个混广镇呀，
1: 对，
0: 红四国呀，我移民了，啊，对，我移民了。你说我在那儿得有生存的话，这是我的错误。我这个是。我就是当地积极到的当地的农民，我是这个划破底线。
1: 点儿白钱了，我仍然。那马先生，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啊，就是说因为是避险搬迁，所以现在呢，对于您这个后续的生产生活的安置呢，没有明确的进行说明。所以呢，您在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我们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就这个问题采访了西吉县兴平乡人民政府副乡长马洪明啊。那马乡长呢也就您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个答复，这样。马先生，我们来先听一下这个马乡长就这个问题的答复啊。
2: 因为啥？咱们这个工作当时这个老百姓搬迁安置，分为就两种形式啊。第一种是统规自建，就是由我们政府帮助他们选址，然后他们完成这个就是新房子的建筑以及就完成搬迁。然后第二种方式是这个货币安置，货币安置就是这个在。这个就是其他地方进行购房安置，由他提供这个就是购房安置的这个证明提供过来之后，然后就对他进行安置。所以说他当时选择的是货币安置，咱们说白了就是当时就是他选择这种方式，不需要这个乡政府就是帮助他保障土地以及那个啥。但是在今年的时候，就后期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到今年的时候，他过来就给我们反映了，说是他现在又要转变想法，说是要继续在这建房，继续在这个就养牛。然后我们也最近在积极的和他本人进行协商，因为他现在也不在王湾村住，在我们乡镇的这个集中所在地，他现在我们街道那儿开了一个馆子，这个就是在这个开馆子，然后所以说就我们当时就是给他就提的方案，就是说由我们乡政府协助他这个就是找一块就养殖场地，然后因为他现在就是仅仅就只养了就两头牛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给他就是找养殖的这个就是场地，他过来养，但是。我前段时间就也给他打了电话，我说你回来之后，我们就你养殖的这个事情，我们给你协商。他也本人是当时在电话上是同意就我这个方案，并且说是同意回来和我见面之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把这个事情和村委会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就解决掉。但至今他现在 就没回来。

0: 就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就两层啊，这个首先第一就第一层意思啊，是他当时选择的是货币安置，我们当时政策宣布的特别，就是给他宣传特别清楚啊，他本人也知道，就是说货币安置就是他把钱拿上之后，他去外边别的地方买房，就比如说到县城买房，或者说在我们乡镇集镇所在地过去就买房，进行其他安置啊，啊是不需要我们乡镇给他提供这个啥的，当时这个就是合同也是他本人签的，搬迁协议也是他本人签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马玉芳他作为就是一个就是公民的话，他在这个就是这个首先他现在就把想法就反悔了嘛，咱们就是用如果说用法律的话来说是他就是违约了嘛，但他现在要求我们给他提供这个啥，就是提供这个就是土地他用来建房还是建民房也好，这个东西第一层就是意思他就是我们当时签订的协议啊他没有遵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转变想法之后，这个和我们乡政府知道这个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就是积极的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他到现在迟迟就也没有回来，你让他回来之后到我们乡镇，我领他过去到我们现在找的这块养殖的区域他过去看一下，你知道吧，如果说他满意的话，接下来再协商就是如何他这个就是用这块地的这些事情。
1: 马先生，
2: 刚
1: 才这个马乡长的这个解释和答复您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
1: 也就是说呢，他现在是咱们乡政府愿意支持村民养牛啊，也选址给这个村民呢进行养牛规划啊。那么需要的您呢，就是要回去和咱们这个马乡长进下当面的沟通交流。
2: 我是校长，我给校长打电话了，校长给我的回答是让我对我们新平乡是租一片地然后养牛去。那我你说我是个以黄埔地下搬迁，我在租几场地养牛的情况下，我在哪儿都能做到养牛。
1: 所以但是我们这边得到的答复就是咱们乡政府已经划定了一块这个用于养殖这个用地的这个地方啊，那么您现在呢先和马乡长再沟通一下，我建议您呢能够回去当面跟他来沟通交流，别光打电话，电话里很多事情说不清楚。那么既然马乡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承诺了，就说您回去他呢带您去看那块养殖用地能不能用，您满意不满意，咱们先回去看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那这中间再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您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2: 好的。
1: 那就先这样马先生。
2: 好，
1: 再见。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这个广告时段啊。广告之后呢，1061民生热线呢会为您带来其他更多的节目内容。提醒大家呢，我们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播。那么无论是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您都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民生热线专区来留言。或者呢是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0951-517891和51172000。好，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1: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3: 暴雨来袭，洪浪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 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6: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4: 金凤好声音
16: 等你来唱。
1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7: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7891和51-7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也邀请您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黄河云视 APP 上呢，您不但可以收听收看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节目和往期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专区啊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亦或是提供建议，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呢来联络到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呢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当中的问题。来看海原县居民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王先生呢，去年在海原县利民小区买了房子。2025年11月份呢，多次联系天然气公司开通天然气，但是天然气公司呢给王先生的回复说啊，利民小区开通天然气的人太少了，所以无法施工。由于呢没有开通天然气，大半年时间呢，王先生一家呢都在凑合着做饭。近期呢，王先生的妻子要生孩子了，所以他希望呢燃气公司能够开通燃气，保障孕妇和新生儿的基本生活需求。接到这个求助之后呢，我们1061民生热线呢是立刻联系了海原县住建局，将问题进行了反映。海原县住建局回复说啊，经过核实，王先生去年单独申请燃气入户，天然气公司呢以当前该楼栋意向户数较少暂缓施工为由呢，未予开通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依据相关文件规定呢，楼栋燃气管线接入需遵循批量施工、整体验收的原则，主要原因呢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楼栋立管接驳属于高危作业，那么单户施工呢需整栋楼停气泄压，若零星施工将多次扰动已通气的管道，即引发接口松动和燃气泄漏，集中施工呢则能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同时呢，楼栋立管虽预留接驳口，但加装支管、安装燃气表气密性检测作业，必须关闭楼栋总阀门，整体停气泄压。如果零散逐户施工，后续42户分多次作业，整栋楼会反复停气，破坏邻里日常生活。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呢？海原县住建局回复说呢，当前的工作进展及解决路径是呢，宁夏广汇天气有限公司海原分公司呢，已经启动了对该栋楼居民用气摸排工作，工作人员呢将在十日内完成未通气住户的登记需求，若单栋楼登记意向用户达到五户及以上，将在达标后三个工作日内呢公示停气安排，并立即组织资质单位进场，一次性完成安装、试压与点火通气。若摸排结束仅剩一至二户有报装意愿，那么住户有两种选择，一呢是等待小区管网年度检修改造，随统一工程免费施工；二呢是若不愿等候，可自愿承担单户

0: 施工全部的人工费、设备租赁费以及燃气损耗。天然气公司呢完成报备后呢上门单独施工。所以王先生呢，就您这个情况呢，现在海岸线住建局给予了明确的答复，那您也拥有选择权，可以再考虑一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专区反映问题的网友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徐女士说呢，贺兰县公园和福小区地下车库呢有600多个车位，但只有一个出入口，而且出入口的车辆呢不能同时进出，而东边规划的出入口一直封闭没有开启，这给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同时呢也存在着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已经通过12345找到了贺兰县消防支队、住建局、综合执法局等单位，但是问题一直也没有处理。那这样，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反映问题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现在就您所说的公园和府地下车口出库的问题，我们就特别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东边的这个出库口一直不开通呢？
1: 嗯，这个情况一直就是从我们买房子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是两个出入口，但是就是，一直到现在。这个还是一个出入，他跟那个耿源地产不知道有什么就是纠纷吧。但是具体的，因为我们就是没有人来跟我们说这个纠纷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我们只能找这些相关的部门去处理。但是每次都是因为我们去年一直在找，每年都在找，但是每次都就是找这些相关的部门，到最后就是推来推去，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了。
0: 那么这个不开放的东边的这个出入口是一个什么情况，您了解吗？
1: 他跟耿源不知道，耿源地产那块说有一个住户，就是之前他们好多单位都来了，来了之后就是拆那个，他们有一个我们那个小区那个东边那个出入口，出来之后，然后就是耿源的那块儿，然后有一个道闸，但是现在这个道闸是不允许我们合府的人员进，合府的车辆进出的。
0: 但是这个道闸已经把这个合府的小区的这个出入口包在里面了，是吧？
1: 对，我们如果要出的话，必须要经过人家那个道闸。
0: 那么这个道闸是谁安的？
1: 道闸之前就是物业发过一个那个通报，是有一个就是。好像应该就是有一个他们那个业主自己安装的。
0: 业主安的？
1: 对。
0: 那么这个业主安的这个道闸，意思就是说他控制了这个道闸的开启合闭，收费吗？
1: 收费这个我们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们从东边根本就出不去，所以不知道他这个是否能就是收费。
0: 总之就是直接把你们的出入口给限制死了，是吧？
1: 对，
0: 等于你们这个公园和府小区和这个耕源地产的这个小区，他们共用的是一条道路，是吗？
1: 对。
0: 如果说这个公用道路允许使用的话，应该说你们的这个东边的出入口是可以打开的，对吧？
1: 对对。
0: 但是现在看来，应该是私人安装了这样的一个出入口啊，道闸系统，是吧？
1: 反正每次就是有相关部门来的时候，他们去拆，只要前面拆，后面有业主，然后自己就是老头老太太，就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说的，就是他们强制一拆，前面一拆，后面就有老头老太太来阻挡，然后就是不让拆，前面拆完，后面然后他们就会那个
0: 又安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怎么有点像私人恩怨的感觉啊。
1: 这个就是具体情况，现在部门就是我们每次投诉这些的，就是现在就是找不到解决办法，找哪个部门，哪个部门都是推，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到底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去真正的去能把这个事情去解决去处理掉。
0: 那么接到您的问题反映之后呢，我们也是先和这个公园和府房地产有限公司取得了一下联系，那公园和府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也给了我们一个答复，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2: 这个布来安装已经安装了3-4年了，就从物业接房的时候，就是物业去接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护栏已经安装上了，安装上截止到现在一直在有。然后前提条件就是，我跟你说大概情况，就是据我了解，就是2023年的时候，就是耿源把他的那片地会规划了一期和二期，二期他因为开发当过程当中，他可能存在资金链的一个问题啊，他就把这个部分地就卖给那个聚力地产了，聚力地产就规划到建立的公园合府，当时规划是一个小区1期和2期，那条消防通道它是两个小区共用，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2023年的时候，那个，财富会的业主也就自发几个业主代表别就买了一些护栏往安上，别说那条路有6米的是他的，然后把那护栏安上以后，公园合府这一块就地库消防有一个地库出入口就被堵死了嘛，车就出不去了，一直截止到现在。就是前后消防大队的，还有住建局的、自然资源局的、城管大队的都来看过了，而且是上周，他们都组织过来，自然资源局聘请了第三方测绘公司对现场进行了测绘，现在就是大概财富会的业主有30公分的护栏安装到合府，但是他们他是住建局的领导就带队过来，把那个护栏给拆掉，拆掉之后，那些财富会的业主又私自把那护栏给安装上了，他们现在是拒不整改，拒不开放通道，现在就导致这么一个结果。
3: 那他安装这个，他是对他们那儿是有啥好处吗？还是？
2: 我们其实也给全做过思想工作，说这个护栏啊，你拆掉这个通道，大家两个小区共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们就想独享，他就说那个口是他们的，他就要溢价要用，但是实际上别聚力已经测绘公司已经测绘了，而且土地证上面有合府的一块一地，已经卖过来了。其实是他把护栏装到合府的地里面去了，这个面积里面去了，但是他们现在给护栏装上之后，现场的测绘局已经都测绘过了，第三方专业测绘公司，他们大概有30公分的护栏装到这边，但是他们现在拒不往过挪嘛，挪掉之后他们那边车就出不去了嘛。
3: 那边也是出入口吗？
2: 他现在整个小区只有这样一个车辆出入口，然后合府呢，现在是西边有一个，东边是也有一个，因为它是一类地库，它有2个通道，但是他现在财富会把那个加上护栏以后，因为护栏它本身就一安装，它靠合府这边嘛，正常我们车是能出的，但是它靠我们这边一装，留的面积特别窄，车就过不去了嘛，通道就封死了，就这样的。
3: 他们那边也是个挺好的一个出入口，是吧？
2: 对，出行，因为他们没有地下嘛，都是地上，都是独栋别墅，虽然他们只有那一个口，也在从这儿出，我们现在也要从这儿出，这是我们的一个地库东出入口嘛，但现在后来装到我们这边以后，我们这边就堵死了，人家特别宽，2个车经常进出都没问题，但是按照自然局测绘的，就是整个车后来如果按照土地证上的一安装，他那边就走不了了嘛，车地库口就封死了，他们就走不了了，出不了车了嘛。
3: 那如果说是拆了的话，就是一起共用的话，也可以一起共用，是吧？
2: 对，我们聚力这边地产是完全同意的，包括我们业主代表也可以，我们小区也同意，但是现在就是财富会的别不同意。
3: 那现在这个问题，咱们要怎么去推动
2: 其
3: 呢？
2: 实现在所有的证据、所有的事情定性都已经结束了，现在唯一的就是要用强硬的手段去把护栏给拆掉、拉走，不要在现场放。
0: 那么现在看来呢，之所以这个护栏存在，应该是财富会小区的业主希望能够独享这条道路。所以呢，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咱们执法部门进行了执法，拆除了围栏，拆除了这个道闸，也就意味着呢，这个财富会小区的业主们安装这个围栏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啊。那么我们呢，就这个问题呢，也和贺兰县住建局呢进行了联系啊，但是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样，徐女士，您先别急啊，这个我们继续呢来联系相关部门来推荐这个问题的解决，好不好？
1: 好，可以，谢谢啊。
0: 没事儿啊，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应该说无论是咱们这个合府小区的居民来说，还是这个相关的规划来说，以及呢。包括这个财富会的小区的居民，这条路就是一个共享路，不能成为某个小区的单独的路。但是他们可能就觉得，你们已经有了西边的出口，就不应该再占东边的出口了，可能是存在这样的想法啊。 所以呢就私自采取了这样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明显现在看来是违法违规的啊。那这样我们还是要着力的去推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那么这中间呢如果还有其他情况的一些变化，也希望您能跟我们民生热线节目组及时的取得联系，我们互相的沟通一下信息有无，好吗？
1: 好的，可以可以。
0: 那就先这样，于女士耐心等待一下。
1: 哦，好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嗯。好的，有关公园和府地下车库东出口这个不通畅的这个问题啊，1061民生热线呢会持续的关注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依然是通过我们黄河云市客户关1061民生热线专区反映问题的网友反映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呢，他希望彭阳县红河镇将市场上停放的垃圾三轮车移交给村部，因为各个村的保洁员都要用车啊，他觉得这个车不用放在太阳底下晒坏了啊。那看来是有三辆车放在那，在群众看来这个车是闲置的啊。所以呢我们把问题也反映给了彭阳县红河镇人民政府。红河镇人民政府答复说呢，红河镇各个村部卫生清洁工作呢是由二群公司在做，红河镇人民政府院内也没有停放垃圾三轮车，不存在晒坏的这个情况。那感谢这位网友啊对这个1061民生热线的关注与支持，也是对这个红河镇政府的工作的关注与支持。那么如果说您确实看到了停放三辆垃圾车在市场上停放的，并不像是红河镇政府说的这个镇政府院内啊，那这位群众反映的是红河镇在市场上停放的这个垃圾三轮车，那这位网友朋友能不能拍张照片通过这个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进一步的和红河镇人民政府来了解一下这个车到底在哪儿放，为什么放在那儿？

好，继续来看银川市的张先生反映的问题。那么张先生说呢，银川市苏营产业园辖区内原如意街已于2024年初正式更名为鸿雁街，但该道路沿线8处公交站点依旧沿用旧的路名，与现行标准地名不符。同时呢，部分站点站牌常年日晒，字迹褪色，标志模糊，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依照最新的路名调整公交站的名称。随后呢，我们将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呢，近期将会安排专人对该路段的全部公交站牌逐一排查，按标准地名统一更新站点名称，更换破损的站牌，规范地名标志，方便园区职工群众出行。同时呢，也会常态化的巡查维护交通公共设施。

0: 继续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专区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这是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刘先生说呢，银川市金凤区龙辰苑小区左侧有一块用绿色铁皮围起来的空地，不知作何用处，里面垃圾很多，很影响市容市貌，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清理一下。那么针对刘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次和这个刘先生联系，但是很遗憾啊，这个刘先生留的这个电话呢打不通，因为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这块地的情况。那么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刘先生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只能先就这个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呢进行反映。所以呢，记者采访了该地的属地管理社区金凤区保湖社区。那么对于这块地保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否了解呢？我们来听一下保湖社区工作人员对于此问题的答复。
1: 龙辰苑小区是靠着长城路嘛，它的北边是长城路，不存在空档，它的南边是铁路，铁路我们每周的爱国卫生日都会去打扫，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他要说有垃圾的话，我们周五肯定是还会再去扫一遍的。你说的那一块大概率是人家一个叫大宇公司的，那个地皮是人家的，我们之前已经开过很多次协调会了，那是人家的地方，我们无权进入。但是那块地也应该有快小十年了，人家就是不开发，就是在那放着。开协调会之后，人家大宇公司那边的负责人就说，以前给政府提交的规划，说这个规划也是有期限的，规划已经过期了，人家现在也是已经重新提交了，然后和政府应该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人家现在也是不愿意动，就在把我给领导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那么通过市区工作人员的介绍呢，应该说呢，这块地的情况现在是比较清楚了啊，在龙辰苑小区的东侧啊，是属于大宇房地产公司待开发建设用地，因为企业的经营的问题啊，那么这块土地呢已经确实闲置十多年的时间了，一直没有开工建设。那由于产权是归属于企业的，所以社区呢是没权进入这块地的内部开展清扫作业的。但是社区也表态后续呢将会联系土地的产权方推动问题的处置。特别感谢这位热心的居民朋友，也感谢您对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啊，一方面社区呢联系大宇公司，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也联系一下啊，那么推动他们把内部的这块土地其他的不说了啊，卫生清理一下，这个应该的啊。

好，继续来看大沽口区的居民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张女士说，大沽口区农指二住宅西区前排业主家里养公鸡，天天叫，最早之后凌晨一点半就打鸣啊。张女士呢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叫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头晕耳鸣，她还要照顾患病卧床的父亲，感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都已经撑到了极限，希望相关部门呢尽快的协调处理。随后呢，我们将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大沽口区沟口街道办事处。沟口街道办事处呢，回复我们说呢，8月12号，大沽口区沟口街道办事处联合翠柳社区开展入户实地核查，经现场核实，二住宅确有业主在自家外院搭建鸡棚，共饲养公鸡11只。工作人员呢当场向该住户讲解了家禽饲养对邻里造成的不良影响，并耐心进行了沟通劝导。经过多方的思想疏导，当事人呢已充分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表示呢将于近期对饲养的公鸡进行处置整改，切实消除噪声扰民的隐患。所以张女士，那这个问题呢相关部门已进行了处置，处置的结果和效果是怎么样的，如果方便你也联系一下我们，跟我们进行一下回馈啊。好，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则市场监管资讯。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呢，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党支部联合市场监管厅团委，组织青年干部深入05市白土岗乡金星村，开展青年干部基层实践暖心帮扶活动。活动现场呢，驻村工作队详细介绍了基层党建、乡村治理政策落实、民生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情况。驻村工作队队员、青年干部和团员代表结合基层工作实际交流帮扶心得，共话使命担当，激励青年力量扎根一线，助力乡村发展。聚焦村内留守儿童和重点监测户的实际需求，组织青年干部为村内60名儿童捐赠了爱心书包，并分4组入户走访困难家庭，在送去生活物资的同时呢，耐心解读医保、养老、民政救助等惠民政策，切实呢把暖心关怀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本次活动立足市场监管职能职责，向留守儿童开设公益小课堂，普及知识产权、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等实用小常识，同时深入蔬菜种植基地，了解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情况，围绕农产品品牌培育、质量管控等方面进行研讨帮扶举措。一份真情见证着干部双向奔赴的温暖。自治区知识产权局保护中心党支部呢将持续深化结对共建，联动厅团委，凝聚青年力量，发挥青年生力军作用，以实干担当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

余生再会了。那在此呢，我们还是邀请您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播，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都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会。

0: 名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气层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8月18日，安徽一个省份的一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或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3倍的情况。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五省区的19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记者昨天了解到，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遏制作弊秤违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在浙江省永康市召开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和经销商行政指导会。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跨区域线索协查、数据分析和风险预警，依法严厉查处生产、销售、改装、使用作弊秤等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近日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止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2026年以来，中老铁路日均运输货物量超6.7万吨，先后突破8000万吨、9000万吨关口，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近日由宁夏教育厅等10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中宁县举行。启动仪式上，宁夏开放大学为宁夏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宁夏开放大学吴中学院、石嘴山学院等17家单位授予国家老年大学宁夏分部学习中心的匾额。8月15日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现场，一曲带有塞上泥土芬芳的改编歌曲《幸福的花儿唱美了》赢得满堂喝彩。演唱者来自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移民妇女合唱团。8月16日，这支由15名农村妇女组成的合唱团荣获全国展演《嘹亮好声音》，并入选优秀展演节目。8月18日，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连峰村文化广场上，红绸轻扬，古乐悠扬，一场以相遇良缘、礼润丰登为主题的移风易俗集体婚礼再次举行。 八对新人在乡亲们的见证下，以简约庄重的传统礼仪携手步入婚姻殿堂。这场婚礼没有豪华婚车，没有铺张宴席，成为当地推进婚俗改革、涵养文明乡风的生动注脚。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呢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比如说入伍之前你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北斗七星的这个斗柄的末端哈，算起的第二颗星是光学双星，具备识别开阳星和辅星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能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说，哎呀，我没病干嘛要去体检啊？那预防疾病的发生，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啊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身，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需的七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上午在体检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运动量比较大哈，医生就有跟我说我缺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完孩子特别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啊，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9: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8: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9: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9: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0: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 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到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

0: 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
2: 闲时听雨，
1: 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和交往。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属于特别叛逆的那个女子吧，宁死不从，一定要是自由恋爱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随机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嗯，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那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了。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申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的那些爱情故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

0: 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红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推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且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自2025年1月1号起，全国31个省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国家医保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项目累计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少减弱，华南部分地区雨势增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多地闷热天气持续，那么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有高温出没，需注意防暑。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近年来，银川市以社区微更新为抓手，推进健身阵地建设，由点及面铺开。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各类体育场地1.3万余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55万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累计建成健身步道185个，779.23公里。依托城市闲置绿地，街角零碎空间，一座座小微公园、龙式球场相继落地，一张覆盖全域、触手可及的便民健身网络持续织密，有力推动10分钟健身圈落地见效。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8月18号，银川市新庆区科协、新华百货、银川爱驰口腔医院联合启动“礼赞百年路，一路绽芳华”2026年科普惠民公益系列活动，依托宁夏首家银发主题商场“新百老大楼店”线下载体优势，创新构建医疗公益加商业服务加全民科普融合发展新模式。8月17号，全区同步启动消防夜查行动，全区75个检查组走进68个居民小区、156家单位场所，排查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62处，不符合安全条件的停车停放场所是21处，室内人员疏散通道占堵问题是97处，室外消防车通道以及登高扑救场地占堵问题60处，消防管网无水或者是压力不足等问题12处，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问题20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俊播报的，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7: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这就完。
8: 好，知道了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3: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3: 经济一小时。
14: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5: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小静。今天在节目中您将了解到，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新疆7月份外送电量创历史新高，2026年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份举办，宁夏光伏支架挺进中亚戈壁。那么在今天的产业观察室呢，我们将了解到宁夏科研团队把甘草次酸拌进滩羊口粮，改善肉质，提升皮毛价值，饲养成本降低10%以上。从田间助农到炕头暖心，西吉小百分比项目都牢民生底线。那么在节目的投资小课堂的环节呢，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明示综合融资成本如何让借款人受益。从交易柜台到生活空间，银行网点变身计。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财经资讯。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18号在北京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以来，中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他表示，2021年以来，中国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预冷、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和错峰销售能力明显增强。此外，14、15、17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累计增长1万亿。

亿元，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中国汽车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随着世界各地的中国车越来越多，中国汽车营销也从国内视角讲中国车，转向全球视角评中国车。其中，海外汽车达人凭借贴近当地消费者的内容表达和较高的传播效率，正成为中国汽车海外营销的重要力量。

记者18号从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7月，新疆外送电量达到179.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07%，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85.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81%，环比增长15.56%，当月总外送电量、新能源外送电量双双刷新历史新高。记者18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6上合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乌鲁木齐市举办。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18号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由国家数据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汇聚上合组织有关国家政府官员、权威智库、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多方代表，参会规模大约500人，其中外方嘉宾超过200人。本届论坛按照政府搭台、产业合作、需求牵引、务实落地的办会导向，设计1+1+4+N 的活动安排，包括一场部长级闭门会、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4场主题论坛以及 N 项配套特色活动。据介绍，部长级闭门会聚焦巩固政府间对话交流，搭建务实合作平台。参会代表将围绕各国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优先合作领域和长效合作机制交换意见，就数据治理、规则对接、能力建设加强沟通合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8月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会上，市场监督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杜林亚称，个体工商户是下沉市场中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据统计，截至2026年7月底，下沉市场在册个体工商户数量对比企业数量为209比100，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中的85比100，数量超过7800万。其中86%从事的都是服务业相关行业，他们当中有的是农贸市场中的摆摊商户，有的是百姓家门口的小吃店、奶茶店、理发店，当然了，也包括民宿、家庭农场等等，遍布千行百业。广大个体工商户为繁荣县域经济、满足城乡消费需求、稳定就业、居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扩内需、惠民生、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京楼市新政落地首周，二手房市场正发生着微妙的转变，客户关注点已经从电话咨询政策细则逐步转向实地带看与实际成交。近期，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多个区域二手房中介机构，了解到新政进一步推高市场热度，一些中介门店二手房周末带看量环比增超40%，低总价小户型率先放量，那部分经纪人一小时可以接到10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2: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区内资讯。连日来，宁夏龙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20多条自动化冷弯成型生产线整齐排布，厚重的钢卷啊自动上料，经过了这个冲压、精准切断，一根根标准光伏支架有效成型。不久前，该企业首批1000吨光伏支架成套装备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这是龙翔新能源成立4年来产品首次出口中亚，也是企业海外市场零的突破。近日，龙翔新能源总经理助理陈旭告诉记者，订单来得比预想中要快，但是过程啊，并非是一帆风顺。6月底的一场新能源合作对接会上，龙翔新能源把专为中亚戈壁定制的光伏支架方案摆上了桌。在中亚戈壁滩上，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夏季地表温度能够达到50摄氏度，沙尘暴更为寻常。当地客户一上来呢，就抛出一连串的质疑：光伏支架在戈壁滩上立得住吗？能不能扛得住长期的风沙呢？面对疑虑，龙翔新能源技术团队把实地测试的数据一页页铺开，通过加厚热度新方案，新层厚度85微米以上，500小时延误试验不起锈。针对高纬度地区的冬季大雪，支架采用大倾角设计，积雪可以自然的滑落，门室框架结构抗侧风能力突出。针对浮沙和松软沙地，配套自研的大叶片螺旋地桩，单根长2.8米，拧入沙层即可固定，省去了浇筑混凝土和养护等待的时间。4年来，龙翔新能源逐步完成产线数字化升级，以自动化、数字化改造，彻底改变了传统钢结构加这个依赖人工以及效率偏低的短板。那么如今呢，一人就能够管控20多条生产线，生产效率较以往提升了3成。此次出口中亚不仅是新能源业务出海的重要一步，更是企业从卖材料向卖绿色解决方案转型的关键跨越。宁夏地处西北核心节点，比东部沿海更靠近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中欧班列出境口岸。那么除了独特的区位优势通道啊，那么宁夏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也让企业更加的有底气，各级部门靠前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保驾护航。银川海关推行一加 N 属地查验改革，通过远程视频查验大幅缩短通关时间，税务部门也全程帮助企业落实税费红利，扫清出海涉税堵点。从中亚的戈壁滩往回看，宁夏这个车间不过是中国西北腹地的一个普通厂房，但是从这个厂房往西望去，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勾勒出的是一条越来越清晰的出海通道。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0: 川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兴庆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3: 一小时，世界在变；
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3: 经济一小时。
5: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小静，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在节目的下半场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产业观察室和投资小课堂的相关内容。 今天在产业观察室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宁夏科研团队把甘草次酸拌进滩羊口粮，改善肉质，提升皮毛价值，饲养成本降低10%以上。罗晋一把剪刀破圈老手艺。 以及从田间助农到炕头暖心，息极小百分比项目兜底民生底线。那今天的投资小课堂呢，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民事综合融资成本，如何让借款人受益？从交易柜台到生活空间，银行网点变身记。

0: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近日，记者从宁夏农林科学院了解到，日前该院动科所牵头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重大项目取得了阶段性突破，从甘草中提取活性成分甘草次酸，改善碳氧肉质。目前团队依托甘草或甘草提取物，已开发出地源性饲料配方，可实现饲养成本降低10%以上。滩羊转入圈养圈舍养殖，那么脱离了草原原生环境之后，滩羊体内代谢肠道菌群呢也随之发生变化，出现生长放缓、肉质口感下降、裘皮品质降低等一系列问题，长期制约着产业发展。如何不用重回草原就能够守住滩羊原本的品质风味，成为了科研团队重点的攻关方向。依托2025年九月启动的遗传与环境互作这个对滩羊种植特征保护与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宁夏农林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牵头，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等多家科研单位组成跨区域研发团队，将目光投向甘草。项目负责人、宁夏农科院动科所研究副研究员王锦他表示说，科研人员开展多轮四位对照实验，从甘草中提取活性成分18-β 甘草次酸加入滩羊日料中，那么数据显示日粮中添加适宜比例甘草次酸之后，羔羊断奶体重可提升4%-8%，同时呢，羔羊二毛裘皮毛囊形态呢更加的规整，那么皮毛经济价值也得到了提升。在肉质改善方面，滩羊肌肉滴水损失、失水率下降，还有呢代表肉嫩度的剪切力明显的降低，肉质更多汁细嫩，有效解决了这个涉饲滩羊肉质偏柴的问题。更深层的分子机制研究揭开了背后的奥秘，团队借助单细胞转录组、有线酶解质谱等前沿技术发现，甘草次酸可以精准调控核心调控蛋白，缓解机体慢性炎症带来的能量消耗，将更多的营养能量分配至肌肉生长与脂肪沉积，同时呢，调控肌肉生长抑制素、脂肪酸合成相关基因表达，从基因层面助力滩羊更好生长。

我们再来关注一把剪刀破圈老手艺。近日吴中市立通区非遗工坊里剪刀与红纸摩擦声，其次笔幅。那么罗静呢，直起身把刚刚完成的一幅剪纸作品举起来，阳光透进窗户，穿透红纸，剪纸作品的轮廓在光晕里活了过来。 今年罗静大学毕业，当同学们纷纷涌向写字楼、公务员考场和考研教室的时候，罗静拖着行李箱回了家，一头扎进这门快要断代的老手艺中。身边人不理解啊，一张红纸能够剪出什么前途呢？可是罗静啊，心里清楚，他师从吴中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夏音学习剪纸技艺。 彼时宁夏剪纸正困在一个别扭的夹缝里，老一辈传承人剪了一辈子，技法炉火纯青，可是年轻人瞅一眼就走了，作品精雕细琢，摆上市场却卖不过机器压制的印刷品。 对此呢，罗静有自己的判断，剪纸不是没有价值，而是缺少当代表达，产品太传统，销售渠道太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它还能怎么用啊。那么既要手艺，更要破圈，罗静呢就拉上了几名志同道合的高校毕业生，组成团队，依托宁夏非遗保护传承基地的资源优势，找到了李夏音等资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双方一拍即合。 老师傅呢是负责守正，把铸技艺的根与魂，年轻人呢负责出奇，用新思维打开新路子。很快，剪纸加文创，剪纸加文旅，剪纸加民俗

系列产品陆续落地。从书签到灯饰，从伴手礼到装饰画，实用性和文化感兼而有之。那产品有了，怎么让更多人看见呢？罗晋团队搭建起一个思维一体的非遗传承创新平台，技艺研习、创意设计、数字传播、成果展销环环相扣。他们开短视频账号，做直播，办线上展厅，让一把剪刀下的塞尚风情被屏幕另一端的人看见，效果比预想中来得快。团队的优质作品即接连在省市级非遗类、文创类比赛中斩获佳绩，又频繁受邀参加区内外非遗展示活动，品牌知名度随之也是水涨船高。但是呢，罗晋心里清楚啊，要让非遗真正活下去，光靠团队还远远不够。于是呢，他们就把工坊的门打开，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体验课上，孩子们第一次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在红纸上去镂刻。那么公益讲座上呢，社区居民听得入神，有人当场就问，下期是什么时候开呢？一颗颗小小的种子就这样撒进了更年轻的土壤里。更接地气的是开办非遗工坊，他们面向下岗职工、农村留守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手把手的教剪纸技艺。来学习的人里呢，有想找份事做的中年妇女，也有想在家门口挣点钱的留守老人。这一步迈出去，罗晋发现自己解决的不仅是谁来接班的文化问题，更实实在在地拓宽了就业空间。罗晋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剪纸只挂在墙上，而是要让它活在日常里，走在产业上。这支由高校毕业生组成的主创团队，正一步步把文化和经济这两本账做成了正循环。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从田间助农到炕头暖心，西吉小百分比项目兜底民生底线。近日西吉县萧河乡重度残疾人刘某家属的一番话，道出了小百分比特殊困难群众帮扶项目带来的民生暖意。他说，我一个人住，腿脚不便，大热天想买西瓜解暑都难，这几个小丫头啊，顶着烈日上门送瓜，还陪我唠家常，确实是太贴心了。为了拓宽特殊困难群体保障渠道，西吉县民政局通过政府购买专业社工服务，改变以往单一发放物资的救助模式，同步兼顾农户生产经营难题与困难群众日常生活刚需，将暖心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农户炕头。项目启动之后呢，社工队伍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入户摸排，建立群众需求台账，针对失能卧床老人、重度残疾人、低龄困境儿童等家庭护理耗材支出过高问题，统一采购坐便器、护理垫等刚需物资，分批送至困难群众家中，并且呢现场讲解居家护理要点，从物资供给、专业指导两方面减轻群众照护负担。萧河乡常年卧床的肢体一级残疾人刘某便是受益对象之一。前段日子，西吉县西瓜集中上市，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乡间道路泥泞难行，西瓜外销受阻，社工主动整合资源，集中收购农户直销西瓜，既降低了农户的种植损失，又将西瓜作为夏日慰问品分送至特殊困难群众家中。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王阿姨也收到了这份消暑关怀。据了解，西吉县建立标准化长效走访机制，严格执行每月入户见面、常态化联络制度，社工下沉各。

村逐户摸排，累计服务特殊困难群众266人，开展农产品纾困、物资配送以及需求摸排等个性化服务560余人次。服务中同步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动态优化帮扶内容，确保救助服务精准对接群众急难筹盼。西吉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一头稳住农户生产收益，一头筑牢特殊群体生活保障底线，以双向协同精细落地的举措，夯实基层兜底保障基础。将持续优化小百分比帮扶模式，深入常态化的入户走访，丰富救助服务形式，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难题，持续提升基层救助温度，筑牢民生兜访底线。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4: 好好，爸，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3: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3: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3: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3: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2: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0: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接下来的投资小课堂，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啊，明示综合融资成本如何让借款人受益呢？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工作于八月一号起呢已经正式落地了。对金融消费者而言，这张个人贷款明白纸带来哪些变化呢？又如何让借款人受益呢？近期呢就有很多网友提出了疑问。今年三月份，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明确自2026年8月1号起，贷款人需向借款人全面展示综合融资成本这个明示表将个人贷款涉及的所有利息以及各项费用逐项列明，并且呢以年化利率形式清晰披露，让借款人一目了然，推动各贷息费真正的实现阳光化与透明化。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即包括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用于购物、旅游、装修等日常消费的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也包括用于个体经营或者是小微企业企业主日常经营的个人经营性贷款。那么简单来说呢，无论是买房、买车、装修还是日常消费，个体经营，只要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或者是小贷公司等机构发放的个人贷款，都要明示综合融资成本。新规要求金融机构将所有利息和各种费用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在贷款合同签署前清晰地展示给借款人。从借款人角度来看，新规落地之后最直接的变化在于办理贷款时多了一个步骤，那就是在签署贷款合同或者是网上消费分期之前，借款人必须对机构或平台提供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示进行这个确认和签字。那么这也意味着借款人能够清晰地了解自己所申请的这笔贷款涵盖哪些费用，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是多少，也意味着机构尽到了保障借款人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金融管理部门要求机构或者是平台必须在披露综合融资成本的同时注明无隐形收费，贷款人不能在已经明示出的综合融资成本之外收取任何费用。如果借款人发现机构有不当收费，可以主动维护自身权益。那么新规为借款人又带来了哪些好处呢？首先呢，就是最直接的影响是保障了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其次呢，有助于借款人基于真实成本做出判断，保障了金融消费者的选择权。再次呢，也是有利于促进第三方中介机构规范收费，破除低息引流加隐形收费的乱象。另外呢，也有望推动个人贷款融资成本进一步的降低。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借款人在签约前呢应该重点核对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同时呢应该理性评估还款能力，避免盲目的去借贷。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

0: 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民勤、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最新生产数据，八月上旬重点钢企冶炼产能稳步释放，粗钢产出实现环比增长。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上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粗钢平均日产197.3万吨，环比提升5.8%，生铁日均产量同步走高。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记者18号从西安铁路局了解到，截至8月17号，西安东站累计旅客发送量突破100万大关，达到108.4万人次，开行线路覆盖45座全国大型城市。这座立足西北、辐射全国的全新车站，已携手西安站、西安北站，共同构建起西安铁路枢纽新格局。2026年8月19号5点42分，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一居民楼发生部分坍塌，公安、消防、住建、应急等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在全力有效开展。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8月18号，由宁夏文化发展集团主办、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协办的“山海同心续华章——金融赋能闽宁情”闽宁文化金融协作交流主题活动在宁夏黄河书院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书香文化、特色文创、金融服务为纽带，致力于推动两地优质文化资源转化利用。

0: 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文旅产业，为持续巩固拓展闽宁协作成果注入新动力。为严厉打击货运车辆套用小型客车OBU 设备、遮挡号牌、强行出卡等偷逃通行费违法行为，切实净化高速公路通行与收费秩序。近期，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银川事业部牵头，联合银川公安、高速交警、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宁东公安及辖区收费站等多部门，集中开展 ETC 偷逃费专项整治行动，以高压态势严查严处各类涉费违规行为，取得阶段性成效。近年来，吴中农商行坚持党建引领，把普惠金融作为头号工程，整村授信，让银行从坐等客户变为主动上门。目前呢，该行已经在106个行政村铺开，授信总额是20亿元，覆盖2.1万户农户，同时已建立108个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便民服务中心，覆盖利通区所有乡镇和行政村，近三年贷款户净增5700余户，普惠贷款占比提升近6个百分点。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静播报的，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就爱迷彩票。
1: 陪你一起中，
2: 是中奖，不是中餐。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源氏 APP 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和您分享的内容是宁夏体彩助力全民健身日，宁夏体彩公益普法进社区，以及从九州账单看八仙过海。近日，为期三天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宁夏主会场系列活动在吴中市两馆一中心，滨河体育运动公园圆满落幕。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迈开步动出彩为主题，将体彩公益、趣味运动、助农惠民和文艺演出有机融合，为当地群众打造了一场充满温度与活力的全民健身盛会。走进展区，公益底色清晰可感，公益金都去哪儿了呢？图文展板用真实案例和数据直观呈现体彩公益金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社会公益领域的投入成果。开奖信息互动区以翻牌互动的形式完整展示了开奖流程，让市民在动手参与感去感知透明开奖以及规范运营的品牌公信力。在互动体验区，多款趣味运动游戏轮番登场，迷你高尔夫、陆地冰壶、平衡波速球，参与者可以凭券闯关集章兑换好礼，好运一起来啊！象棋、民间棋王赛同步开赛，市民两两对弈，完赛即可获得纪念品。扫码参与的放飞自我电视互动游戏《乐小星人偶巡游》，将现场欢乐的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炎炎夏日，体彩助农专区格外暖心，市民参与游戏之后可免费领取本地西瓜，运动之余消暑解渴，以瓜果传递助农温情，将公益惠民落到实处。每天晚间，夏日民谣音乐会在展区旁准时开演，本地乐队带来精彩的演出，观演区坐满赶来聆听的市民，运动、音乐与公益再次交融，解锁户外休闲新方式。全民健身，体彩同行，此次主题活动将健康购彩与科学健身同步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借助全民健身日平台，充分释放体彩公益金赋能民生体育的作用，持续培育科学健身新风尚。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宁夏体彩公益普法进社区。近日，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公益普法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面向广大居民普及理性购彩常识以及商业秘密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特种设备安全等法律法规，把便民科普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本次宣传活动瞄准以下痛点，部分群众存在大额被投、盲目追号等非理性购彩行为，不法分子借助虚拟平台 AI 中奖预测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那么不少人呢对于彩票公益属性认知存在偏差，片面将购彩视作快速致富途径，在购彩过程中缺乏消费者维权意识等。活动旨在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的购彩理念，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活动中多方协同，资源互通，打造立体化社区宣传阵地，其中社区居委会落实场地布置，居民组织等，宁夏体彩围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筹备趣味互动游戏、科普宣传物料，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商业秘密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特种设备安全等专题普法宣讲，同时呢，线上预热先行造势，依托社区网格微信群、业主群提前推送活动预告、趣味互动话题，吸引辖区居民踊跃参与，拓宽活动辐射范围。一直以来，宁夏体彩坚守责任、公益、公信的品牌内核，持续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走深走实。本次联合宣传活动将责任彩票建设与基层综合治理工作深度结合，在寓教于乐中强化居民理性购彩意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持续联动各职能单位，常态化开展社区、商圈、赛事等场景的公益宣传活动，营造清朗健康的购彩环境，守护广大购彩群众的合法权益。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
3: 好，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

们是行业先锋，他们是创业典范，他们是彩票战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正在直播的就爱米彩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从九州账单看八仙过海。最近呢，各省区市体育局陆续发布2025年度本级体育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以公开透明的姿态晒出明白账。在体彩公益金九州账单中，那么也是我们聚焦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省份啊，去进行解读，看一张公益账单如何化作服务百姓和支持体育的幸福账单。我们今天呢要去看一看天津账单。2025年天津市级体育公益金支出8.98亿元，统筹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2025年天津市级体彩公益金支出8.98亿元，统筹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一笔笔公益金落地，为健身步道、专业赛场、青少年训练营以及惠民消费项目，让运动融入市场机理，让健康惠及全体市民，为天津建设运动之都、排球之城、打造赛事名城注入公益动能。群众体育是运动之都建设的根基。2025年，天津全市投入1.16亿元公益金，支持群众体育发展，推动全民健身服务提档。其中，用于海河蓝丝带骑行道、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资助市级单位配建体育设施等全民健身工程8080.1万元，资助全市体育活动、全运会、群众这个组备战经费以及全民健身研究智库建设、参加群众体育赛事和活动等全民健身工程组织建设3225.7万元，支持妇女、残障人士、农民等各类人群健身活动经费350.6万元，国民体质监测15.6万元。2025年，天津建成百姓健身房、主题体育公园等健身设施1112处。体彩公益金的持续投入，让津门百姓健身举步可及、下楼即享。天津已经形成市级设施全面铺开，区级设施日趋完善，街镇级设施提质增效，社区级设施全面覆盖，民营体育设施点多面广，有条件的学校和社会体育设施有序开放的良好格局。在海河边社区内健身步道、各乡镇与社区健身广场上，处处都有运动的身影、健身的场景。海河蓝丝带是沿河建设的自行车骑行道，串联城市地标与滨水风光，成为群众骑行休闲打卡地。清晨骑行队伍、傍晚散步人群，构成海河独有的运动风景线。这条骑行道呢，已经成为了海河两岸独具特色的健身带、景观带和旅游经济带，营造出舒适、安全、便捷、低碳的城市环境，有效提升了城市整体形象。建设运动之都，竞技体育能级跃升是重要内容。2025年2.21亿元公益金全力护航天津竞技体育发展，其中承办全国柔道锦标赛、全国竞速小轮车联赛、中国棒球联赛、全国手球冠军赛、天津马拉松赛等重点体育活动专项经费1337万元，备战全国运动会等经费1.72亿元，支持三大球发展经费3584.9万元。一
托公益基金天津既打造高水平竞技队伍，也以顶级赛事擦亮天津赛事名城招牌。这一年天津体育健儿在国内外大赛获得63金、33银、45铜，690名运动员参加第15届全运会，参赛项目和人数均为天津参加域外举办全运会最多的一次，获得6金9银13。

三童、柔道、游泳等项目创历史佳绩，射击实现全运奖牌零的突破。天津马拉松15.8万人报名，3.3万人参赛，带动直接经济效益2.47亿元，间接经济效益7.06亿元，媒体传播价值4.99亿元。体育产业是运动之都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以体育为纽带，深化区域协同，打造京津冀体育文旅融合样板。好的，时间来到了12:25，那我们今天的就爱米彩票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在这里呢也要温馨提醒各位，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7: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

0: 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 资讯夜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7: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8: Oh no！
9: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9: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9: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1: 老同学欢迎回家。
1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9: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重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5: 河北省满城汉墓，因一次施工当中的意外被发现，从而再现了2000年之前的一段中国历史。随着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闻名世界的稀世文物被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晟之墓揭开了神秘面纱。但是在金缕玉衣里面呢，却没有发现墓主人刘晟的尸骨，而且墓里啊也没有发现刘晟妻子的棺椁。那么刘晟的尸骨究竟埋哪儿了呢？刘晟妻子的墓又在哪儿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有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前面的节目咱们说了，1968年5月，解放军工程兵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执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5月23日，某班战士在距离山顶30米处朝东地带打眼放炮，意外发现爆破洞底出现了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黑洞。战士们下去探查之后，发现洞里放置了很多的盆盆罐罐，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河北省有关方面马上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探查，同时向中央有关部门派发了加急电报做了汇报。随后河北省又奉中央之命派专人前往北京，通过中央办公厅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进行了汇报。随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接受了负责组织考古人员进行发掘清理工作。在清理过程当中啊，陆续发现了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并且初步确定了墓主人就是西汉第一代中山国国王刘晟。远在北京坐镇指挥的郭沫若决定亲自到满城古墓的发掘现场进行考察确认。1968年7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郭沫若一行10余人在考古队专家的陪同下，依然从南洱市打通的那个洞口进入古墓。漫步行走在古墓当中，郭老兴致极高，一件件地观看已经清理出来的诸多精美文物，详细地向大家询问发掘情况，并不时地与考古队员们讨论着有关问题。当郭老走进古墓的核心后室，对满地文物，特别是金缕玉衣进行了仔细查看。当有人告诉郭老说后室只有已经腐烂的棺椁，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尸骨时，郭老表示不可思议，他认为这事儿啊无法解释。后来郭老回到北京之后，又专门打电话提醒考古队的王仲舒等人说，应该注意啊在玉衣下面是否还有一层墓。而当考古队员细致勘察之后，并没有在玉衣下面发现有任何东西，郭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那么墓主人的尸骨究竟埋在哪儿呢？对于这一问题，虽然在当时的发掘现场没有得到解决，但为了保证金缕玉衣的完整性，考古队员采取原封不动的方法将金缕玉衣整体迁出古墓，又原样运送到了北京。后来进行室内整理修复的时候，专家们终于解开了这一问题。原来啊，墓主人的尸骨就藏在玉衣之内，只不过由于地下水和石灰岩溶解的作用，尸骨已经变成了灰褐色的粉末状，只在头骨内尚残存留有一部分牙齿的发

0: 狼外壳。据此，专家们终于可以肯定说，尸骨在浴衣内已经腐朽，只留下了痕迹而已。刘胜的尸骨残骸终于在精致的锦鲤浴衣中找到了。在古墓内近两个小时的查看中啊，郭沫若还对中式的排水沟啊兴趣盎然。他沿沟缓缓走到两米多深的渗水井旁边，仔细地观察了这一设计科学而又实用的渗水井，认为2000多年前的古人能够设计出如此科学的排水系统，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郭沫若在墓洞内看了近两个小时之后才出来。此后，考古发掘总负责人卢兆音又领着他沿着墓前的古山道往北走，这可不是随便的散步。卢兆音有着自己的想法。汉朝人在修筑陵墓时习惯以高大为美，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土的方法把陵墓筑成巨大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葬。而满城灵山这座汉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界称为崖墓。在西汉的11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史记记载，修建霸陵时啊，汉文帝下令不许改动山川原貌，以山石为椁，不以金银铜锡随葬，改用瓦器，称为简葬。汉文帝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墓室被盗。由于种种原因，汉文帝的霸陵至今还没有发掘。满城汉墓的发掘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当时啊，虽然已经确认古墓为靖王刘胜的陵寝，但是呢还没有发掘出王后的陵寝。按照汉代王室殡葬的普遍规律，虽然国王和王后不同穴而葬，但是两座陵墓应该紧紧挨着，不会距离很远。历史上称其为同坟异葬。因为陵上有许多的陪葬物，卢兆音认为王后墓一定也在陵上。那条从山脚通往大墓的古道给了考古队极大的提示。那条路啊，并没有在刘胜墓的入口终结，而是一直向北延展。在这条古道的尽头，人们发现了此处山体石灰层有曾经被人工扰动的痕迹。从地下散落的那些残留的石片当中啊，卢兆音推测此处很有可能还有另外一座大墓存在。郭沫若对那片地方进行了反复观察以后，认为卢兆音的看法啊很有道理。也因为当时锦鲤浴衣当中啊没有发现刘胜尸骨，带着这种疑问，考古人员很希望继续对王后的墓地进行寻找，进行发掘。7月22日晚，郭沫若考察完古墓当天回到北京，他给周总理写了一份关于满城汉墓的考察情况报告，并建议由原班人马立即发掘刘胜妻子之墓。1968年8月3日，周总理批示说可以按照郭老的设想去做。8月8日，按照郭沫若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军区、河北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对发掘第二座汉墓的设想提了12条备忘录。于是4天之后，刚刚休整了10天的考古队员们又一次开赴满城灵山，从而打响了发掘清理第二座汉墓的战斗。8月13日的下午，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第二座汉墓，也就是刘胜妻子窦婉的墓葬发掘正式开始。不过能否成功顺利地发掘第二座汉墓啊，考古人员的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虽然郭沫若点明了墓地所在，但要想准确地找到墓道口则并非易事。为了使发掘工作事半功倍，墓专家们对第二座汉墓所在地进行了细致的踏勘，终于在距离第一座汉墓墓道口平行往北120米处，一片被人工翻动过的乱石堆当中发现了一个缺口。于是专家们认定这里应该就是墓道所在，随即发掘便从这里开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当然，担负发掘任务当中最艰巨最繁重的开凿岩石清理现场的依然是北京军区某部官兵。这次发掘官兵们全部采用了钢钎和掘进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作业，目的是为了避免古墓遭到任何人为的毁坏， 首先，官兵们按照考古专家的指点开凿了一条南北向的探沟，然后开始清除探沟里的黄土层。大约一米厚的黄土层被清除以后，露出了带有明显人工痕迹的碎石层，这更坚定了发掘人员的信心。终于，经过一天的艰苦发掘，官兵们又清除了大约 1.5 至2米厚的碎石层，从而发掘出了墓门上方那人工开凿的券顶口。随后，发掘继续向西推进，并于当天下午4时许挖出了封堵岩洞门口的卧砖，至此第二座汉墓的墓门全部暴露出来，又一个惊天秘密即将显露峥嵘。外围清理结束之后，最为细致艰辛的墓室内文物发掘整理工作随即展开。由于第二座汉墓的结构与第一座汉墓大同小异，再加上考古队员们已经有了先前的发掘经验，所以打开多达7道砖石以及草泥土和铁水浇筑相混合的墓道门，并没有难倒考古队员和工程兵们。进入墓室以后，考古队员们简直是轻车熟路，逐次清理了墓道、南北耳室和中室内众多文物。随后，考古队员用开启第一座汉墓石室后门的相同方法，轻易地打开了第二座汉墓的后室石门。不过，清理二号墓后室比一号墓耗费时间要长，这是因为啊，在二号墓的后室里，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一套比一号墓保存还要完整的金缕玉衣，而且还有装殓玉衣的镶玉漆棺。由于这种棺椁形制在以前所有西汉贵族墓葬当中都不曾发现，所以清理起来十分的费时也费力。与刘晟的玉衣一样，窦绾的玉衣也是以美玉为料，打磨成一个个的精美的玉片，再由 0.08 至 0.5 毫米的金丝编织成玉衣，每一道工序都见证着西汉强大的纺织工艺。在清理过程当中啊，考古专家们不仅要对棺上镶嵌不同形状的玉片一一做记录，而且在清理完镶玉漆棺上的玉片之后，再对金缕玉衣进行清理时，也有别于清理一号墓中金缕玉衣的方法。因为二号墓后室里的金缕玉衣既有用金丝进行编缀的，也有用丝织品粘贴的部分，而清理这一部分自然要更加细心。另外，在清理金缕玉衣时，考古人员发现玉衣内有死者的脊骨、肋骨和盆骨，以及牙齿的珐琅外壳，这为后来揭开一号墓墓主人尸骨之谜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启示。最后，在搬运过程里，为保护玉衣，考古队在玉衣底部制成了铁丝网，上部垫上麻绳以后，灌注2毫米厚的石膏，固定好后抬出来，每一步那都是小心翼翼呀。专家们还对两件出土的玉衣进行了细致研究。刘晟的玉衣体型肥大，腹部突出，玉衣长 1.88 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约1100克。窦绾的玉衣长 1.72 米，由2160块玉衣片组成，只是在上衣前胸编织方法上与刘晟玉衣有所区别。两套玉衣都由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组成，每一部件都可以彼此分离。另外，在两件玉衣的许多玉片背后都有用墨汁书写的数字。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10余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991年，历经数载，考古人员终于复制成功了第一件现代的金缕玉衣。由于是复制品，只能用细小的铜丝来代替金丝，而在汉代，对玉衣用什么样的金属丝都有严格规定。汉代人认为玉能够保持尸体不腐，而满城汉墓一号墓和二号墓当中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而且玉衣价值连城，反而容易招来众多的盗墓贼。由于玉衣制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到了东汉，金缕玉衣只能由皇帝穿用，诸侯王、贵人、公主只能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只能用铜缕玉衣。至魏文帝时，下令禁止再使用金缕玉衣。与此相印证，从魏晋以后的陵墓当中就再也没有发现过金缕玉衣了。此外，考古人员在二号墓后室还发现了长信宫灯、朱雀铜灯和朱雀衔环杯等一大批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在墓主的随葬品当中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窦绾铜制印章，这为确定墓主人身份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

0: 这枚印章不仅从另一方面佐证了一号墓墓主刘胜的身份，也印证了郭沫若关于二号墓墓主为刘胜之妻的推测。经过二十多天的辛苦努力，二号墓的发掘工作在9月17日全部完成。二号墓出土的文物装满数辆大卡车，在解放军的押运之下运回了位于北京的社科院考古所。至此，历时110天的满城汉墓发掘工作宣告结束。在灵山上，除了刘胜夫妇的一号墓和二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面的小墓，分别是刘胜妻妾或者子孙的父葬墓。有专家推测，在这些父葬墓的不远处，很有可能还有一座隐藏在山岩当中较大的墓室。因为灵山某些地段的地貌特征与一号墓和二号墓极为相似，也就是说，灵山上或许还有一座神秘的三号墓。1972年，由中科院考古所编写的《满城汉墓发掘纪要简报》第一次发表在了《考古杂志》上，文中首次介绍了两座墓的发掘情况和金里玉衣的资料。这份简报的发布啊，震惊了世界。满城汉墓及两套出自遥远汉代精美绝伦的金里玉衣，瞬间就成为了世界考古界关注的焦点。成功发掘的满城汉墓也以其10000多件出土文物以及珍贵的墓葬遗址填补了历史考古的多项空白，包括金里玉衣、诚信宫灯在内的各类奇特文物今天还常在网络上爆红，惹得很多文物迷的追捧。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介绍其中一些国宝级文物。不过在介绍这些爆红文物之前呀，咱们先来说一说满城汉墓里一些低调的文物，因为他们见证了汉王朝甚至中国古代强大的缘由。首先一个就是一号墓，也就是刘胜墓出土的9把铁剑。这9把铁剑的剑身平均长度都在85厘米以上，不但做工精湛，其刃部更是采取了局部淬火的技术，整个剑身呢更是以块炼渗碳钢多次加热锻打而成。这也意味着汉代中国的炼钢与淬火工艺已经前行了一大截。遥遥领先的冶炼技术意义当然不只是陪葬，更推动了同时汉王朝的军工革命。一如刘胜墓里已成刀剑主流的铁剑一样，同时期的西汉军队也大量装备铁制兵器。西汉长安武库遗址出土的兵器已基本以铁制为主。而比起这硬核的钢铁技术，满城汉墓里另一个发现却有着超越历史的意义，漆器。中国是油漆技术的故乡，长沙马王堆汉墓里的精美漆器曾让多少观众叹为观止。相比之下，满城汉墓里的漆器乍一看有些减色，虽然在一号墓的后室与中室也有大量漆器出土，但由于环境原因，大多数漆器已经只剩了残片。这些漆器残片既有褐色漆，也有朱红色漆，素面还有黑褐色，残存的色彩足以让人遥想这些器具昔日的精致与美丽。中国油漆的技术在两汉定型，随后千年里漆器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甚至随着陆海丝绸之路的繁荣成为古代中国重要的出口宝货。那么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文物还有哪些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

0: 爽，一杯青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青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2: 不就是星期五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5: 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1061

0: 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

0: 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46集。
4: 我老早就看上你，还特意去求过王家仙，没想到他根本不管我这个亲孙子，也要把你嫁给他，逼得我到处漂泊，吃苦受罪。你说他是不是我仇人啊？王家仙这个老东西，早年死了女人，一肚子三纲五常，见不得人家相亲相爱，明明是我带着你宠着你，他宁可把我赶出家门，也要成全你们。他干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姑妈当年跟唐平南好，这老东西棒打鸳鸯，活生生地拆散了这一对。叔叔喜欢一个来我们家做短工的穷姑娘，老东西非得把姑娘赶走啊，要找一个门当户对，叔叔到头来还是娶了这个姑娘，把妻儿啊藏得严严实实。
5: 人死为大，别跟老爷子一般见识。
4: 哎，这些年啊你也受苦了，跟了我会让你过好日子。
0: 胡素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枪，目中有奇特的光亮。一个手下跑来把汪百松叫出去，说了什么，汪百松皱着眉头拍拍手，
4: 走，跟我去孤山岛。
5: 好端端的去那儿干嘛？吵到孩子们上课。
4: 是日本人要去。
5: 那也要等我们准备准备呀，别让孩子们出乖弄丑，给我们丢脸，是不是？
4: 素素，不要在日本人面前耍花招，他们最恨这套，真要犯他们手上，我也保不了你。
5: 嗨，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我躲都来不及，怎么会耍花招啊？
0: 难得见胡素素登门，汪正光心惊肉跳，决定做一只封口葫芦装死。胡素素压低了声音说，
5: 叔叔，鬼子要去孤山岛，鬼子们快完蛋了，我们这一代也算是完蛋了，可是孤山不能完蛋，必须啊给孤山留点根。叔叔，我真是找错人了，秦老爷子为了激励子侄而死，爷爷为了保护子侄而死，贵奶奶的，
6: 贵奶奶是被你逼死的吧？女人呢？
0: 女人总是自以为聪明，却不知连生死都要掌握在男人手里，男人只是懒得对付他们而已，这是汪正光的想法。汪正光好多天没找过人了，大家也都懒懒散散，照吃照拿，听说他紧急召集开会，大家都惴惴不安。很快警察局的人都来齐了，密密麻麻地站了一屋子，汪正光亲手把门关好，低声道，
6: 把你们召集过来不是要干什么坏事，恰恰相反，是让你们从此消极怠工。
7: 消极怠工？
8: 这什么意思啊？
9: 对呀，
6: 换了这么多人，我照样做我的警察所长，就算蒋某人亲自来了，我的位置也照样动不了。这些年待你们不薄，我有一口饭吃，你们就饿不着。
7: 这日本鬼子来之前，孤山原本无事啊，咱们大家伙儿从来都是这么应付差事。
8: 是是是是是，
6: 这鬼子什么事情他都做得出来。我们第一是要保命，有什么活能推就推；第二是要稳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最后把孤山毁了，明白吗？
9: 明白。
7: 所长，这您侄子派命令下来，这怎么办呢？
6: 哼，别理他，他要给日本人陪葬，让他去。日本人还欠我父亲一条命，我可不伺候。
4: 日本人在孤山欠的命实在太多，
10: 就是，
4: 绝不能让他听呢。
10: 真是，
6: 都给我记住了，今天这话只有在场的人知道，要是泄露一点风声，被日本人知道了，到时候可别说我不救你。
11: 话音未落，一个乞丐连滚带爬而来，一头栽进了屋子，什么也说不出来，疾风里一样的拼命捶地。汪正光一巴掌把人扇醒过来，乞丐就是他请的高手，一直盯着日军的动静，也是这个没用的高手眼睁睁地看着汪淑雨进了黄泉，能让他如此惊慌，可见事情有多可怕。众警察都围拢来，乞丐指着孤山的方向咬牙切齿：
4: 鬼子带了很多家伙，很多人，很多枪，还有弹药。
6: 鬼子干嘛？你说带家伙干嘛？
4: 赶紧去救人，鬼子带了大队人马上了孤山岛了。
11: 王正光踉跄一步跌坐在椅子上，他终于明白过来胡素素为何冒险来找他。他不敢再想下去，浑身一个机灵，跳起来一脚踹开办公桌。硕大的办公桌下枪支弹药整整齐齐，这些都是他多年的珍藏。王正光提起一把锃亮的枪扛上肩膀，环顾众人，压着嗓子说：
6: 给你们两个选择，一，跟我豁出去干一场；二，带着家眷赶快跑。
9: 所长，我们都听你的。
6: 你进山报信。
12: 是。
11: 小警察知道厉害，二话不说转身就跑。汪正光呵呵直笑，口中不知所云，骂天骂地骂娘，手里不停地往身上填装弹药。众人沉默异常，很快就全部装备完毕，从后门冲出。望江渡口，长井俊一遥指孤山岛：
6: 带我过去。
13: 不方便，船小，渡口小，人过去不方便。
6: 我们有大船。
13: 孩子们在岛上读书，别去惊吓他们。
6: 读书很好，小孩子就应该多读书，多学习日本文化。
14: 我带你们去。
13: 我也去，有我在，孩子们不会那么怕。
11: 满载着日军的船从望江渡走到江心，突然间轰隆一声，火光和水花直冲云霄。唐东安遥遥看着河中央，垂下眼帘，满脸黯然。他忽而抓起一个东西，转身走向孤山书院。孩子们手拉手地等着他，满面惊恐。唐东安把手里的东西交到秦淼的手里，秦淼高高举起，飞机模型在灿烂的阳光中像是变成了真正的飞机，翱翔在蓝天下。唐东安拉住秦淼的手，带着孩子们走向书院的后山。无数条小船等在水边，鲁智深和几个猎户跳下来，一个不落地将所有的孩子接上船，一条条首尾相接，顺着玲珑河藏入崇山峻岭之间。孩子们刚刚离去，玲珑河边突然响起一连串的爆炸声，激得水花直冲天际。在爆炸声中，姜四爷高举大刀冲向河岸，截住几个落汤鸡的鬼子，和他们缠斗一处。鲁智深带着几个山里的猎户从乔装吃饭的小路冲下来，个个袒胸露背，肌肉灼灼发亮。鬼子

0: 依仗着仅有的几块石头和茶亭进行反击。姜四爷身中几弹，倒在茶亭里，捂着汩汩流出的鲜血，艰难地爬过去，点燃引线。一个鬼子冲进来，刀指姜四爷，突然他露出了惊恐的表情，转眼之间和茶亭一起飞上了天空。兰陵的山间枪炮声隆隆，巧妻正在组织孩子们转移，听到一阵呼呼喝喝之声，他暗暗叫苦，目不转睛地看着唐老爷把娃娃们护在身后。唐老爷正色道：“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巧妻冷哼一声：“他不是来找麻烦，他本身就是最大的麻烦。”只见唐老爷深深鞠躬，娃娃们都吓呆了，呼啦啦涌上来，攥着小拳头堵在他面前，反过来将巧妻护在身后。唐老爷和弟兄们都愣住了，而巧妻看着这一张张毫不惧色的小脸，陡然挺直了胸膛。唐老爷大手一挥：“
1: 娃娃们，你们做得好，保护你们的老师，赶紧撤进山里去。”小七啊，你妈妈的事儿我一直觉得对不住你，娃娃们交给你我们都很放心，我身上血债累累，能做回英雄算没白来一遭。
2: 火烧眉毛了，别废话，快带路啊。
0: 唐老爷冲着娃娃们摆摆手，昂首挺胸走出大门。翠翠一把抓住巧妻：“
2: 能听到枪声，鬼子就不会远，你赶紧带所有人撤，我们去山里挡一挡。”“
3: 好，孩子们，按照平时的训练队列，每个队由队长带头，副队长压后，快跑，记住，互相帮助，一个都不能少。”“
4: 是。”
0: 众人齐声回应，迅速整队，由队长带领跑出学校。不过一会儿的功夫，学生从小到大全部疏散完毕，学校护卫队的队员们由郭怒带领，扶着钱普玉等老师跟上队伍，江喜庄、刘大夫和钱教授等老先生都有年轻力壮的同学背在身上，旁边分别还有两三个同学负责替换。枪炮声越来越响，巧妻关上大门，拎着枪跟上了大队伍。从民国1934年4月到6月的湘西会战，是抗战胜利之前的最后一战，也是打得最畅快的一战。秦满江和战友们从芷江机场起飞，拦截敌人于滋水，拉开了会战的序幕。接下来，芷江机场的所有将士们带着积累多年的仇恨，陷入了疯狂之中，不知疲倦地对敌人进行狂轰滥炸，把敌人打得呜呼哀哉。唐老爷和翠翠率领许许多多的兄弟长眠于山间，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拼死拦截，国军得以包围这一队敌人，把他们全歼在雪峰山脉。胜利之日，娃娃们随同巧妻和老师收敛遗骨，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战后近于兰陵门户的英雄纪念碑上。立碑之日，暴雨浇灌了多日的山间小镇，突然风吹云散，霞光万丈。众人呆呆地看着天空，欢呼雀跃，泪飞倾盆。烟雨迷蒙，江中孤岛隐隐，远山层层叠叠。一艘小船穿破迷雾停于渡口，巧妻提着行李箱下船，环顾四周，且停且走，突然露出了笑容。路边一片映山红乍现，红一截绿一片，延伸进

0: 就是半堵墙，墙壁烧得焦黑一片，墙头碧草青青，一人高的荒草蔓延，侵占了所有的红墙青瓦，与山前屋后连成一片，根本分不清哪里是宅院，哪里是山野。一夕之间，豪富一方的唐家彻底消失在人间，成了山峦原野的一部分。唐家消失不要紧，只要人还在，只要人还在，一切都可以重来。竹杖敲击声打破了他纷乱的思绪，他惊喜地叫着他的名字，转身却只见江广秀温柔的笑容。兄妹俩面对面而立，却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江广秀在战斗中受了伤，腿脚有些不利索，一手拄着拐杖，又怕他多心，就把拐杖小心翼翼地藏在身后。江广秀的目光被什么牵引，落在了他妹妹的肩上的包袱皮儿上，就再也舍不得移开。包袱的一角，一对精致玲珑的蝴蝶翩然欲飞。世间只有一个女子有这般精巧的手艺，她日以继夜地为他人绣嫁衣，但是她却始终没能亲眼看见她身着嫁衣的模样。巧琪把自己的哥哥从头看到脚，最后定在藏于身后的拐杖上，她轻轻问道：
1: 大哥，你活着呢？
2: 可不是。
1: 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好。
2: 走吧，回家。
0: 两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孩子们的笑声远远传来，不约而同地看向私塾的方向。只见那些小家伙们正在瓶里游戏玩耍，秦淼和小臭臭正在追逐打闹。江广秀轻轻地舒了口气：
2: 你看，一个都没少。
1: 真好，真好。
2: 你可真是啊，把我们折腾死了。
1: 大哥，都这么大了还打我。
0: 江广秀把拐杖抓出来，轻轻敲打巧琪的头。巧琪装模作样的嗷嗷怪叫两声，终于让气氛回归到久远的从前，回到了一群小毛孩追逐打闹的从前。从前的小毛孩子，有的长眠异乡，有的沉睡山冈，有的远征，有的人渺无踪影。江广秀冲着后山一指：回来就好，咱们去看看他们吧。巧妻笑容骤消，默默地扶着他走下台阶，听他说起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孤山惊心动魄的故事。日军接连被炸，召集人马血洗孤山，甚至想对巧装失范的孩子们下手。胡素素带着炸弹上船，在江心引爆炸弹。汪正光带着警察拖住日军大部队的脚步，为孩子们的转移争取时间。最后日军援军赶来，汪正光这支警察队伍全军覆没。汤平南和秦穆森组织得力，全镇百姓跑得所剩无几，日军只烧了一些房子泄愤，也惧怕藏身长岭大山中的游击队伍，不敢在此驻军，灰溜溜地撤去衡阳。日军投降之际，来了一个决死反扑，设计抓住汤平南、秦穆森等人营救来迟，只见到汤平南伤痕累累的尸体。江老夫人和秀奶奶的墓并排，两个人做了一生一世的闺中好友，到地下还有再续情谊。也是站到了奶奶的墓前，读出了江贵子这三个字，巧琪才恍然大悟，
1: 原来奶奶叫江贵子。
2: 奶奶倔着呢，不让人叫她什么事，说女人活着死了

0: 都应该有名有姓的。
1: 奶奶跟妈妈其实没有两样，她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斗了一辈子，妈妈为了让所有的女孩子做真正的人也斗了一辈子。
2: 说着说着，巧七渐渐清醒过来，第一次懂得奶奶要讲述的心思，也是第一次懂得她为什么如此倔强和坚不可摧。这些年中华大地发生巨变，给女人的空间并没有更多更广，唯有让自己更为强硬，才能冲破各种拦阻，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奶奶如是，母亲如是，也许她也一样，唯有刚强的能够阻挡雪雨风霜，给雨下的孩子们一点庇护。
1: 你说奶奶后不后悔？
0: 对啊，我也想问她，她让我把孩子们都带走，自己去应付那帮虎狼，她后不后悔？
2: 这个问题她是问江广秀，也是问自己。两个人剑拔弩张这么多年，奶奶明知她是个坏孩子，为什么愿意为她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江广秀黯然。一只鸟儿停在坟前的树枝上，欢欣鸣唱，歌声悠扬。两人惊奇地交换了一个眼色，满腹疑惑突然烟消云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啊，
6: 没人陪看电影。
7: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取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15: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5: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4: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8。
17: 1061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

0: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啊，
2: 没人陪陪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7集，这个问题，他是问姜广秀，也是问自己。两个人剑拔弩张这么多年，奶奶明知他是个坏孩子，为什么愿意为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姜广秀黯然，一只鸟儿停在坟前的树枝上，欢欣鸣唱，歌声悠扬。 两人惊奇地交换了一个眼色，满腹疑惑，突然烟消云散。胡素素的墓立在江月明旁边，墓极小，墓碑也小，墓碑上只有简简单单的“爱妻胡素素之墓”几个大字，连立碑的人名也没有。巧琪惊讶地回望。
5: 姜广秀好似知道他的疑惑，他点头。我此生非他不娶。
6: 大哥，
5: 我已经跟南岳的师傅说好了，安排好你们的事情，我就上山出家。
6: 大哥，素素要是活着，肯定不会让你这么干。
5: 他要是活着，让我干什么都行。你别担心我，现在我放不下他。如果真有放下的时候，我自然就回来了。
1: 直到如同往常一样和胡素素促膝而坐，巧琪才敢相信传闻，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温柔的女子，真的就变成了这个冷冰冰的土包。她突然抱着墓碑，失声痛哭。她的哭声从小到大，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嚎啕失声，如同洪水开闸，要把积累多年的泪水一口气的流完。哭声回荡在山野，孩子们都安静下来，秦三太一手拎着锅铲冲出小院，蓦然听了听，满布皱纹的脸，笑得跟花一样，而泪水蜿蜒着皱纹，流下来。 孩子们围拢在他身边，静静地听着哭声，神色只有伤感，丝毫不见以前的张狂。我们胜利了，那些魔鬼再也不会来，来的只有痛失亲人的长辈友人，所以一点也不用害怕，他们回来了，大家以后再也不用害怕。姜广秀。 也不安慰乔琪，只是转身站在山崖眺望远方。玲珑河在脚下流淌，给长眠的人们沉默的陪伴。乔琪哭累了，靠坐在墓碑旁絮絮地说了一会儿话，筋疲力尽。他打了个盹儿，迷迷糊糊中，素素。 给他披上了衣服，为他擦干了泪痕，却什么都不跟他说。

0: 转身，宿祖走向姜广秀，和他牵起手，渐行渐远。巧妻的一声大喊，终于让姜广秀回头，两人四目相对。姜广秀突然踉跄而来，抓着他摇晃：“
1: 素素，不要丢下我，素素！”
2: 巧妻，巧妻，你梦见他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你告诉我，他为什么都不来见我？
1: 大哥，素素他丢下我，牵着你的手走了。大哥，你不要伤心，他真的要跟你走。啊！
0: 姜广秀跌坐在地，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当笑声渐渐消失，终于落下泪来。两个人的位置调换，姜广秀靠在墓碑絮絮地说了一会儿话，巧妻站在山崖眺望，山风轻柔，玲珑河上金光灿烂，巧妻目光迷离，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梦里胡素素仍然对他絮絮低语：“
3: 巧妻，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在这里过一辈子。我活着跟秀奶奶一样结庐在山里，我要是死了，我也要守在这山水之间。不管外面多繁华多热闹，这里有我的亲人，就是世上最好的地方。”
0: 巧妻终于理解了胡素素，当她从这里走出去，已经想好了结局。在柔弱的外表之下，要有那么坚硬的灵魂，才能对抗这么恐怖的真相，以命来拼一场。巧妻原先一直觉得是自己在保护胡素素，而实际上胡素素根本不需要保护，不管在哪里她都能活得很好，而到处碰壁的一直都是自己。天黑透之后，两个人才从山里走出来，都是饥肠辘辘却毫无胃口。姜广秀亲自驾着马车送巧妻离开，择己斋已由巧妻继承，姜广秀也费心打理一番，让他一回来就能安生住下。一听说要回这个陌生的家，巧妻颇有些惶惶然，姜广秀只好答应陪他住下，明天再和他一起坐船去乔庄师范。乔庄师范虽然保存完好，因为荒芜多日早被杂草吞没，得花一些力气才能够复学，而巧妻提前回来就是要做复学的准备工作。择己斋灯光温暖，饭菜都是从小小饭馆买来的，温热可口，就连放饭菜的小桌也是原来姜家那一张。巧妻眼睛一亮，回头感激地看了一眼，就是坐下来为两个人添饭。大黄狗摇头摆尾跑过来，一头扑在巧妻怀抱，发出近乎呜咽的声音。巧妻惊喜交加，抱着狗的脖子不肯放。姜广秀看着一人一狗跟着腻歪，笑道：“
2: 大黄啊大黄，这些年在山里躲躲藏藏，他捉野兔捉野鸡斗蛇，也帮了我们大忙。我把你的东西搬过来，他也跟来了，反正家里空得很，干脆就让他在这儿住下，给你做个伴儿。他年纪也大了，我们进门的时候这么大动静，他竟然没听见。”
4: 大黄，是我。
0: 大黄不再叫了，尾巴用力地摇晃。姜广秀看了巧妻一眼，心头咯噔一声，他期待中的激动和热情全都没有出现，他甚至没有起身，垂着眼眸继续吃饭。姜广秀无奈地起身开门，秦满江还是一身戎装，两人紧紧拥抱，用力拍着对方的背脊。

0: 秀，把他引到小桌旁坐下来。巧妻终于抬眼看着他。
1: 啊，我们也是刚开始吃饭，来喝两杯。
2: 你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0: 秦满江随声落座，表情瞬间黯然。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巧妻放下碗筷，秦满江紧张地看着他的动作。巧妻手足无措，忽而又拿起碗筷继续吃。秦满江松了口气，夹起一块鱼送到他碗里，温和叮嘱：“小心有刺儿啊。”没有感谢，没有注目，没有笑容，任凭他做了什么，他已不再有所回应。秦满江悠悠长叹，江广秀耳闻目睹，脸色尴尬。他起身拿来酒和酒杯，一口气倒了三杯。巧妻愣愣地看着他的动作。
2: 大哥，我一喝就醉。
1: 我知道你太累了，喝点酒好好睡一觉吧。
2: 好。
0: 巧妻默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巧妻昏沉睡去，秦满江把她抱上床，落下了轻轻一个吻，转身离去。江广秀什么都没问，一直和她喝到天色发白。秦穆森亲自去了兰陵，和江其庄商讨复归事宜。等事情商量完了，回来的时候从一个人变成了四个人。除了钱普玉和管平朝，厉夫人也随之而来。大家一来为巧庄师范的回归做准备，二来在秦穆森的邀请下，厉夫人就任孤山小学校的校长，正好能发挥所长。劫后归来，孤山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钱普玉、厉夫人和巧妻三个女人晚生住在泽己斋，白天各自忙碌。秦穆森和厉夫人接触得多，渐渐交汇的目光就会有一些异样。两个人都是过来人，自然心领神会，只有秦满江被蒙在鼓里，还在小心翼翼张罗厉夫人的终身大事。秦穆森听到风声，连忙来找秦满江所住的客栈兴师问罪，话到嘴边又无端端失去了火药味儿。
4: 我不来找你，你不会去找我吗？
5: 当然会找，有事就会找，现在还没到时候。
4: 怎么才是时候啊？啊，我死了变成一块碑，那才是时候呢。
5: 父亲，我们在天上飞的，变成碑的机会要比你们在地上过日子的大得多，到时候还不知道谁送谁呢。
4: 你们那些战友呢？
5: 没了，就剩下我一个。哼，父亲，我刚刚说的话没错吧？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厉夫人。
6: 不用问我，该忘的我都忘了。小琴，我记性不好，你帮我想一想，你是不是说要请我们母子到你的家乡来看一看啊？
5: 夫人，你已经来了。
6: 人死不能复生，留下一个如果要承受几个人的痛苦，那还不如不要活下来。
4: 唉，活下来呀，总有活下来的日子要过。
6: 就是这个道理，不管怎样，日子总是要过下去，家园总是要重建起来，弄得舒舒服服的，有个家的样子。
5: 父亲，您跟厉夫人，
4: 她要是愿意，我是没话说呀。
6: 小五啊，仗打完了，一切都该回到正轨。
5: 嗯，
6: 你、巧妻还有唐东安，都应该回到过去那个无忧无虑的样子。你们呢，还太年轻，以后的路啊，还很长。
4: 我跟小蛮一样。都想啊，早早安顿下来，最后过那么几天太平日子。
5: 那秦镇长、秦夫人，恭喜二位了。
0: 两人微微一愣，厉夫人掩嘴而笑。 等到巧庄师范和整个孤山镇的修整初见成效，秦穆森突然手写请帖发给巧妻等人。请帖上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大红喜字，表示这是一场婚宴。众人虽然都蒙在鼓里，还都是全都到场相聚。天色已晚，街角的小小饭馆仍然非常清静。巧妻带着大黄狗走进小小饭馆，发现今天的气氛很不一样，来了足足两桌人。丽夫人换了一身暗红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秦穆森也是一身新长衫，精神十足，笑容满面。秦穆森连狗带人引到桌边，顺手摸摸狗脑袋，对巧妻疑问的目光视而不见。秦穆森抱拳道：
7: 各位各位，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拨冗前来，我和小蛮能走到今天，真是托了各位的福，托了整个孤山的福啊。
2: 丽夫人，啊，不对，秦夫人，恭喜恭喜！
0: 巧妻扑上去，紧紧抱着丽夫人，连声恭喜。丽夫人拍打着她的背，满脸都是泪。孤山镇的喜事儿是何其稀罕，更何况是镇长的喜事儿。即便秦穆森不想惊动大家，草草办了，来送礼的人还是很快挤破了泽济斋的门。秦满江疲于应付，只得高挂不收礼的牌子，可尽管如此，还是无法阻止人们表示祝贺的决心。山里的猎户送来了各种野味，往门口一扔就走。乡下的农夫送来一担担的菜放到门口，鸡蛋鸭蛋一筐筐一包包，最后都由钱普玉率领孩子们带回临时的学校改善伙食。巧庄师范的修整到了最后关头，钱普玉也跟着巧妻上孤山岛上监工，两个人早早出发，姜四婆婆已经等在离他们最近的平安码头。江流缓慢，两人沉默片刻，钱普玉突然笑道：
2: 巧妻，我知道你有满肚子的疑问，你想问就问吧。
8: 你来的那天，我就觉得你和钱教授很快会离开，没想到你竟然留了下来。
2: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我到过这么多地方，就觉得这里啊最有人情味儿。
8: 我们的孩子有福啊，大家都很感激你们。管老师是个好人，不过，那以后岂不是不能叫你姐姐，要叫管夫人了？
2: 哎，你要是改称呼，我可不答应啊。衡阳是个好地方，山好水好人也好。你看，表面上大家吵吵闹闹的，到了危急关头才知道，原来大家的心啊是连在一起的。
0: 姜四婆婆抹了抹泪水，用力撑高，夫子肚越来越清晰。钱普玉疑惑地看向巧妻，夫子肚只剩下一连串长长探入水中的竹板，茶亭彻底消失，原来台阶的位置完全被乱花乱草覆盖，花草之间不知是不是人为踩踏，还是故意开辟出一条小小的道路，直通巧庄师范方向。姜四婆婆眺望着对岸，带着几分骄傲之色笑了笑：
2: 码头和茶亭呢？
8: 被我男人炸了。我男人就是埋伏在那儿，拼死了三个从水里游上岸的鬼子。码头亭子炸了，鬼子找不到上岸的地方，也怕埋伏，以后就再也不敢上去。哼，乔庄师范和学校都保住了，孩子们保住了，大家都说我男人是英雄，他这辈子值了。素素就牺牲在这里。
0: 在这个生灵涂炭的时候，大家都是英雄， 互相保护，互相扶持，这样的地方怎么能不爱？钱璞玉静静地听着看着，突然被水雾迷了眼睛，一缕悄悄窥探跟随的光，仿佛听见了巧妻的话，在江心的位置骤然绽放出璀璨光芒，留恋不去的风围绕着这缕光缠绵而舞。巧妻恍恍惚惚朝着光束伸手，突然大喊：素素，你听见了吗？素素，我想你呀。在巧妻落水之前，钱璞玉猛地将她拦腰抱住，哽咽道：素素，我们会照顾好她，你放心吧。光束随风飘忽而去，江水越发平缓，波浪连绵接力，如同一只温柔的手将小船轻轻推送到了夫子渡。回来几日，秦满江和巧妻两人都从不提起唐东安，巧妻焦急万分，还是不得不先忙完乔装失范的事情，暗中托人去打听他的情况。而与此同时，孤山的很多人也都在寻找着他的下落。自从抗战胜利，唐东安这个人就突然消失无踪。江广秀得到的最近的一次消息是他关在长沙监狱里，等江广秀找到监狱，所有人犯都已被释放，却独独不见唐东安。狱友们倒是都记得这个公子哥，因为他太安静了，安静的像个死人。江广秀打探一圈，无奈折回，觉得他应该去兰陵找巧妻和弟弟，结果巧妻是孤身归来，根本没见着唐东安。乔七认为和唐东安是一来一去错过了，江广秀则有隐忧，认为他结仇太多，怕他有什么不测。等待中，孤山岛上很快清理完毕，只等师生回来复课，寻找唐东安的事情这才提上日程。至于秦满江，巧妻既想托他找人，又害怕这段感情面临最终审判，判官是他的话，他不知会不会投降，因为已经没有信心再支撑个六七年。从江月明过世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他长大了，舍不得再把时间浪费在感情上，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在这天，秦满江风风火火地赶回来。
3: 乔七，你是不是在打听唐东安的下落？
2: 嗯，
3: 我也在打听，刚刚得到他的消息，就赶紧来告诉你。
2: 什么消息？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你有多久没有淋过雨了呢？小时候在放学的路上遇到大雨是不会觉得狼狈的，有的时候天气也冷，路面也湿滑，但是和小伙伴一起在雨中追逐嬉闹还是很开心的。小孩子都在享受，而成年人却忙着躲雨，是不是成年人比起孩子总有些无谓的自尊心呢？

这是来自萧敬腾所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这首歌的 MV 讲的是萧敬腾在暑假帮亲戚带小孩子的故事。和孩子在一起生活会让你换个角度看世界，就像是重新变回孩子一样。原来彩虹、蓝天、白云都是那么神奇，原来青草和小河是那么美丽。在生活当中，只要你改变一下心态，就可以短暂的体验一下童年。

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停呼吸声。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由林子祥和叶倩文这对夫妻档在一档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带来的《敢爱敢做》，一首1987年林子祥的作品。在舞台上，这对组合默契十足，即使两个人都已经头发花白，但实力却不容小觑。林子祥和叶倩文教会我们什么是真挚，什么才是爱的终点。还有人说这唱的岂止是歌呢，明明是一辈子尽兴而活的充沛能量，是有爱人相伴一生的由衷幸福，是真的勇敢无畏和享受。听的时候被感染的有多热烈，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的时候就会有多落寞。也希望在生活当中所有人都可以和自己爱的人敢爱敢做过一生。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春开，春光总会和你不期而遇，照亮整个世界。人生不是在人间当中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峰才是成功，而是学会如何在每一个阶段活出自己，心中时刻存有春光。也可以像白居易一样，在心中拥有一座永远不会消失的大林寺，一片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6: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6: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7: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9: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老同学，欢迎回家。
1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0: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受到焦虑和自我怀疑的时候，就来听一听萧煌奇的这首《过我的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唯一决定的标准，你可以决定你的步伐有多大，节奏有多快，什么是成就，什么是荣耀。你掌管着自己的宇宙，不用强迫自己追随外界的准则，只做自己就好。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这是来自黎明所演唱的《夏日亲情》，爱是相互的，也是流动的，在歌手与歌迷之间，这种爱又是陪伴型的，互相见证，互相温暖。据说在黎明1995年红馆演唱会上唱到《夏日亲情》的时候，在现场几度落泪，而全场歌迷则以最大的合唱声回送给他，穿插了无数的感激，也借歌声传递出了满满的来自歌迷的爱。演唱会现场的动容是在于此，那些让人眼中泛泪的大合唱，注定因歌手和歌迷最长情的联动，成为永恒的定格。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大人》。小时候以为18岁就会自动变成大人，但不少人年近30的时候都感觉自己没有长大。大人和孩子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呢？成为大人大概就是接受了以前接受不了的事情，然后平静地看待它，和它共处，最终我们和世界的本来样子成为一个整体。

这是来自谭咏麟的歌《朋友》。这首歌已经快唱了40年了，当年获奖无数，也是谭咏麟最风光的时代。一些平平淡淡的人生经营，一些普普通通的做人道理，无时无刻的不在他的经历中体现，铸就了十几年不倒的辉煌，启迪着很多人践行了这些平凡也可以实现智慧，做到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

0: 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听众朋友，眼下我区的夏粮收割基本收官，秋粮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稻田水产、贺兰山东路的酿酒葡萄陆续迎来了采收季。数字农业赋能乡村产业，各地抓实秋粮防灾管护，一组新鲜的乡村产业资讯带给大家。首先来一起了解。宁夏2026夏粮收获全面收官，产量品质实现了双提升。我区的99万亩的夏粮收割工作基本已经结束，今年的夏粮单产总产稳中有增，小麦的荣重、千粒重啊三等以上占比实现了三提高，品质达到了近三年的最好水平。夏收期间，全区的调配2000多台的收割机，落实机收减损，把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各部门协同做好小麦的晾晒、收购入库，保障粮食收购市场平稳有序，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七夕唱新风，婚恋轻减负，省际毗邻四县旗联动点亮延迟文明新风的好消息。
1: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延迟县九区民俗文化园，我们的节日七夕省际毗邻地区移风易俗游园活动将会正式开启。
2: 古韵七夕遇上文明新风，现场热闹又暖心，摒弃高额彩礼，倡导简约婚恋不再是口号，生动的文艺节目，沉浸式互动体验，再加上跨省域联动共建，让移风易俗的理念实实在在走进老百姓的心里。8月17号，这场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延迟启幕。活动借助七夕这个传统节日，通过文艺演出、游园互动、群众典型分享、跨区域联合倡议，大力倡导文明婚恋新风，整治高额彩礼陋习。现场延迟说书、器乐合奏、情景小品、艺台台本土节目轮番上演。另一边，七夕乞巧、文明同行游园会同步开展，其中时光邮局写给十年后的他这个环节格外受到欢迎，不少群众提笔书写心愿，把优良家风写进信件当中。延迟县市民高莹：
3: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特别是这个游园会里面的时光邮局，我这会儿给我自己的未来写了一封信，也把家里的一些好家风写了进去，感觉非常的浪漫，也很有力量，对我未来的婚姻生活有更多的期待。
2: 活动还邀请到延迟当地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代表，分享他们对婚姻家庭的切身感悟。延迟县低彩礼家庭代表冯新爽：
4: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是两个人真心相爱，一定要坦诚相待，在生活中多包容、多担当、多付出一点，然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就够了。
2: 本次活动一大亮点就是宁夏延迟、陕西定边、甘肃环县、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四县旗联合发布礼润四方、新风启程、文明婚恋倡议，打破地域界限，形成治理高额彩礼的工作合力。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县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副主任牛燕：
5: 刚才呢，我们几家也都联合发布了这个倡议，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那么以后呢，环县的姑娘嫁到延迟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低彩礼、零彩礼。
2: 据了解，我区将进一步扩大省际共建范围，推动毗邻县区协同做好移风易俗工作。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实践处处长李丽：
6: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与甘肃、陕西毗邻的8个县区共同推动发布联合倡议，通过送戏下乡、集市展演这样的方式，把好的文艺节目送送到群众身边去，指导相关县区就是开展零彩礼、低彩礼、移风易俗示范户的典型选树，会同毗邻县区呢共同开展新风共享、经验交流这样的共建活动，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治理、移风易俗再上一个新台阶。
2: 近年来，延迟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全县102个行政村全部修订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实现全覆盖，已经举办14场简约律所集体婚礼，为620对新人开展特邀颁证。以节日为媒，跨区域携手共建，如今的延迟高额彩礼的旧俗正在慢慢淡化，真诚朴素的婚恋新风正在塞上大地拔节生长。
0: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全区的秋粮长势整体向好，农机部门下沉一线开展田间的调研。近期的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技术人员赴各市县区啊，开展了秋粮长势的专项调研。目前呢，全区玉米大多完成了授粉，进入了灌浆的阶段，水稻抽穗整齐，马铃薯的块茎啊快速膨大，整体长势呢优于往年同期。农技人员重点监测了玉米叶螨、大小斑病，还有马铃薯的晚疫病，还有水稻稻瘟病，指导农户呢开展一盆多醋的作业，落实抗旱防涝还有病虫害绿色防控各项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的稳产增收。再来关注一下数据要素加上现代农业，宁夏分散落幕。2026数据要素加现代农业大赛宁夏分散呢在银川收官，参赛的团队呢围绕特色的种养、数字化农产品的品牌提升，还有乡村经营主体赋能，开展了创新研发，筛选出了一批啊贴合宁夏实际可以落地推广的农业数字化的解决方案，推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融入特色种植、畜牧养殖，用数字技术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们再走进贺兰县去看一看。贺兰县的洋葱啊、贝贝、南瓜还有大丁苦瓜等特色的蔬菜迎来了大面积的采收，当地推行了订单农业模式，村集体对接商超、外地收购客商，提前的签订收购协议，解决农户的销售后顾之忧。采收高峰期呢，田间用工的需求旺盛，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土地流转加上务工的收入啊，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我区的高质量完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全部的县级成果省级验收的工作。本次的土壤普查呢，全面摸清了全区的耕地土壤肥力污染还有伤情底数。后续的普查成果呢，将会用于指导科学施肥、耕地质量提升、补充耕地签订，为科学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七夕将至，新风拂面。8月18号，在传统七夕佳节来临之际，银川市金凤区风灯镇举办了“相遇良缘，礼润风灯，宜风宜俗”主题集体婚礼。8对新人以简约庄重、古韵十足的新式婚礼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文明婚恋观，为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注入了鲜活的力量。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7: 今天上午，银川市金凤区风灯镇的莲峰村文化广场上，处处张贴着大红喜字，红色的新型布景，喜庆拱门错落排布，处处洋溢着浪漫热烈、祥和喜庆的氛围，让乡村广场变成浪漫的婚典现场。上午9点多，集体婚礼正式开始，8对新人跨火盆、过马鞍、撒五谷，携手走过幸福拱门，新郎挑盖头，新娘执雀扇，互赠发簪香囊，共饮合景茶。传统民俗仪式感十足。之后，活动通过文明新风知识闯关迎新娘，新人宣读婚事新办誓词，民政部门统一颁发结婚证，放飞心愿气球等环节，将现代文明理念巧妙地融入传统礼仪之中，既保留婚俗文化的温情与

0: 庄重，又彰显了简约适度、理性向上的时代风尚。参加婚礼的新人姚志远、祖新莹说，
1: 今天的氛围非常的热闹，有很多父老乡亲然后都过来给我们捧场，我们就很荣幸。我们俩是家里面介绍认识的，我家是没有要彩礼零彩礼，然后我们父母就是想的是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我们也想的是不要给父母他们增添什么负担，就好好过我们的小日子。
2: 双方父母都很认同。
0: 据了解，为了深入推进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落地实施，近年来银川市青凤区风灯镇始终把移风易俗作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婚俗宣传、文明劝导和新风主题活动，持续引导群众转变婚嫁消费观念。此次集体婚礼立足乡村本土特色，融合传统的婚俗礼仪与移风易俗文明理念，以低成本高温情的新式婚嫁模式为辖区群众树立了文明样板。银川市青凤区风灯镇党委组织委员苗润，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常态化开展集体婚礼、人民婚嫁宣讲等活动，让人民简洁和谐向善的婚嫁新风浸润家家户户，为建设和美乡村注入持久动力。
4: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法条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什么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它包含哪些的保护措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严重侵犯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是单位的申请，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撤销监护人资格。人身安全保护令由2016年3月1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首次确立，是人民法院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防止家庭暴力继续发生，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而作出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文书。反家庭暴力法第29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第一呢，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第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第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第四项规定的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可以包含下列的措施：第一呢，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辱骂、诽谤、威胁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第二，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场所的一定范围之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宁夏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的相关内容。近日，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宁夏狮嘴山市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启动，来自全国30多家主流媒体的记者齐聚于此，深入一线实地采访，以融媒传播手段记录宁夏产业转型、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多角度呈现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成效。请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

0: 它盘活工业遗产，把它打造成了这种工业遗址公园的形象。
1: 8月10号上午，采访团走进狮子山市大沽口工业遗址公园，探寻工业文化发展脉络。这座公园前身是承载几代矿工记忆的洗煤厂，曾是三线建设时期的重要工业基地。2016年全面停产后，政府选择保护性开发，园区保留工字广场、矿工雕像等历史元素。如今这里已成为市民城市漫步的新地标和研学基地。今年75岁的董红珠1958年从河北唐山来到狮子山，后来成为洗煤厂工人。他告诉记者，
2: 我经常来，他把这个老的工业园区作为三线建设的一个产物保留下来了，让这些老一代或者是下一代看到这个场景，听老同志讲一讲过去三线建设的艰苦，再看一看现在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现在展现在现代的这个工业当中依然热闹，这个非常有意义。
0: 咱们面前所看见的这块泰西乌金重达7.2吨。
1: 公园改造中保留了输煤管道、20米高洗煤主厂房钢架等工业遗存，并引入贺兰山陶瓷艺术馆、数字非遗馆、工业之声音乐节等多元业态，带动周边文旅消费。这里实现了保留工业乡愁与商业开发的平衡。狮子山市景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杜燕，
3: 这个工业遗址是可以活化的，把我们的这些车间呢进行了向大家诉说的这些博物馆纪念馆，把我们原来的这种厂房进行了升级改造，包括了解我们整个宁夏的工业历程以及我们中国工业的历程。通过我们这些比如说举办这些场馆的活动呀，包括一些赛事啊，让大家参观讲解，让我们工厂呢不再闲置，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而且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1: 当天下午，采访团探访全球坦尼产业领军企业中色宁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这家企业起源于1965年三线建设时期，扎根宁夏已超过60年，是我国坦尼皮材料研究制造领域的国家队，在国家级煤机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采访团也领略了高端煤机装备制造的产业优势，从稀有金属深加工到高端煤机装备制造，采访团的主持人记者们深切感受到狮子山工业转型的强劲动能。这座曾经的煤城正演绎着煤城的蝶变故事。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吴一凡感触颇深，
4: 能够看到在1960年那个年代，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整个的工业一步一步的在发展，然后一步一步的在换新，感受到我们的工业也是在很多人的努力当中建设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想记录一下我们大沽口的一个发展变化，然后从原来的工业厂房到现在的这个陶瓷博物馆，所以呢，我也希望能够从我们的这次采访当中，把我们的这个大沽口的一个变化和发展传递给更多的朋友。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咱们六盘山的当家好物西吉的土豆粉条。咱们本地人呢都叫它红军粉。西吉呢是中国的马铃薯之乡，海拔高啊，昼夜温差大，土豆的淀粉含量足，做出的粉条晶莹透亮。老手艺30多道工序，自然冷冻，露天晾晒，纯土豆淀粉制作，不加胶，不乱添东西。大家也会发现呢，下锅久煮不烂啊，不浑汤，吸满了肉汤，特别入味儿。这个细粉做酸辣粉，宽粉呢可以炖羊羔肉啊、烩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存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竞技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9: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8: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9: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8: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9: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3: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1: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1: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 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2: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2: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塞上田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秋粮灌浆膨大器啊，一盆多簇与防灾管护技术。当前呢，我区的玉米普遍进入了灌浆期啊，水稻呢抽穗灌浆，马铃薯的快茎啊快速膨大，是决定千粒种还有产量形成的关键的阶段。同时呢，咱们的秋老虎高温局地的强降雨还有冰雹风险并存，病虫害仍有发生的风险。那么要抢抓窗口期啊，落实一盆多簇的作业，选用磷酸二氢钾搭配呢云台素啊内酯，复配呢低毒杀虫啊还有杀菌剂，选择傍晚无风的天气开展叶面的喷雾，实现防虫防病抗高温还有籽粒增重等多重的效果。玉米重点呢防控叶螨、玉米螟还有大小的斑病，那么水稻呢紧盯啊稻飞虱，还有呢稻瘟病。马铃薯呢重点预防的就是晚疫病，喷药之后呢，如果遇到大雨，雨后呢要及时的补喷。咱们的灌区呢地块啊，一定要做好浅灌的勤灌，避免了大水的漫灌。中部的干旱带伤情啊不足的一些地块，要抓住早晚的时段开展补灌，杜绝呢中午高温烧水，提前呢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做到旱能浇涝能排，遇到大风降雨发生的作物的倒伏不要人为的应付，减少呢茎杆的二次损伤，通过叶面补肥之后促进后期的恢复生长，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眼下贺兰山东麓的酿酒葡萄转色期的一些管护的要点。眼下的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啊已经进入了这个酿酒葡萄已经进入了转色的增糖的关键时期，管理直接决定了葡萄的品质，水肥上要控氮啊，增施这个钾肥，以低灌小水勤浇为主，采收之前的15天严格的控水，促进果实糖分的积累。那么叶面喷施呢是磷酸二氢钾，提升了果实的抗高温还有抗日灼的能力。树体管理方面啊，我们适度的摘除这个果穗周边那些遮光的老叶，改善通风透光，切记呢不要一次性的去叶太多，防止呢果粒发生日灼，及时的处理复烧，那么减少无效的养分的一些消耗。还有病虫害，重点一定要防范这个霜霉病啊、防腐病、炭疽病，还有药剂交替轮换时。

用，采用这个采前呢是20天停止用药，同步呢做好防鸟防蜂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呢遇到降水的时候过后要及时的检查果袋，剪开这个袋底通风排湿，降低呢烂果的风险，为后期采收酿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啊，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那么不少农户呢，都想通过手机直播啊，卖自家的农产品，可是自己呢，不会拍视频，不懂运营，销路一直打不开。今天呢，我们就这样的话题啊，和大伙儿呢讲一讲农户靠谱的线上的带货方法，重点说一说啊，咱们农村合作社抱团直播的惠农新模式。

0: 欢迎收听咱们这一期的乡村大喇叭播客。今天要聊的呢是关于咱们农户啊，怎么可以通过线上带货啊来增加收入。那在这其中呢，我们会说到这个合作社抱团直播的这种优势啊，然后也会说到这个平台对于这种普适内容的推荐，包括给大家分享三个比较简单好上手的这种带货的小妙招。
1: 没错。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大块啊，就是这个靠谱的模式。那在这儿呢，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合作社抱团直播，它到底是怎么帮农户解决这个线上运营难的问题呢？
1: 其实就是合作社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干，然后就可以统一的去采购，比如说包装，统一的去谈物流。就像我们那边有个镇啊，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快递费都砍下来一半多。就大家不再是单打独斗面对那些高昂的成本了。
0: 听起来好像大家抱在一起确实力量大。
1: 对，没错。而且还有就是共享直播间啊，然后还有这种系统的培训啊，让大家不会用手机的农民都可以变成带货达人。还有就是这种统一的品控和分级，让你的产品质量有保障，也可以卖出更好的价钱。还有就是这个利益分配也很透明啊，就是大家都有奔头。
0: 就是说这种抱团直播的方式到底给农民的收入带来多大的变化？
1: 就比如说有的地方啊，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合作社牵头啊，然后直播，他们的农产品直接就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就有一个县，他们一年的线上的销售额就5000多万，就还挺厉害的。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麻核桃这种东西啊，通过这种跨境的销售，让很多农户每年都可以多赚10000多块钱。
0: 听起来好像确实收入提升的还挺明显。
1: 对，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种云南的这种地头直播啊，也是让很多的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也有一些这种新农人，他们通过这种组团的方式啊，让一些比如说宝妈啊什么的都可以月入近万元，也带动了这种乡村的物流啊、包装啊这种行业的发展。就整体的这个产业都在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升级。
0: 就是说这种合作社大家联合起来直播到底有哪些深远的意义？
1: 其实这种抱团的模式啊，首先它是把农民们联合起来了啊，解决了他们单打独斗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难题，然后同时呢，也通过这种统一的品牌和品控，让大家买到更放心的东西。
0: 所以农民的收入和信心都提高了。
1: 没错，没错，对。然后就是这个，抱团直播，它是让农产品的流通更高效了，农民的收益也增加了，也培养了一批新型的农民，也帮助了乡村的产业更有活力，也为乡村振兴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0: 咱们来聊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平台助力。
1: 对，
0: 这个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现在主流的这些内容和电商平台，他们到底是怎么具体的来帮助农户在网上卖货的？
1: 现在就是平台真的是全方位的在帮，比如说有的平台专门搞这个乡村振兴计划，然后有的是搞这个村播啊，还有的是搞这个田间地头这个直播的这个专区啊，就是帮你直接把你的这个农产品推送给更多的人。
0: 哎，那现在这个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对于这种助农内容的推荐到底有哪些新的玩法和变化？
1: 就是现在平台它会优先把流量推送给那些真实的在产地拍摄的，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这种内容，就越真实的反而越容易被推荐。然后对那些就是说搞这种虚假的背景啊什么的，它反而会给你限流。
0: 啊，这样农户是不是更容易被看到了？
1: 对，没错，就是比如说像那种乡村振兴达人啊，然后包括这种新农人，他的这个账号都会有专门的流量扶持，而且他的这个审核会更宽松，包括你这个优质的内容还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曝光。还有的平台就是他会根据你的这个互动数据来决定要不要给你继续推，所以说农户们只要是用心的去分享自己真实的生活啊，那他的这个流量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就是你用手机随手一拍，然后这个画面里面有风声，有鸟叫，有这个你这个农民的这个劳作的身影，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真实的，是有温度的。村里边自己培训几个这种新农人主播，大家轮流来上播，他就会比一个人播要热闹很多，大家的内容也会更丰富。
0: 所以就是村民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就是大家可以轮着来做主播，然后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在这个镜头前展示自己的这个手艺啊，或者是说甚至你可以把这个直播间搬到比如说稻田里面，或者是说这个鱼塘边上，就大家可以有这种让观众也有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再加上你比如说搞一些这种采摘啊，或者是说这个乡村游啊这种套餐啊，那你这个农产品就变成了一种体验。然后把品控做好，把这个溯源码做好，就是让每一个产品都可以查到它的来龙去脉。再加上你这个包装上面有你的这个本地的特色，又有这个防伪的标识，那大家肯定就会更信得过。
0: 确实是，这个就是品质和服务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包括你这个比如说让村干部或者说这个合作社来给你做担保，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权威的认证，再加上你这个售后坏了就赔，对吧，及时的响应啊，包括你这个发货的流程是非常科学的等等，这些都可以让你这个回头客越来越多。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真实的案例一样，收入提升真的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农户可以 用直播打开新的市场，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啊！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很多生活在咱们宁夏的老乡，天天种地养殖，忙活农活，但是真正了解咱们脚下这片土地的人其实可能并不多。咱们宁夏的地方不大，但是南北的差异特别大，山水不同，气候不同，种出来养出来的农特产品在全国都是独一份的好品质。咱们今天呢，就简单的用接地气的话呢，跟大家呢科普一下咱们宁夏的本土的优势和特色的一些好物。首先呢，咱们宁夏最大的优势就是天时地利，日照充足，晴天多，昼夜温差大，白天呢光照足啊，农作物呢拼命的积累糖分和养分，晚上气温低啊，作物的消耗少。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咱们宁夏种出来的瓜果比较的香甜，药材地道，粮食饱满，品质天然占优势。大家呢最熟悉的就是咱们的中宁的枸杞，这也是宁夏的红宝，依托黄河灌区的沃土和充足的日照，枸杞果肉厚实，药性足，口感好，是全国公认的道地好枸杞，也是咱们宁夏最响亮的名片之一了。除了枸杞呢，大家呢也比较熟悉的就是六盘山区的一些优势也是特别突出。西吉呢作为中国马铃薯之乡，它的海拔高，气候冷凉，病虫害少，种出来的洋芋的淀粉含量高，口感绵软劲道。咱们大家爱吃的这个纯土豆粉条，还有淀粉啊，洋芋加工的一些制品，大多呢都是出自南部山区啊，这个纯天然，品质过硬。那再说到咱们中部的草原地带，最出名的就是盐池滩羊，吃百草，饮泉水，自然放牧啊。这个肉质是细嫩的，膻味清，不管是清炖还是红烧，或者是炖粉条，都是咱们本地人最爱的味道，更是全国知名的特色的畜禽产品了。那么还有咱们贺兰山东麓国内少有的酿酒葡萄黄金的种植带，光照啊，土壤，气候完美的适配，产出的葡萄的品质极高，酿出的葡萄酒享誉国内外。同时呢，饮黄灌区的良田也孕育出了优质的冷凉蔬菜粮食作物，稳稳撑起了咱们特色农业产业。简单来说呢，咱们宁夏呢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北有黄河灌溉，良田万顷，南有高山冷凉，生态优良，中部的草原广袤，适宜呢养殖，每一个区域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和发展优势。以前呢咱们农户呢种地啊，养畜，这个只知道埋头苦干，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不仅要种得好，养得好，还要懂得利用家乡的天然优势，依托呢合作社啊，电商直播的这些新形式，把咱们正宗的宁夏农特产品啊卖出去，卖上好价钱。乡村振兴靠的就是因地制宜，就地增收，守住咱们宁夏的好生态好品质，把本土的特色好物推广出去，咱们老百姓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越来越富裕。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劝。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73集。
3: 天亮后，马依山女人照旧先匆匆做好早饭，草草吃一口，就忙里忙外处理家务。日头出来了，约上牛阿呆。

0: 但媳妇由舍娃的摩托车烧上，三个人往大王庄赶去。这大王庄舍娃小时候没少去，那时候日子穷，孩子们馋，听得哪个庄子有葬礼就结伴赶过去。大王庄离羊圈门近，这个庄的人也厚道，每次散油箱都先叫外庄子的人先走，先走的人先得到一页油箱，油箱上会有一片牛肉或者羊肉。后来随着长大，舍娃就不再跟上伙伴们到处乱跑了，今天来也算是就地重游了。
1: 摩托车穿过半个村庄，在一排老柳树下的一个院落前停下，阿蛋媳妇抢先下车，有些神秘的低声嘱咐：
2: 哎，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女子的针线茶饭样样成，农活也拿得下，就是年龄大了些，你们要是看不上，别说我哄人啊。
3: 哎，来都来了就见见嘛，我估计也是白跑路，东莞那个多好，人家看不上嘛，我也是干着急。
1: 没想到舍娃却来了兴致，反应跟前两天大不一样。前两天他显得心不在焉的，尤其是要进人家大门的时候，他就显得不太情愿。今天舍娃主动走在前头，门口有人迎出来，舍娃看到对方先笑了，声音敞亮地问了一声好。后面两个女人看呆了，大衣衫女人抓了一把阿蛋媳妇的胳膊：
3: 哎，啥情况？认得？
2: 不知道吗？看着像。
1: 迎出来的是一个老汉，胡子白花花的，身上的衣裳半新不旧，却洗得很干净，身材高而干瘦。舍娃一眼看到老板，顿时心头一跳，尽管这一路上他都有种预感，觉得今天要见的人可能是熟人，尤其昨夜听到他妈说这户人家姓柏，不由得心头一动，想到了柏兰香。
0: 这世上没有那么巧的事儿吧，南山挖树坑结束后就彻底失去了联系，也许人家早就嫁人了，可世上偏就有这么巧的事儿，舍娃的心跳得热烈起来，对今天的相亲有了期待。老柏跟两个女人寒暄，同时让大家快进家门。这个家很洁净，小院不大，一周土墙，一道土崖下并排分布着三四个窑洞，窑洞前面只有一间房，土院子洒水清扫过，房屋的窗台、台阶，包括台阶根下，都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个死角。窗玻璃是八九十年代的那种小块玻璃，擦得明明净净。
1: 一张门帘不但吸引了舍娃，连马衣衫女人也发现了它的奇特，抓住门帘细细地看。
3: 呀，这谁的手这么巧，碎布头还能拼得这么好看？
2: 肯定是兰子，家里就他爷俩嘛。
1: 旁边的舍娃听到这话愣了一瞬，忽然觉得那门帘给人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就也伸过手去摸了摸。门帘是用各色各样碎布片拼凑起来的，妙的是这种拼凑手法，显然是花了一番心思，将布片剪成很小的三角形，两个三角形片相对一拼，合出来一个小正方形，小正方形再拼接成更大的正方形，最后组成一个巨大的长方形门帘。这张门帘一共需要多少个小三角呢？得上百个，甚至上千个吧。这个穿针引线的人得有着多好的耐心呢？
0: 老柏冲着房背后的窑洞喊：
4: 兰子，客人来了，快去开水泡茶。
5: 哎，
0: 随着一声清脆的回应，一道皎洁的身影从东墙拐角闪了出来，手里提着一个暖水瓶。 三位客人已经迈进房门，舍娃禁不住又回头掀起了门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百兰香。百兰香一路微微低着头走来，迈上台子才抬起头来，看到眼前门帘后，一个人正目不错睛地望着自己，身子一颤，差点从刚迈上来的台子上跌下去。慌忙中，他右手下意识地举高，保护住了手里的暖水瓶，左手扎起甩了几甩，才算没有栽倒下去。舍娃看到他站稳了，为他掀起门帘。
1: 百兰香麻利地拿出三个玻璃杯子，从一个铁皮盒里抓出茶叶放进杯子，倒上水，将三杯茶放进一个老式搪瓷茶盘，双手端起盘子，稳稳走到炕前，给每个人面前放了一杯。整个过程，马一山女人都盯着看，直到那女子出去了。
3: 就是她。
4: 是，兰子，我女子。哎，娃懂事的很了，就是命苦嘛。他妈得了个不好的病，看了好几年，家里花的跟水洗了一样，还是没看好，撇下我两个走了。我都没啥，可怜我女子，为了伺候他妈，念书的事拉倒了。哎，是我们把娃拖累了吗？今年满28了，一心要找个有文化的，上过高中的。咱这地方初中毕业都跑出去打工了，念过高中的都不愿意回老家来，就是有也不一定合适。
0: 说到这里，老柏转脸看舍娃，笑容让坚硬如雕的五官柔软下来。
4: 没想到这回来的是你，看到你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你这娃不光有文化，人品还好。
1: 阿蛋媳妇笑着给马一山女人解释，
2: 老柏是个实诚人，说的都是实话，女子样样都好，麻利得很，爱干净，能吃苦，28也不算大嘛，和咱舍娃差不多嘛。
1: 这是牛阿蛋女人做个媒最担心的地方，越是偏远的山区越盛行早婚，尤其女娃娃没啥特殊原因，27、28了还在娘家的就少见了。
0: 百兰香今年28，确实老大不小了。牛阿蛋女人怕最后舍娃妈知道了实情抱怨，所以老早就把丑话说到了前头。就算这样，这阵子她还是觉得难为情。好在老柏自己把底儿亮出来了，他这才一身轻松，事情成不成的他都能摘干净，心里料定好事成不了，那就简单吃一口饭走人吧。反正马一山女人掏了100元人情，自己是没啥损失的。舍娃喝完一杯茶，起身给大家添了水，装作很无意的样子，拎上暖水壶走出房门。他猜到百家的厨房应该在唯一的房屋背后那窑洞里，就转过房拐角，看到四个窑洞中的一个有门有窗，那肯定是厨房。
1: 刚到门口，门帘就被掀了起来，百兰香将帘子搭到门顶上，伸手从舍娃手里来接壶。
5: 咋能叫你亲自跑着提水呢嘛？你喊一声我就过去了嘛。
1: 舍娃乖乖地把水壶递上，本来想开玩笑说他跑腿是应该的，到了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但话到嘴边，那舌头忽然不太灵巧，就僵硬地笑了笑，啥也没说。百兰香穿着家常衣服，腰里系着一条大围裙，胳膊上套着袖套，锅里正噼里啪啦炒着什么，他自己则转身在案板前忙着擀面。舍娃不好靠近，在迎门的炕边轻轻坐了，望着他忙活。百兰香擀了几下，忽然记起什么似的，
5: 你坐下嘛。
1: 边说边回头看。

0: 发现舍娃早就坐下了，脸一红，又回头去擀面。
1: 舍娃看见百兰香家的木头案板好大，案板上一根胳膊粗的长擀面杖正卷着厚厚的一个面团，百兰香在一下一下往开擀。
2: 那个，没有压面机吗？
1: 舍娃觉得找到了一个话题，就赶紧搭茬。
3: 哦，没有。
0: 舍娃以为他会解释几句，是没钱买还是不愿意用？舍娃家用上压面机好几年了，看到百家还在用手在擀面，觉得稀罕。但百兰香居然一句都不解释，只顾忙着擀他的面。
1: 舍娃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就扭头打量身后。一面小小的土炕，看来百兰香睡在这里。炕上铺了一张丝绒床单，洗得很干净，铺得展展的。铺盖放在炕里，外面扇了一片白布，布上用绣花线绣着一幅五彩图案，图案里是几朵牡丹花，一圈绿叶在周围衬托着，花瓣上头飞着两只大蝴蝶。舍娃盯着那蝴蝶看，好像很多年没见过这种针线了。想不到百家还在用这种老式物件，那绣图看着颜色崭新，应该不是流传下来的老物件。
0: 舍娃不由得伸长脖子凑近的去瞧，发现丝线像头发丝儿一样细，密密匝匝地堆叠着，不知道这样叠加了多少次才能组成一朵花。要用绣花线一针一针呈现出花瓣的层次，花蕊的嫩脆，叶片上的脉络，蝴蝶欲飞欲落的姿态，其实并不简单。会是谁的作品？难道百兰香会做这些？她一个现代女青年，怎么会如此复杂的老手艺？
1: 眼前的百兰香和山上挖坑时的那个百兰香有点不一样，变得腼腆了一些，话没那么多了，神态间有一丝拘谨，分明没有那时候放得那么开了。舍娃心里揣摩着，猜不透百兰香究竟为啥会有这些变化，是害羞吗？还是不愿跟自己处对象？舍娃猛然克服了自己的拘谨，慢慢走进案板。他发现百兰香需要一边擀面一边抽空往灶眼里添柴。
0: 舍娃没看到鼓风机，案板下面的空间里藏着一个老风匣，看来百兰香做饭时不光得用手擀面，还得人力拉风匣。一抹同情闪过心头，舍娃弯腰过去，一边下蹲一边伸手抓住那柴火往里头推了推，顺势在地上抓了一把柴续到了火上。
1: 舍娃是家里唯一的儿子，长这么大很少帮家里烧火，灶眼里忽然窜出一股烟直冲眼睛，顿时火辣辣的，泪水清淋淋地往下落。舍娃怕百兰香看到自己在哭，就使劲地甩头将那眼泪掩饰过去。他几次想起身走人，心里说这叫啥事儿嘛，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替人家姑娘烧上火了。
0: 但舍娃想，自己要这么离开走了，百兰香一个人又擀面又烧火，还是帮帮她吧，就蹲着没走，一直烧到一锅水开了。百兰香揭开锅盖看看还在烧火的舍娃，扑哧一声笑了。
3: 够了够了，一堆柴叫你烧光了，照你这么烧，俺家的柴都不够过冬了。
0: 舍娃站起来跺跺蹲麻的脚，发现案板上已经摊开一大张手擀面，看上去又薄又匀，百兰香已经在往暖水瓶里灌开水了。舍娃心动了一下，真要是娶了她，以后就能天天看到她在烟火当中为自己炒菜做饭了，这样的日子过上一辈子，是不是很幸福？
1: 百兰香已经灌完水， 开始切面。只见他飞快地撒一把干面在整张面上，然后折叠几个来回，左手按压着面，右手将切刀慢慢往前推，一口气推出头，就有七八根长面落在案板上。百兰香真不简单，谁教给他这手艺的？就在舍娃思想抛锚的时候，百兰香已经切出好几刀，他右手抓起一把长面抖一抖，一把又细又长的面条被他放置到一边，接着又熟练地挥刀切起来。舍娃知道马上要下面，就又蹲下去替他烧火。果然百兰香抖出三四把长面的时候，揭开锅盖往里头下面了。切好的面下进锅，用筷子搅搅，重新盖上锅盖。百兰香又飞快地去切剩余的。
0: 相处这一阵儿，舍娃胆子大了，一边烧火一边偷偷观察他。这才是自己要找的人，适合他的人。一股笃定的力量占据了舍娃的心，他知道自己已经认定命运的安排，也许百兰香就是命运造就给自己的那个人。兜了那么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人面前。万幸他还没有嫁人。
1: 面汤滚动，面熟了，百兰香摆开几个白瓷碗开始捞面，竹筷子在他手里使唤得那么熟练，飞快地在锅里搅动。不等舍娃看清楚，筷子已经高高扬起，筷头上挑着一束白中泛着淡黄的长面条，那面条像是刚从水里跃出的鱼儿，滑溜溜地跳窜着，但百兰香根本不慌，手里的筷子跟长了眼睛似的，不等鱼儿们挣脱，就已经落进一个碗里。那面不是随便就放进去的，而是轻巧地左右绕着往下落，折叠得整整齐齐，好像是用手一根一根特意摆放出来的。一锅面捞完，百兰香揭开大锅旁边一口小锅的盖儿，香味顿时扑鼻。百兰香用长柄勺子在小锅里搅动，然后每个碗里舀一大勺汤，汤刚浇进去，他就已经利索地用筷子依次挑动，筷头所过之处，面条被唤醒了一般，顿时活泼了，漂浮在汤液中。百兰香变戏法一样，掀开一个碟子盖着的碗，里头是一碗炒好的葱花，他用筷子挑拨，天女散花般的撒到每碗面上。
0: 等面端到桌子上，百兰香端来一个小圆塑料盘，里头是盐、辣椒油、咸韭菜、凉拌萝卜片，都是用来下面的佐料和小菜。马一山女人先挑了一筷子面送到嘴里，咬了一口，呆了一下，等一口咽下去，才拿胳膊肘戳了一下阿蛋媳妇。
3: 哎，家里不就她一个女娃吗？谁做的饭这么好，请人了？
4: 哎，家常饭篮子就能做，莫请人，不怕你们笑话。都说现如今生活好了，大家能常吃个肉啊蛋，哎，我们本事花不起那吃肉的钱，你们千万别笑话。
1: 陪坐的老柏听见了舍娃妈的疑问，搓手笑着说，神态间满是诚挚。
0: 马一山女人筷子反复挑起面，细细的看，越看越欢喜。
3: 笑话啥呢？我们比你们好不到哪大气，也是上顿洋芋下顿面，那哪能天天吃肉呢？哎呀，你这女子啊，茶饭好得很嘛。你看看这面做的。
0: 赞叹着，忍不住又咬了一口尝了尝，再喝了一口汤。
3: 哎呀，海底丝手擀的面，现在的年轻人那都懒得很，都是机子压面，谁还用手擀面？这女子手艺可真好，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擀面，也切得这么细。
5: 舍娃在一边默默埋头吃。

0: 自己早就被反复观察了。他吃完一碗，不等主人礼让，就主动又添了一碗。第二碗他吃得慢，边细嚼慢咽，边欣赏着长面。说实话，这些年他吃过的面不算少，好像除了记忆中小时候吃过母亲做的长面，就再没有一碗面能比上百兰香做的这顿。手工擀面，清水下锅，配的浇头其实很简单，洋芋切的小疙瘩用白葱炒了，最后无非撒了一筷子清油炒葱花。菜里没有肉蛋，很素的一顿饭却这么好吃，要不是亲口吃到，别人说他肯定不信。面又薄又细，柔韧筋道，汤不咸不淡，家常味道，却又分明是用了心。喝完碗底的最后一口汤，舍娃就知道自己的胃抢先一步认可了百兰香，他愿意一辈子吃这个女孩做的饭，他想替自己的主人拿定这个主意。
1: 舍娃跳下炕，像个主人一样拾掇碗筷，全部放进盘子，端起来就往厨房走。身后阿蛋媳妇看到这一幕有点吃惊，扭头看马一山女人，马一山女人也是笑呵呵的。
2: 好茶饭，哎呀，要是有这么个媳妇儿，天天给我们做饭，那后半辈子可享大福了。
1: 这啥意思？是看上了，想成这门好事？当妈的能拿定儿子的大事吗？饭后该起身了，初次见面就是吃一顿饭的事情，再多逗留就不合适了，大家告辞离开。按常见的规程，这一趟见的人要是看得上，媒人后面继续给联络，安排一个正式的见面，叫丑对象。丑对象的时候就得送见面礼了，钱和物一送，事情就彻底定了下来。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音，主播马音、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存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

0: 和小黄带，你不来一瓶？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 也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呦。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啊！
1: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5: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老同学，欢迎回家。
13: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2: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3: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3: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6: 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6: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7: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在起落辗转，我们的心境也时常在明朗与沉寂之间切换，那些藏在心底的期许、遗憾、坚守与热爱，都能够在一首首歌声里找到归宿。今天就让我们伴着这些治愈又走心的歌曲，安放心绪，邂逅共鸣，在音乐中读懂生活，善待自己。我们的生活从来不会一直的顺遂，难免会有困顿迷茫，裹挟前行，但所有的低谷它都是铺垫，所有的坚持终会迎来馈赠。就像是乌云散尽便会有天光，风雨过后则会有斑斓的光景。少年的歌声干净澄澈，褪去了繁杂浮躁，带着纯粹的治愈力量，告诉我们不必焦急等待，美好永远值得奔赴。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各位这首《彩虹》，拥抱生活里的细碎美好与那些不期而遇的光亮。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会有一段不愿意轻易提起的过往，有一些未曾言说的心事被悄悄地雪藏在了岁月的深处。那些未曾说出口的遗憾，不曾圆满的故事，不是被遗忘，只是被妥帖安放。以下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雪藏》，全新版本的演绎多了几分通透和释然，让沉寂的情绪有了温柔的出口。一边听歌，一边与过往的自己慢慢和解吧。

0: 人生百态，聚散悲欢皆为常态。行走尘世，总有人和事惊艳过岁月，也牵绊过心绪。那些给我们带来欢愉的相遇，那些留下的怅然别离，拼凑出了最真实的人生场景。经典的旋律历经时光的沉淀，依旧会直抵人心。现场演绎带有最真实的情绪张力，将人情里的欢喜和怅然都娓娓唱出来。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这首经典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1: 爱到尽头

等一下，要几句。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们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纵然过往的时候会有一些遗憾缠身，但生活永远有向阳而生的希望。低谷终会翻越，寒夜也终会落幕，所有沉寂的时光都是为了迎来焕然一新的光景。我们在困顿里沉淀，在等待中成长，熬过所有的暗淡，终会恰逢花开，恰逢新生。周蕙的歌声从容舒展，藏着破土向上的力量，治愈每一个正在坚持的人。一起来听这首《逢春》，静待人生岁岁生辉。

每个人的心底都会藏着很多的隐秘与挣扎，有些情绪藏于心底无人知晓，有些执念默默坚守，冷暖自知。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有时会选择伪装，选择隐忍，选择悄悄对抗迷茫和孤独，像是默默坚守的行者，独自熬过无数的无人问津的时刻。一首歌卧底，他细腻地描摹出了心底的隐秘情绪，道尽了成年人的内敛和坚韧。

言。如果听友我们见着，你就当我从来未出现过。

历经迷茫，释怀，等待与坚守，最可贵的是始终不变的初心。走遍人间烟火，看过世事纷扰，依然保持纯粹坦荡，心怀热忱，奔赴山海，这便是最珍贵的赤子之心。周深的歌声兼具力量和温度，唱出了坚守本心、不负热爱的赤诚与坦荡。希望我们都能历经千帆，依旧心怀纯粹，向阳而行。相约有晴天，继续分享给各位一首来自周深的《赤子》。

0: 话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的音乐世界，我是焦雷。希望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能贴合你的心境，给你陪伴与力量。人心的柔软与敏感往往藏在细微之处，许多时候我们看似坚韧坦荡，内心却像玻璃一样通透纯粹，也非常的脆弱。我们的心会被细碎的情绪牵动，会被莫名的怅然包裹，有着不为人知的敏感和易碎。一首《玻璃》唱出了心底最真实的柔软状态，直白又戳心，一起来听。

褪去脆弱和敏感，每个普通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光芒。世间万千，他力量，温柔且坚韧，独立且勇敢，不依附，不盲从，忠于自己，肆意生长，在自己的节奏里发热发光，活成独一无二的模样。女字旁的她，这首歌致敬每一个独立、勇敢、热烈的女性，唱出了独属于女性的洒脱和力量。

人生最大的未知便是前路的去向和故人的归途，我们总在相遇和别离中辗转，身边的人来来往往，世事变幻，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的轨迹，也无从知晓牵挂的人明天又身在何方。一首《明天你会在哪里》带着淡淡的怅然和期许，唱出了人间聚散的无常与心底的牵挂。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人世间最绵长的情绪莫过于思念，那些无缘相守的人，那些渐行渐远的过往，沉淀在心底，化作了源源不断的惦念，无声无息却汹涌绵长，漫过了岁岁年年。这份藏在心底的情绪，温柔又沉重，细碎又绵长，一首思念成海，唱出了最真挚最浓烈的惦念，分享给各位。

经过绵长的思念，我们终将挣脱情绪的桎梏，去热烈地拥抱生活。真的，生活不该被低落怅然裹挟，我们要学会释放心绪，打破沉寂，把所有的情绪尽数地释放，热烈的生活，肆意地奔赴。最后分享给各位一首节奏明快、充满张力的歌《扬声器》，愿我们也像扬声器一样，去唤醒心底的热烈和鲜活，驱散所有沉闷和低落。伴随着这首歌，本期的相约有晴天也和大家说声再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

0: 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去酸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扬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各位能够在每一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6.1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聊旅行，聊你感兴趣的，我们都不曾了解的，不是很熟悉的，但是呢又很有吸引力的一些旅行目的地。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跟大家聊什么呢？聊我们西北人都会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类型的目的地，那就是海岛。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哈，对于我们来讲，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不分季节，就一年四季总会想找一个时间，就是去温暖的海岛，或者说就去景色特别棒的海岛去待上那么几天，什么都不做，就是放空自己啊，丢掉手机，丢掉你生活当中的一切烦恼，就是让自己安安静静的那么生活几天，多么美好的且向往的生活呀。那当然这个就得要因人而异了。有的朋友呢，其实我知道身边有很多朋友出门旅行只能够去跟着法定节假日来去出发，那这个时间长短真的是没法由自己来去决定。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会也会只能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才能够去出发去旅行。那不管是怎样吧，都希望大家首先你得先来选好目的地，对不对？感兴趣的目的地，再来去根据你的时间做最终的确定出门的时间。好吧，我们也希望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一些的海岛是各位都会比较喜欢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来开启今天的海岛之旅吧。如果说一年当中什么样的时间开始会是咱们中国海岛一年以来最舒服的时节之一呢？那么五月份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其实从五月份之后也会有一些时间也是非常适合于大家选择海岛的。海水渐蓝，阳光正好。如果你对海岛的想象还停留在玻璃海和白沙滩的话，那就很可能会错过咱们国家的海岸线更多精彩的一面了。海浪、火山和漫长的时间其实共同塑造了这些岛屿截然不同的模样。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别说说看。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海岛，那是东海尽头的孤岛感，福建宁德台山岛。台山岛其实是一座真正远离大陆的海岛，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福建宁德的东部海域，也是福建距离大陆最远仍然有人居住的列岛。坐船驶向海中央的时候，就像是在慢慢地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了。台山列岛呢，由15座岛屿和22座礁石来共同组成，其中呢，西台岛和东台岛是有人居住的，就是保留着一种非常原始而粗粝的海岛气质。很多人第一次登岛都会先被这里的悬崖村庄所吸引。岛上的房屋呢，大多数都是建在陡峭的岩壁的边上，顺着山势铺开，就仿佛是镶嵌在海崖上的积木一样。脚下是深蓝的海浪，而抬头呢是辽阔的天空，整座岛都仿佛漂浮在东海的尽头一般。不过真正让台山岛出圈的其实是这里非常奇特的海蚀地貌。西台岛呢最著名的是一块巨大的礁石叫做雨伞礁，它的一端呢是连接海岛的，三面悬入到海中，远远的看去真的就像是一把撑开的石伞一样。换个角度，它呢又像是一只巨型的烟斗，甚至像一只正准备爬回海中的海龟。你看对它的形容该是多么的形象啊。在西台岛的南侧还有一块犀牛礁，那涨潮的时候呀，海浪灌入岩洞就会发出非常低沉的轰鸣，那当地人说那是巨蜥在吞海水呢。南屿附近还有天然形成的海上天桥，以及形状像牛羊肌肉的礁岩，这些景观让整片的列岛就像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天然雕塑公园一样。而到了夏天，台山岛还有另外一重的梦幻时刻，每年的5月份到8月份就是这里蓝眼泪的高发季了。夜幕降临之后，银蓝色的微光会在海面缓缓地铺展开来，你站在礁石边看着潮水泛起这种幽蓝的荧光，那种感觉就仿佛是进入到了一场海上的梦幻一般，想一想都会觉得哇，太浪漫了吧。
其实关于蓝眼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来跟大家去分享过，很多地方都是能够看到蓝眼泪的。那我们今天又提到了一个地方哈，这是福建省宁德的台山岛，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哈，在这个岛上真的是能够找到东海尽头的感觉。好吧，那这是我们来跟大家推荐的第一个海岛。接下来说到第二个海岛是哪里呢？我觉得这个岛真的是大名鼎鼎啊。哪里呢？海南陵水的分界洲岛。其实分界洲岛啊，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海水之下。它呢位于海南陵水的东南海域，距离海南本岛不过2公里的地方，坐船10分钟就能够抵达这座漂浮在南海上的小岛啦。分界洲岛面积不大，但是呢，在中国的潜水圈里，那它可就有着极高极高的存在感。这里的海水透明。

极高，海水能见度通常能够达到10米以上，是很多潜水爱好者来到海南的首选地点。珊瑚覆盖率那也是相当惊人啦。在分界洲岛附近的浅海，大片的桌形珊瑚层层铺开，就像是海底森林盛开的巨伞一样。有些珊瑚的直径甚至能够接近一辆小汽车的大小了，据说啊已经生长了近20年，那不时还会有鱼群穿梭在其间。即便是放在东南亚，其实这样状态完整的珊瑚景观也真的并不多见。但是呢，分界洲岛最特别的还是那些沉睡在海底的沉船世界。岛的附近呢，分布着数艘沉船鱼礁，其中啊有一艘甚至保留着3层的船体结构。潜入到船舱之后，锈迹斑驳的楼梯、舷窗还有甲板，在整个幽蓝的海水里面显得格外的神秘，就像是一座沉默已久的海底遗迹一样。所以各位，你有去到过海南临水的分界洲岛去这里潜过水吗？即便不会潜水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在这里玩水就已经是最大的一种享受啦。好的，那我们这一小节先暂时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我们先来短暂的听首歌曲，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跟大家聊海岛游哈。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东海之上有石林之称的浙江宁波的花澳岛。这座位于浙江象山三门湾深处的小岛，最为震撼的其实不是沙滩，而是石头。就当你如果第一次靠近花澳岛的时候，你就会先被它的海岸线所去惊讶到。整个的岸边呢，是一整片非常陡峭且冷硬的崖壁，灰白色的巨石密密麻麻的排列，从山顶是一路倾泻入海的，就仿佛是一座石头组成的森林。哎，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作为海上石林。那据统计啊，岛上共有石柱100多万根，以岛屿南部是最为集中的，所以形成了海上石林。你很难去想象，就这样的景观其实是远古火山所留下的遗产。数千万年前火山喷发之后的熔岩迅速冷却收缩，形成了规则的柱状节理。再后来呢，海浪与海风又不断的去侵蚀切割这些岩石，才有了今天花澳岛令人非常震撼的模样。那如果大家到这个岛上区域短暂停留的话，那么站在这个狼旗山嘴一带，你去远远望去，成千上万根的石柱啊铺满了山坡，它们呢大多数是呈四边形或者是六边形的，排列很整齐，边锋锋利哈，边缘都是很锋利的，很多的石柱直径甚至超过了1米呢。而最为壮观的还要说岛上的石瀑了。我们都说去看瀑布，那一定是去看飞流直下3000尺的水，对不对？而这个石瀑是石头倾泻下来瀑布，数十米高的石柱群从悬崖顶端垂直坠向海面，它们就仿佛形成了瀑布一样，在某一刻突然被时间给凝固下来了，就仿佛是我们在看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仙侠的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影视剧啊，包括西游记里面，哎，有这个一个神仙用手一指，瞬间就把这一刻全部给凝固起来了。所以呢想象一下，这个海浪在不断的撞击崖底之后呢，还有一部分的石柱其实崩塌了，在崩塌之后呢，又露出了更为深层次的这个石柱，形成了一面非常巨大的石墙。哇，这个太壮观了。而且花澳岛真正迷人的地方啊，还在于它保留着一种少见的荒凉感。海浪终年拍打着悬崖，海蚀洞啊、海蚀崖，还有这个尖锐的石礁都是遍布海岸的。站在崖下会强烈的感受到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巨大的尺度差。那么这些石柱像海上的巨型的梁柱一样，它们就仿佛随时要去托起另外一座世界。而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是可以去感受的，近距离的去接触的。怎么样，这个花澳岛有没有吸引到你呢？好，这是我们今天来说到的第三座海岛了。那第四个海岛是哪里呢？我们要去往山东烟台去看庙岛群岛。从山东烟台蓬莱港坐船出发，大概40多分钟左右吧，海风就会把我们带进到另外一片世界——庙岛群岛。它呢，其实是横亘在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之间的，把黄海和渤海给分开了。那么这座群岛是由47座岛屿组成的，是中国北方极少见的大规模群岛，也是黄渤海海岛地貌最为精彩的一处天然博物馆了。这里很迷人的地方是在于整片的群岛共同构成的海上奇观，我们来分别说说哈。南长山岛，这是很多人抵达庙岛群岛之后去到的第一站。这个岛上的山体就像是被巨大的石斧给劈开了，崖壁几乎是垂直坠入海中的。你站在崖边就会发现，这里的山带着一种冷峻的锋利感，海风也是终年呼啸不停啊，浪呢也是不断的撞击在岩石之上，就把这些非常坚硬的石英岩侵蚀成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奇形怪状的一些样态吧。你可以去仔细的观察一下它们。而到了北长山岛呢，则是把这种力量感推向了一个极致。因为最为著名的叫做九丈崖，这是一整面高达60多米的海蚀绝壁，灰白色的悬崖几乎是笔直的插进海中的，层层岩石就像是人工垒砌的巨型的城墙一样。
妙岛群岛几乎每一座岛都藏着类似的海事奇观，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很神奇的群岛的存在。朋友们，我们再去海边，都不仅仅只是看看海，踩踩海，沙滩上停留一下，看看日出和看看日落就好了。那我们可以选择的类型有太多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哈。好，我们继续回到妙岛群岛。大黑山岛的巨仙洞据说是目前世界已发现最长的石英岩海蚀洞。在龙爪山一带呢，还出现了一条天然形成的海上栈道，就像是谁在悬崖边悄悄地凿出了一条路一样，看多么的奇特呀。而到了驼基岛，就会又会忽然感觉是换了另外的一种风格。这里的岩石因为富含不同的矿物，崖壁呈现赤红、深黑、灰蓝等等非常之丰富的色彩。那岩层的纹理呢，也像是流动的水墨一样，就仿佛像凝固的火焰，所以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呀。看看朋友们，我们现在只是来跟大家推荐了四个海岛哈，他们分别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来跟大家推荐的福建宁德的台山岛，还有呢这个海南陵水的分界洲岛，以及我们刚刚在音乐之后来说到的浙江宁波的花澳岛，还有呢就是烟台的这个妙岛群岛哈。那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岛也值得大家去打卡，不妨各位可以提前做一下攻略，比如说辽宁大连的长山群岛，还有广东阳江的海陵岛等等等等，都很美，也是独具特色的。好吧，到了可以去玩海岛的季节了，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于休息的假期，好好的出门去逛一逛吧。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海岛方面的内容，我们稍后在广告之后，节目下半场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新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2-0950-0008。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某飞。节目的下半场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在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跟大家游走在咱们的中华大地，去探寻不一样的风景，去感受不一样的人文风情。那我们今天在下半场的主题内容要来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是岭南。而说到了岭南，大家会指的或者说你知道岭南指的是哪五岭吗？其实岭南啊，指的就是我国南方五岭叫越城岭、都庞岭、蒙主岭、祁田岭还有大余岭以南的地方，这被称之为岭南。那包括哪些地方的具体城市或者说省份来讲的话呢，比如说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等地。而说到这片区域，人们总是会先想到广州的早茶，对不对？还有香港的摩天大楼，以及桂林的山水，亦或者是三亚的碧海蓝天。而在这一大片的区域当中，其实还散落着很多很多低调的小城，让我们不曾对他们有过多的关注。那现如今说到了旅游，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希望去探寻一些我们不曾了解到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去完整的感受一下岭南最原真的底色，去看骑楼老街，去看客家围屋，去看千年古盐田。在这些城市当中都会让你有所收获。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跟大家推荐的第一座城市海南儋州。海南啊，其实远不止三亚和海口，在海南的西北部，低调的儋州，这是全岛土地面积最大、海岸线最长的市县了。它呢，其实就仿佛是一座博物馆一般，浓缩了海南的不同的面。怎么说呢？其实儋州啊，地势从东南向西北去缓缓倾斜，山地、丘陵和平原就像是一层层的阶梯一样走向大海。而临海一带呢，火山活动留下的黑色玄武岩被海浪千年冲刷，形成了海南西岸最为壮观的火山海岸。而天然半封闭的港湾之内呢，新英湾则非常宁静地守护着超过1000公顷的红树林。每年啊，这里有近10万多只的候鸟会飞越万里到这里来栖息停留。而在杨浦开发区的盐田村的南边，时间呢其实是以另外一种形态来留存的，因为这里有一片历经风雨的古盐田。这古盐田留存了多久呢？千年之前啊，人们就开始利用这里的火山玄武岩的岩槽，还有阳光以及海风潮汐，让海水在千百个砚台当中慢慢的去蒸发，吸出了就像雪一样洁白的海石挂霜。这份从自然当中凝练出的风味，也催生了当地非常独有的老盐焗鸡等等这样的一些美味。哎呀，有盐就会有好吃的美食嘛，对不对？当然不止于盐田了，其实热带气候还孕育了黄皮、蜜柚、香芋等等这些丰饶的物产。而山海之间的馈赠其实也滋养出了诗乡歌海。在历史文化悠久的儋州啊，这是海南文风的始兴之地，拥有着海南最早的州学。而说到儋州的文脉，就不能够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就是谁？他就是苏轼。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儋州。居儋州期间啊，苏轼在住所时广收学生，开坛讲学，东坡书院成为了人才汇聚之处。海南乃至岛外的学子们都纷纷前来求学问道。从此呢，儋州的文风也就日益兴盛啦，并且被后人誉为海南文化始于儋州的首兴之地。这便是儋州，一座被山海豪迈与人文书香共同去滋养的宝藏小城。更何况还有那么多那么长的海岸线，有着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对于我们北方的朋友来讲的话想要去大海边去放松啊休闲度假的话，儋州也相信一定会成为你全新的一个选择吧。毕竟除了三亚、陵水包括万宁以外，那海南还有很多的一些宝藏地值得大家去探寻，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儋州。好，这是我们来推荐给大家选择的第一个城市。第二座城市是哪里呢？是广东
惠州。说到岭南与苏轼，其实我们总会想起那句家喻户晓的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写下这句诗的时候，苏轼正谪居惠州，他呢将点缀之地活成了精神原乡，当然也让大家记住了这座山水之城。走进惠州的主城，首先大家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半城山色半城湖的格局。西湖的水域面积3.13平方公里哈，这与杭州西湖还有颍州西湖并称为中国三大西湖。西湖几乎处处都与苏轼有关，苏堤是东坡自助修建的，这个四周塔是他笔下一更山吐月的诗眼，而六如亭下葬着聪慧领袖的王昭云。除此之外，风竹园、畅远楼上、平湖小岛上都是郁郁葱葱的，这里呢有上万只的白鹭筑巢休息哈。湖上飞白鹭，城中闻鹧鸪，这可不是诗意的想象，它真的就是惠州人窗外的非常普通的再寻常不过的风景了。那你想象一下，住在这里该多么的惬意呢？当然，如果说西湖是惠州的眉眼的话，那罗浮山便是这座城市的脊梁了。秦汉以来呢，这里就是仙家洞天。那苏轼当时抵达惠州的时候就以诗寄之，此后呢多次都是入山去寻访葛洪的遗迹这个当时不是有东晋时期葛洪在这里炼丹吗？那山间山山有瀑布，处处有流泉，立于山间，哇，那真的是才能懂得什么叫做天际一轴线，仙凡两重天。你看，只听这些文字都已经觉得太惬意了吧。当然，从苍翠山林转身向海的话，那惠州281.4公里的海岸线，那真的是豁然展开。在这里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里也是这些年以来很多朋友都会去选择度假甚至疗养的一个目的地，就是巽寮湾了。11公里的白金沙滩绵延如链，双月湾形似于两轮星月而得了这个名字。而海龟湾呢，其实是咱们中国大陆18000公里海岸线上唯一的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真的是海龟啊，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以能够想象到在这里能够看得到多少海龟吧。山海之间，其实惠州还藏着客家文化的活态样本。惠东范河古村建于元末明初，还有罗岗围吉塘围等等这些围屋建筑群，那都保存得非常之完好。像古井祠堂巷道真的都是浸满了历史的岁月。而惠阳秋长镇是客家围屋的宝库，碧燕楼、惠龙楼等等形态各异，从四角楼到大型的围龙屋，都浓缩着客家人聚族而居的集体记忆。而这一切我们说到的西湖的温婉、罗浮山的仙气、大海的壮阔，还有古村的静谧，其实都在大湾区1小时的交通圈内这么就铺展开来了。其实惠州明明是 GDP 位居广东第5的，但却始终没有摊大饼似的去蔓延，反而很低调的将山水格局留给了生活，也真的就像苏轼当年在这里不为功成名就，而是与山水相处，与自我和解吧。所以这里这些年来也吸引了太多的朋友想要去旅行打卡，甚至是度假短暂的生活一段时间。当然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其实我觉得北方朋友候鸟式的这种度假生活也可以去好好的选择，比如说在入冬之前或入冬之后选择一个民宿公寓之类去租上一段时间，租上这么2-3个月、3-4个月可以为老年人选择一个非常不错的温暖的地方去好好过冬，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好的，那我们关于今天的岭南先跟大家分享到了两座城市哈，这一小节暂时先跟大家聊这么多，我们还是不要走开，稍事休息，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那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某飞，城市探索指南，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地方哈。我们今天的下半场的城市探索指南主题是岭南。那岭南其实涵盖的区域范围很大了，我们刚刚来跟大家在音乐之前说到了两座城市，一个呢是海南的儋州，还有一个就是广东的惠州了。我们接下来将目光投向广西，要说的是广西的梧州。打开岭南地区的地形图，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理枢纽，就是我们说到的梧州。桂江自北而下，汇入自西而来的浔江，聚成西江，继续滚滚向前，奔向了粤港澳大湾区，直通南海。那这三条大江啊，在这里去交汇，就赋予了梧州鄂三江总会把两广咽喉的地理禀赋，也注定了这座曾经的岭南重镇与江河潮汐同呼吸，与过往商船共命运。梧州呢，因为水而荣，以航运而立世，在唐宋时期哈，这个这里啊就成为了两广政治、军事、商业重镇。在晚清时期呢，被辟为通商口岸。到1905年前后呢，也成为广西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商业之盛，实为权贵之冠呀，可以这么说。那河东老城区的骑楼城，便是这段水上繁华时的物证了。22条骑楼街道纵横交错，560多栋骑楼并肩而立，构成了国内非常罕见的大规模骑楼建筑群，素有中国骑楼博物城之美誉。这些骑楼啊，其实都充满了中西合璧的混血之美，有罗马柱、拱形窗，还有穹顶雕花，都这些都洋溢着欧式风情，花窗砖雕牌坊又透着中式古典的雅致。这过往的繁华呢，其实也为梧州积累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是整个城市最被低估的地方了。梧州古城其实叫做广信，有初开越地、广布恩信之意。两广的广字呢，其实就是由此而来。广信是岭南和珠江流域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了，也更是岭南文化和粤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今天，看早茶、听粤剧仍然是梧州人的生活习惯。正因为如此呢，梧州其实也被认为是最早或者说最像广东的广西城市。对了，这里的早茶也很美味哦。第四座岭南小城，我们要说海南琼海。在海南东部有一座被万泉河水滋养、被南海季风轻拂的小城，就是琼海了。然而这座小城名扬四海的并不是它的热带风情，而是那股从海浪深处汹涌而来的国际范儿。相信很多朋友会对琼海觉得陌生，但是你一定听过博鳌亚洲论坛吧。2001年呢，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在博鳌召开，一年之后呢，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在博鳌召开，论坛会的会址就永久落户了琼海的博鳌，也从此让这个南海东部小镇广为人知，也更将琼海推向了世界，成为国际知名的会议会展目的地。其实琼海开放的国际视野早在古时候就已经萌芽了。琼海文化论述当中就认为啊，琼海人到外国谋生其实开始于唐代末期，在琼海的博鳌、潭门等等这些滨海小镇，几乎村村都有番客，这些村庄啊更是家家有侨胞，流传至今的耕鹿布便是琼海人耕这个开拓大海最好的证明了。而近代呢，外出探索的人带回了橡胶、咖啡、胡椒等等这些南洋作物，为琼海的近代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把整个世界都搬进了这个岭南小城。那如今呢，旅居海外的55万琼海籍的乡亲也是遍布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让这座小城始终都拥有着最前沿的国际视野。就这样啊，当代的国际浪潮与百年前的下南洋豪情在琼海交汇，如今的琼海正以愈发舒展的姿态讲述着一座岭南小城轮回世界奔向未来的故事。而对于我们的游客来讲的话，我们到达琼海其实不只是去看一看博鳌亚洲论坛的这个会址，其实还可以有更多非常精彩且丰富的旅行体验。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城市探索指南的节目当中跟板块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到的四座岭南的城市哈。不知道各位你钟爱的或者说你去过的是哪一座呢？想要去的又有哪一座？也不妨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来跟大家聊到的内容啦，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

牌，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0: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3: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3: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型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良缘永结，
1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20: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0: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21: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22: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23: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22: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4: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26: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

0: 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我可以一个人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此时此刻关注 FM106.1 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雷。今晚做客直播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您在个人情感方面有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把自己的简单个人讯息内容编辑好了之后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此外，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们都下载黄河云视 APP， 可以点击听广播，再找到宁夏新闻广播，点击播放键进行收听，在留言区留言进行互动。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助你解决情感方面的困扰，更能帮助你及时脱单。以下时间我们就请欧阳老师来和大家见面了。欧阳

0: 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周三周四的节目不容错过啊！
0: 是的，
1: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的单身宝贝不停的在等待我们的节目来发送他们的征婚告白，或者情感上的一些困惑。希望在节目的一个小时当中得到开解和得到一个，哎呀，指路人吧。
0: 是这样的，那在我们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老习惯吧，先把已经收到的一大堆的单身讯息内容给大家及时的播报一下，希望能够祝各位早日脱单，好吗？欧阳老师。
2: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真的是大龄青年了啊，93年出生，身高1.68米的样子，目前事业单位里教师，说了本科，月收入大概在80000以上，是未婚的状态，家庭状况呢，爸爸呢就是牛煤集团的，妈妈是医生，家里独生子女，所以他就没有讲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心思去找对象啊，就用在工作当中了。他说希望对方未来能比自己大个2-3岁，3-4岁或小不了3-4岁，3-4岁都无所谓啊，他觉得自己长得蛮显年轻的，整体的条件好一些的，短婚未育的他也可以考虑，但短婚育男孩一定要条件好他才能接纳啊，爸爸妈妈最好是在银川本市，因为他们家爸爸妈妈刚才也讲了，也咱们银川本市人啊，就湖南那里出来的。好的，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也觉得是大龄男青年了，这个93年的女生倒是作为一个精准的一个选择啊，因为你都是30出头的男生女生，可能更有共同话题。如果喜欢他怎么办呢？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位95年身高1.60米的女士，她是一名公务员，本科学历，短婚未育，年收入在90000多块钱。父亲母亲均有事业编，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位女生属于青春活泼型，爱笑健谈，生活圈很简单，但她相当热爱生活，想要联系她，认识她，想和她有进一步的发展，通通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 这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后面跟上0951，在你的微信当中来搜索添加为好友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男孩子说了，短婚未育的这个状态啊，短婚未育是95年，哎呀妈，95年才31岁就短婚未育了。他也讲了，大概是对方是，不能生孩子嘛，所以他们也就忍痛的就离了。身高1.85米的样子，是本科生，目前是在一家企业做工程师。的在这个诉求里面没有讲是私企还是国企，希望有的孩子要补充齐了。收入是10万+以上啊，银川房子是全款房，没有贷款。他的爱好就是喝茶、打球、旅行、读书。他的性格是比较直率的，为人大方，外表看上去比较沉稳，很爱干净的一个男孩子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然后爸爸妈妈退休都有退休金，他上面有哥哥已经成家了，所以说他的择偶要求就是说啊，他是95年的嘛，能接受比自己大3-4岁的女生，小到6岁的女生。哎呦，这男孩儿，你太贪婪通吃嘛，是不是哈？姐姐你想要，玉姐你也想要，那小妹妹你也想要哈？其实还是要自己合适的。还有很多孩子，你自己爱的能力、恋爱的这个智商和情商在哪里？你要看到自己这个是不是啊？好，如果那些短婚未育的女孩子，如果觉得这95年的男生不错，年薪有个10万+，一家企业的这工程师，喜欢他怎么办呢？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呢向各位介绍一位身高1.70米95年的女性，她呢研究生，然后公务员，未婚，父亲是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妹妹已经工作了，这个家庭呢是和睦融洽的。因为身高1.70米嘛，所以显得是比较高挑的。他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不良嗜好。他渴望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士共度余生。想要结识他，想和他保持一些联系的话，就请和欧阳老师来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及时添加起来，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0951。
2: 我们又看到一个回族的一个男孩子，1987年出生，39岁，公务员，未婚的状态，本科生，身高1.74米。他说了，上班是在政府部门嘛，公务员，然后月薪大概有个6000-7000的样子，未婚。

0: 状态，说良心话，你真的把这年龄放的有点大了啊！87年怎么才想起来找对象？他也没有讲说他前面经历了什么，只是说，不好讲吧，也在相亲路上，总是没有收获到，所以他希望来到我们的节目组，能够尽快的遇见回族姑娘啊，然后呢，大龄的未婚的。他还不能接受短婚未育，他觉得心坎上还过不去这个节，他觉得自己还是个黄花大小伙，怎么能接受李毅的这种状态呢？这是你自己的偏见，好不好？你黄花大小伙又怎么着？那你我如果说句直话的话，你放到40岁一直在相亲路上没有找到合适的，你的性格啊，你的价值观，包括你待人接物，肯定有很多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不讨巧的地方，不占优势的地方，是不是？肯定有你的短板。是不是？就是你要面对自己短板，不要老觉得人家还要找个未婚大姑娘。你40了，我建议接受短婚未育，好不好？你才有机会。好，路过的小姐姐们，如果喜欢这个回族的公务员男生啊，今年39岁，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让我们继续的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关注一下下一条的单身讯息内容。那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如果您也想让您的个人资讯内容被更多人听到，想得到欧阳老师和我们单身俱乐部节目的帮忙，都请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现在介绍的这位是97年的一位男士，身高1.78米，本科学历，他在上市公司工作，未婚，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从企业退休的，他的妈妈已经离世了，比较遗憾啊。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士哈，性格是偏沉稳的，待人特别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是爸爸妈妈在听节目了，说自己女儿是2000年出生，人家16岁。硕士研究生，目前是在一家金融单位做这个客服管理，是做这方面的啊，刚进去吧。然后呢，年收入大概有50000+，你看这姑娘也很真诚，也就一个月3-4千、4-5千的收入啊。刚上班嘛，26岁，住房和车都没有，刚上班。家庭情况是，爸爸是国企单位的一名员工，母亲是教师。独生子女，他借助他要求的这个择偶要求是30岁以下的，本科及以上，本市人，未婚，原生家庭，离异家庭他不考虑啊，就这么一个姑娘，太年轻了，真的太年轻了啊。所以说希望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也是30岁以下的这个状态，哦，刚才讲这个身高1.68米，55公斤，蛮瘦的一个女孩子啊，说是研究生2000年的，喜欢大家添加这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下一条的个人讯息内容是来自一位回族先生，他身高1.73米，98年出生，有事业编硕士啊，他是年收入在80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车和房，父亲母亲均为高级教师，家中还有一个弟弟，目前正在读大学，这个家庭是很和睦的。他本人呢，踏实稳重，生活自律，而且对生活很有规划，生活圈特别简单，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想要认识他的朋友，就赶快的和欧阳保持微信联络，添加一下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又是一个辣妈在给自己征婚了，他是86年出生的，今年是40岁整了啊，然后是硕士生，大学教师，目前有一个孩子是对方在带，他没有带，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他身高1.63米的样子，属于娇小玲珑型，他说自己穿搭很有品味，很有感觉，他觉得自己长得也挺好看的，反正走到哪都被夸，什么知性呀、温婉，全是冠在他身上的一些名词啊。但他也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毕竟是离婚有一个孩子嘛，是不是啊？所以他来到咱们节目组，希望能够尽快遇见恋爱的对象。他说结婚这个东西嘛，他觉得不是操之过急的事情，因为前段的婚姻带给他伤害比较大，他也不想再闪婚闪离了，想好好谈一场恋爱，认真的谈一场恋爱，希望对方能跟他一样有文化，有知识含量，有稳定的工作，最好是不带孩子就可以了。 好，路过的离异的男士，如果觉得这个大学老师不错，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再为大家推荐一位98年的女博士，身高1.78米，月收入6000往上，她是在体制内工作，父亲母亲均为公务员，都仍然在职。家中还有一个妹妹也工作了，事业编，家庭和睦温馨。这位身高1.78米的女博士哈，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和她取得联络，就请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又看到了一个女生，今年是29岁了。她说她是音乐教育，以前在体制内上班的，后来她因为喜欢音乐嘛，但是干的是不是太对口的，她就不想在体制内待了。到一家私立的一个学校做音乐教育，同时她在外面她有自己的学生在带，一年下来也能收入个小20万的样子。她说自己的形象气质都属于那种有气质、漂亮的。从他长大以后就有很多男孩追，但是爸爸妈妈管得比较严嘛，不希望他这个恋爱呀或者上当呀之类的。现在的一眨眼29了，我觉得自己还没谈过恋爱挺可惜的哈。好多人不相信这么漂亮的姑娘没有谈过恋爱，他说是真的没谈过，今年着急了，希望节目组能帮到他。路过的小哥哥们，如果你觉得这个女生不错，学音乐教音乐的也漂亮，气质也好，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联系到她了。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个人资讯内容我们暂且介绍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您发来的资讯呢，不用重复多遍发啊，我们收到了会播报的，只是现在信息太多了，还没有轮到而已。那以下时间我们来看一位女性听众的情感自述，她希望在情感困扰这方面得到欧阳老师的一个帮忙解答。这位女士今年42岁，在事业单位工作，离异了，有个儿子，前夫在带，那么前夫的条件比较好，所以呢，儿子也不用他多费心。这两年来啊，他遇到了他比较喜欢的男性，是儒雅有教养的，做事情很靠谱，也很有智慧。那么这位42岁的女士呢，就非常欣赏对方。可是最近呢，对方就是总是有意地躲着他啊，就说自己想一个人待着，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就觉得这位女士有点粘人了啊。她说可是她明明知道我就是个粘人精，我就是没有安全感，她怎么还这样对我呢？然后两个人各自分开的那段时间，这位女士就每天都会给她比较欣赏的这位儒雅先生哈打视频、发消息，各种的问候关心，还会亲手做了菜给对方送到单位。她说我这般的深情，她难道不知道我有多么的在乎她吗？然后上周的时候啊，这位42岁的女士呢，做梦梦见这位儒雅先生有别的女性了，就是有别的女朋友了，她就给对方打个电话啊，哭得不得了，他说他连梦里的这种假的梦境他都受不了，他就觉得他太爱对方了。可是呢，对方说因为他让自己感觉到非常有负担，压力很大，甚至感觉很窒息，不自由，不痛快，他已经觉得两个人不合适了，这意思就是想分手了。他说那一瞬间哈，自己简直要崩溃，就着急地问这位儒雅先生你在哪儿，我要见你。可对方就是不说，只是说你冷静冷静，过几天我再来找你。这位女士讲了，欧阳老师，我可真的太难受了，我真的像一个热锅上的蚂蚁，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小孩，我满心恐惧，我该怎么办？我还要不要挽回这段感情？我又能不能挽回呢？
0: 我们听到是一个42岁的女士啊，离异，孩子在前夫那边，不用她操心。女士离婚这应该有年头了吧？刚才说这两年她谈了这个一个男士，很喜欢的一个状态，对方也儒雅有教养，有很多的品质是令她着迷和欣赏的。但相处下来，男士觉得倍感压力和心理负担，因为女士也讲了自己是一个从小缺乏安全感，也特别粘人的这么一个人，总是期待对方能完全的一览无余的让他掌握住，期待值必须拉满才能安心，这么一个性格。 所以在交往的点点滴滴当中呢，咱们男士觉得很窒息，也不快乐，想分手了。没成想咱们这个女生崩溃了，妈呀，天都塌了，怎么可能不爱，怎么可能说分就分，怎么可能没有她的陪伴啊。咱们后面细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士，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女生还不错，想给她一点帮助，或你自己也有些情感上的问题或单身需要我们来给你匹配，可以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嗯，
0: 真的我不想再跟你说挽不挽回什么挽回啊，我觉得显而易见吧，就是你很爱很爱，但是我觉得我们明眼人都看到对方这个冷静的决定，包括远离你，他一定是做好准备的，我觉得挽留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啊。所有的就是对方很冷静的提出分手，不是在气头上的，另一方跪求的人都是傻子，我不希望你当那傻子啊。40多岁的两个人了，你俩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也不是小男孩小女孩，只是在人生过半的路上啊，遇见了让你看着舒坦的异性，未必是你这辈子最长情最好的正缘啊。真的不要去过多期待，过多强求，好不好？文阳老师，我个人认为哈，两个完全独立自足自己内心自洽的成年人，他们才有资格拥有深度的亲密关系。大多数人的感情之所以从相爱走到相好，根源在于自己漏洞百出，却把另一个人当成修补自己的工具。比如说你缺陪伴就特黏他，你缺安全感就反复的去测试试探人家，你要缺乏自信就拼命的在他这索取你想要的偏爱。哎呦，这个女生，你不是在爱这个人，而在找一个救命稻草。你带着残缺去抱团，你产生不了什么高级的爱，只会产生无止境的互相拉扯，很痛苦啊。你把所有的情绪黑洞、人生遗憾、自我残缺全部压在了对方身上，对方但凡有一点点疏忽，一点点冷淡，你看你就崩溃内耗，患得患失。我通常叫这种关系不叫亲密，叫寄生。你像一个虫一样寄生在他身上，明白吗？是你粘在人家身上的，像个鼻涕虫一样的，是不是？这不叫亲密啊。真正深度的爱情是两个完整的人心甘情愿的互相奔赴。比如说你经济独立，情绪稳定，不需要靠别人的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哎，我觉得你就完整了。你内心丰盈，生活自洽，一个人你能把日子过得很舒坦很踏实，你也没有恐慌到说未来我需要某一个人来兜底，这样的人谈恋爱才可能是锦上添花，不是续命，明白吗？你谈的所有的美好的爱到骨头里的爱情，那不是你的续命的东西啊，就是锦上添花，我们希望他白头到老，但是如果不能啊，也是锦上添花的事。所以不成熟的感情是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这是错误的。成熟的亲密是什么？我本来就很好，你来了我会更好，这样才好，对不对？你自己如果没有活完整之前，你所有的深情都是对方的负担。你做菜，你大雨里站着，你呼唤他的名字，活该，是不是？你的这种深情是你自己哄自己开心，你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好吗？对方看着，我们看着很可笑，对方看着很有压力。所以说女生，你42、43了，人到一半的人生，你也经历过婚姻的失败，经历过情感的历练，只有你自己学会自足自己，学会自洽，学会灵魂上的独立，然后未来你才能承接住那些高级的干净的长久的爱，好不好？还是你修炼不到，修炼不到，搞明白。我前面跟你讲了，就是我们中年之爱这种东西哈，遇到了让你喜欢的男生，不代表说他就是你这辈子就要锁定的人。每个人都不要抱这种希望。爱的时候，我前面讲，爱的时候我们好好的爱，认真的对待，是不是？有一天真的如果种种原因，窒息、压抑、不快乐、内耗，那我觉得这段感情在告诉你是错误的。
1: 对，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0: 对，一定是错。如果你们俩都不舒服，一定是错误的。
1: 是的，其实呢，欧阳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哈，我希望这位女士能够用心的听进去。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感情里，就是这种男女的感情当中，还是一个家庭当中，朋友之间，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倾尽所有的对对方好，可是你的这些好可能不是对方想要的。
0: 包括、哎、有什么自我感动吗？
1: 对对，他自我感动，我给你送了一车梨呀、啊、一个都没舍得吃，对方说、啊

0: 挤一些空间，双方都找一些其他的事儿做一做，让双方都活得轻松一点，看看还有没有余地。那好，这里是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稍后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6.1。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6: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7: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6: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7: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1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最新资讯。

0: 每个前行的脚步，
1: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2: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3: Oh no！
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4: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4: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5: 老同学，欢迎回家。
6: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等你。
2: 等到来年桃树开了花，我们一起。
3: 感谢大家继续守候聆听 FM 106.1，来自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雷。此时此刻做客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注到的一些单身资讯内容。一位59年的女士，她身高1.58米，中专学历，因为丧偶，现在想寻觅一位人生伴侣啊。她的月收入4800元往上，父亲母亲均已去世了，然后子女均已成家了，这个家庭是幸福美满的。她本人呢，属于性格温柔、通情达理、蕙质兰心型。想要认识他，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4: 好的，看到一个96年的女生着急了，今年30岁，虽然是12月份，满29岁哈，周岁，是小学教师，体制内在编人员，上面还有哥哥，已经成家了啊，家里面是2个孩子，爸爸妈妈很简单，就普通的个体经商，一年挣个10-20万的样子，家境还不错。但他说了，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文化，他们以前也是农村移民到银川来的，他到努力上大学，然后出来以后努力的去考公，然后目前在一家学校任小学的教师啊，体制内。姑娘说了，这就属于是小鼻子小眼小嘴，很秀气的样子哦，谈不上大漂亮，但是也觉得拿得出手，没有谈过恋爱，希望通过新闻广播能够尽快的牵手到恋爱对象。好的，路过的小伙子们别错过这个姑娘啊，很朴实也很踏实的小学老师，喜欢她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3: 好，下一条的个人讯息是一位97年的先生，身高1.72米，本科学历，有事业编，未婚状态，月收入5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均在工作状态之下，均为事业编，他是家中的独子，家庭和睦。男生呢，做事是很有规划的，为人处事有格局，也很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想要认识他，添加欧阳的微信，搜索到大写的 OY0951 就可以添加欧阳微信了。
4: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女孩子，短婚未育，95年，公务员，本科，独生子女。爸爸妈妈现在在大沽口居住，她一个人在银川工作，爸妈在银川的房子，她一个人在住。姑娘身高1.64米的样子，有点微微的胖，但姑娘说自己很白呀，大眼睛，长睫毛，小酒窝，形象还是不错的，只不过现在没有谈恋爱呢。这从前段婚姻出来之后已经2年多了，觉得啊，一个人独来独往呢，那只有唯有吃才能缓解这个身心疲惫啊和生活的这个寂寞啊，所以谈了男朋友之后才会减肥的。所以说路过的男生，如果你是短婚未育的状态，这个95年的短婚未育的公务员女孩，独生子女，还是不错呢，喜欢她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3: 好，下一位呢是来自央企的一位女士，身高1.65米，01年出生的。她呢本科学历，月收入6000往上，未婚，父亲母亲都在私企，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家中还有一位姐姐已经结婚了，家庭幸福美满。女生本人性格温柔，通情达理，蕙质兰心型。想要认识她，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4: 好的，看到一个男孩子很着急，97年的，然后身高1.79米，然后人家说爱健身、登山、滑雪，他都特别喜欢，包括音乐啊、歌唱都很棒。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才华的一个男孩子，但是前段感情这2年分手之后，他很痛苦，很相爱，爱得很深，但是最终对方还是说分手。他到现在也摸不清头脑是为什么，对方说你很好，我不配。他这好羞辱的一句话呀，其实说白了你很好，他挑不出你什么毛病来，是实话啊，可能缺乏点电感吧。小伙子说了， 希望通过咱们新闻广播尽快能够得到一个恋爱的对象，因为空窗期它实在太难熬了。因为以前是出双入对的嘛，习惯了两个人有商有量，说说笑笑，一起吃饭，一起去看夕阳，所以希望节目组能帮到他。好的，97年生个1.79米的男孩子，人形象也不错，还很有才华的呢啊，是一个大型央企单位工作的。小光丹，添加这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3: 好，再向大家介绍一位来自央企的身高1.63米的女士，她95年出生，本科学历，年收入20万往上，未婚状态，父亲呢在电力系统退休的，母亲身体健康，姐姐弟弟都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融洽。这位女士哈，身材非常窈窕，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不良嗜好，想要认识她就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 0951。
4: 好的，我们这里重点要插播一个这个征婚的信息了。一个女孩子，是2001年出生，目前是研究生在读，身高1.72米，形象气质没得挑，长发及腰，白白净净的，很斯文，也很笃定，也很内敛啊。然后是狮子座的女生，很有想法啊。她说，家里面哥哥已经成家了。哥哥也很成功嘛，和嫂子过得很幸福，他也很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有恋爱对象。爸爸妈妈一直在做经商，开工厂的，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很好，他有时候就觉得自己穿搭呀，背个包什么的都价格也都不菲啊。他习惯了这种生活的方式，他希望来到节目组也能帮他看一看有没有家里面也跟他们家情况相当，经商做企业干个体，经济条件要好的这么一个男孩子。他觉得如果说找上班族的男生，是不是你们的经济消费水平达不到一致，然后就会让对方拉垮的感觉，他不想去拉垮别任何人家。所以说希望节目组能帮到他。欧阳姐插一嘴啊，是这样的孩子，就是无论你将来嫁给是富家男也好，还是说上班族也好，首先你自己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3: 对的，
4: 你自己得自洽，你自己，你自己得有本事，得有能力，好不好？就是如果说你就觉得，哎，我想找条件好的，能应对我买个包几万的，穿衣服大几千的，那对方也很敏感，是不是？对方也很敏感，那对方就会说，那你的价值在哪里呢？你的价值在哪里？是不是啊？就是相互的。所以说，这个看看造化吧。希望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富家女的话，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3: 好，下一条的个人讯息来自一位88年的男士，他汉族，身高1.74米，中专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4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房。他的父亲母亲以前都在私企工作，现在均已退休，生活有保障，家中有位姐姐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温和，很懂得照顾人，没有不良嗜好。这条很懂得照顾人哈，我觉得还是很加分，所以想要结识这位88年身高1.74米，在私企工作的男士的女性朋友们，就请抓紧添加欧阳的微信，让欧阳老师安排你们见见面吧。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4: 好的，看到一个父亲在给儿子征婚了，说听到前面那个信息之后，觉得这个家族企业这女孩还不错哦，家族做产业的这个在读研究生的女孩，身高倒是跟他儿子挺匹配的，儿子1.85米的身高，目前在大型央企做技术管理层，年薪有25万到30万的样子。他们两个人呢也是在开学校嘛，就是从那个事业单位退休以后又开的学校，他觉得这个算不算是个体，这个算不算有企业啊，所以说很感谢这个爸爸的直率和坦诚哈，也没有误解我们刚才那个小姑娘的意思哈。所以说，如果有机会，还是给你牵个线吧。他说儿子就是，95年出生的，然后身高1.85米，所以刚才听到了一个1.72米的女孩子，觉得还不错。好的，有机会帮你们牵牵线。如果喜欢这个男孩子的话，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3: 好，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98年的一位先生，他 私企工作，身高1.81米，未婚，本科学历，月收入8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呢也是在企业，目前仍然在职。母亲虽然退休了，但是又被返聘了，但是家中独子。他本人踏实稳重，幽默健谈，没有不良习惯。想要认识他，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OY0951，OY 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
4: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短婚未育的一个姑娘。哎呀，这两年短婚育越来越多了啊、哦！年轻的孩子们其实，只筛选不教育，这被这四句话可能给洗脑了。我经常在讲，实际生下来就是天生当爸爸的好选手，当妈妈的好选手，当丈夫的好选手呢。当妻子的好选手，是不是得磨合，得学习，得成长，是不是啊？
3: 嗯，
4: 他说了，他短婚未育就是这样的，只筛选不教育啊。他是87年出生的，硕士生，98毕业的，身高1.68米，大学老师，独生子女，爸爸妈妈都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前段感情都不想再提了，找了一个小6-7岁的男孩子吧，结果男孩子不太珍惜他，在外面还有人儿。他当时也是因为爸爸妈妈说他年龄大了，他有点迷茫，抓瞎得很，然后就随便抓了一个男孩就结婚了，结果没想到真的是跌入了大坑里面，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离婚的女人。其实没有关系，你不要把这个离婚或不离婚或者未婚这个标签刻得这么明显，好不好？我觉得人要有经历才能成长，人要有经历，情感的故事，包括你在这个生意上的一些生存之道啊，赚了赔了，然后你才能重生一个完善的自己，好不好？
3: 嗯，
4: 你不要把这些失败想得太可怕，好吗？
3: 是的，是的。
4: 好的，路过的男孩子，如果你是短婚未育，这大学老师还是不错的，个也高，独生子女条件也好哈，也已经的社

0: 会影响力，喜欢他怎么办？添加陈根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其实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很多听友都会注意到欧阳老师呢，通过一些单身男性女性的个人的一些情感经历，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相关的分析。我觉得这个对于你今后面对到一些同类的问题的时候怎样处理是有一些指引意义的。那么比方说我们现在就看到一位47岁的女士，她发来自己的情感自述啊，她说呢，她是上周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听到欧阳老师提及到人要有审美力才能够比较丝滑的去经营自己的感情生活。她一听到这个，她一下就被欧阳老师的话所触动到了。那么她目前呢在婚姻状态之中，47岁，孩子刚刚上大学。她说之所以这个婚姻还能经营到现在，纯属为了孩子一直在忍。她47岁，喜欢养花，喜欢做手工，家里全都是她的作品。哪位朋友到家里来都会说，哇，你家像个艺术馆一样，太漂亮了。而且她本人哈，哪怕是吃一顿简单的饭都喜欢摆得漂漂亮亮的，她觉得这样一看着心情都好，都很有成就感。而且最近呢，她还报名参加了一个民族舞的班啊，就是跳民族舞，也买了很多漂亮的这种舞蹈服。可是她的丈夫完全否定啊，对于她做的这些比方说手工啊，养的这些花呀，就说哎呀，屋里搁这么多东西乱七八糟的啊。对于她这个把每一餐饭都摆得漂漂亮亮的，来一句，吃饭就是填饱肚子，你搞这些花哨的玩意儿干嘛，耽误吃饭啊。她养盆花，对方说又费钱，闻着这味儿都头疼，总之就是各种的嫌弃。她做的一切对方都不满意，最可恨的是在收拾卫生的时候把她买的漂亮的舞蹈服直接扔了，说你这什么玩意儿，飘飘透透的，不是人穿的东西。她说真的这一辈子啊，简直就要是被丈夫气死过去几百回。她就想听听欧阳老师分析一下她这个婚姻到底是怎么了，她这个丈夫又是为什么要这么冷漠无感又粗俗呢？她说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0: 这个最近咱们上期节目播出之后，也有很多人私下里来找我来聊这个话题哈。欧阳姐觉得是什么呢？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一句话能解释清楚的。咱们先跟这个女士聊聊她的故事吧。刚才她说她不是单身，想来说说自己婚姻里的困惑。
1: 对，
0: 因为她自己很热爱生活，爱好这个爱好那个，即便做饭她也希望摆盘摆得美美的，因为看着心情也好，就特别有成就感嘛。包括养花啊，做手工很艺术，学习民族舞之类的，所以朋友去他家都是夸他们家特别艺术，像艺术馆。但是丈夫始终是不支持、不欣赏、不看好他，认为都是一些没用的玩意儿，吃饭就是为填肚子，有什么养花、学舞蹈，纯粹是浪费钱、浪费精力。所以女士也为此痛苦了大半辈子哈。咱们后面先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人们，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情感上有困惑，可以来到节目组吐吐槽，添加陈根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我记得有句话是谁说的来着啊？有句话说是无审美力者必无情啊。这个话不是说人家就是坏人，而是说审美力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细腻的感知力。一个对美和美好麻木的人，在共情上、体察他人情绪的能力上，他也会匮乏的。他就看不见别人的情绪和需求，看不到别人的脆弱啊。和这样的人相处久了，可能我们自己也会感到空洞、麻木，觉得哎，就这样吧，就这么着吧，跳什么舞，哎，就这么着吧，整什么就这么放着吧。原本很鲜活的心，慢慢就会死掉的。因此，在择偶上、人际交往上，包括自我成长上，我都建议大家把审美感知力纳入参考的范畴。既要和真有情之人交往，我们也让自己变成一个有趣而鲜活的人，不好吗？那么这种感知力到底是什么呢？它又如何决定我们的审美与共情呢？我们一来给大家讲透哈。可能上期节目大家听的就是听了几耳朵就感了兴趣。那么第一点，审美，我讲的审美并不等于说穿着打扮，而是那种非功利性的感知能力。我们一定要跳出实用主义，就是很多男人家里你没发现，他觉得这个不实用，这个 这个太华丽，这个不实用，对不对啊？我们要跳出实用主义，我们去感知落

0: 的光影、器物的美感、穿搭、生活仪式感等等等等。如果一个人这辈子只觉得啊，只要能用够用就行，我吃饱就行，这种功利性的视角来看待万物的话，他就会自动关闭感知通道，变成一个对世界钝感的人。这个钝感不只是对物，更是对人也会钝感。谁过日子谁知道，家里那口是不是很钝感？
1: 嗯。
0: 第二要讲什么呢？共情能力和审美是同源的，这个不可分割。亲密关系也好，人际关系也好，家里的亲戚朋友关系也好，你的温柔体贴，你的活泼幽默，大气照顾别人，然后掌控全局的气氛，和和美美，是不是全都是需要细腻的感知力，觉察到对方的低落，包括情绪，你珍惜每一个微小的浪漫等等。和赏一朵花和去感受一首歌的细腻等等，都是来自同一套系统的啊。对花草、对艺术、对生活无感的人，他其实很难捕捉到别人的委屈、脆弱与细腻的情绪。
1: 是的，
0: 他的情感世界会天然的土壤就是贫瘠的。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没经历过生活，没有两性关系的感觉不到，经历过的人你去体会一下是不是这样。你的兴趣爱好本来当姑娘是可以呢，结果你嫁了一个情感天然土壤贫瘠的人，你就慢慢什么就不爱好了，是不是？
1: 嗯，
0: 就拿我自己说，我曾经是个特别幽默的一个人，我妙语连珠，我出口成幽默章，幽默分子风趣。但是呢，我这些年就是身边的这个男人，他是一个就是我说那种无感啊，
1: 嗯，
0: 没有任何兴趣爱好的，但是好人啊，他是过日子的。就我现在变得我不幽默了，我不会幽默了，
1: 嗯，
0: 说把我给影响了。第三点就是我讲人要有热爱，你的审美才有寄托，你才能生出深情来。古人说人无癖不可交也，就人没有癖好你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就是他如果没有癖好，这个人不深情。审美和共情在线的话，本质上你就是情感的抓手。如果对方对万物毫无偏爱，只想利益与占有的时候，那这个人待人接物也更多的是会控制、索取、物化对方。比如说对方觉得你给我便宜点啥的，你看还想跟我搞价，如何如何，你就会物化对方。可能我们情感上比较细腻的，我们就会说哦，对方跟我使劲的搞价是不是惹我烦，哦，他们家庭条件肯定不好，或者家里面很着急用钱，我们会不会想到这一层，是不是啊？所以说有些就是完全对审美无感的人，他做不到真心的珍惜与包容。第四点，审美的扭曲也等于情感结构的残缺。如果一个人的审美只剩下炫耀、占有、低俗、刺激，那不是单纯的他品味差，而是精神世界的粗糙。他就会喜欢快餐式的廉价快感，没有耐心去经营细腻长久的感情。他容易把自己的男女朋友或伴侣当成工具人，自身他是不会提供情绪滋养的。我给大家讲这么多，是希望大家能提高审美力，是为了唤醒你内心的柔软度。审美力可以唤醒我们内心的善良、纯善。我们会懂得欣赏美好，我才懂得怎么爱自己，我也懂得去爱别人怎么爱了，什么样的分寸。然后，如果你审美力提高了，你的人格变得就会有温度。我希望所有的两性关系当中的男男女女能听懂我今天节目当中我又重申了一遍。
1: 嗯，是的，希望大家呢对于欧阳老师给出的一些分析指引能够听过之后呢，你放在心里去揣摩揣摩，想一想啊，对比自己的一些婚姻关系去感受一下。的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你精心的一个摆盘，哎呀，觉得今天这餐饭真的能称得上是漂亮饭，对方说了，我只想弄一个老醋碗，来上一碗面条，拿上一半蒜，我吃了就行了，你给我摆成这么样干啥，是吧？他就是完全无感，他没有这种感知美的能力，他和你不在同频。然后呢，你喜欢跳跳舞、养养花，对方只觉得这个花草的味道熏他，只觉得你穿的这些衣服什么呀，又飘又透的。你看，你们就没有办法同频。但我觉得哈，这位女士自己真的能够在这么漫长的婚姻生活当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爱好。 你知道吧，仍然能够坚持下来。就像欧阳老师刚才说的，可能自己以前喜欢讲笑话，后来慢慢的不讲了，没有人去捧场你的这个笑话，没有人去和你，
0: 没有人给我建立土壤。
1: 对呀，但是你看这位女士直到47了，她这些天还能再去报一个民族舞蹈班，我觉得她已经很棒，你知道吗？她在，
0: 她其实也在跟丈夫在拉扯，就说不希望被丈夫拖下水，
1: 对对对，
0: 不希望和丈夫一样的生活粗糙，她在努力保持自己的好多兴趣爱好，对生活的热望和热爱。
1: 是的，我觉得他已经很不错，还能保持着养花，还能保持着用这个漂亮的餐具做手工跳舞，其实这个真的已经很好。如果说你不想走出婚姻这个围墙哈，那我觉得你就保有这些喜好啊，热热烈烈的去过自己的生活，就是对方既然无感你的这些，你也可以无感对方的那些，就是通过这么多年你没有能够把它拉到你的这种审美的层次上来，是吧？那么就各自安好吧。他既然喜欢大碗拌面，你只管把你的挑出来放在一个华丽的盘子里自己吃好了，你给他呢就来一个大碗拌面，让他吃开心就好了，两个人不要老为这些事情再去生闷气呀，或者把自己憋得难受啊，其实没有意义，放过彼此也放过自己，真的。那今晚呢，我们在和欧阳老师聊过这些之后呢，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真诚的感谢大家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对于欧阳老师给出的一些情感方面的建议，能够在听了之后再次在节目当中进行反馈进行探讨，这是我们节目的意义啊。记住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锁定 FM106.1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节目之外可以继续和欧阳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区属国企今年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稳投资作用凸显，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作用；
0: 张宇普到灵武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做强县域经济。
1: 银川市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补齐社区服务短板，让美好生活近在咫尺。
0: 2026年最美医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医生的忠诚与担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宁夏区属国企聚焦稳增长大局，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不仅稳住了投资的基本盘，更跑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度，进一步夯实了国企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支撑作用。请听报道。
2: 在贺兰县工业园区暖泉片区绿色低碳养护示范基地，宁夏建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项目占地65亩，由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投资1.8亿元建成，仅用16个月就完成了从进场施工到全面投产的目标。眼下正为区域内公路养护项目源源不断地供应绿色建材。宁夏建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韦清：
3: 截止目前呢，公司已经生产各类再生养护材料18万吨，实现营业收入5000万元。预估到年底，我们4条产线达产后，可以实现营业收入8000万元。
2: 新项目加快建设的同时，闲置资产也在加速盘活。宁夏旅投集团累计投资1.06亿元，启动蓝衣生态园整体改造升级项目，打造集亲子游乐、科普研学、田园休闲、康养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目前16个标段中已有12个开始运营，酒店片区改造正加紧推进。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负责人贾新辰：
4: 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项目投资是达到了1.06亿元，预计于今年的年底全面完成投资建设工作。整体呢，到时候预计将接待12万人次的游客，同时呢，达到800万的营收。
2: 从新材料的绿色循环到闲置资产的盘活新生，上半年宁夏区属国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2.4亿元，占全区国资监管企业总量的近70%，不仅驶入了项目建设的快车道，更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上精准发力。随着银八支线主体完工、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通车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取得突破，国资国企通过轻资产改造、强 IP 运营与重资产投资并举，不仅夯实大项目稳的基础，也在新产业上积蓄进的后劲，加速从传统基建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自治区国资委企业改革与规划发展处副处长苏峰：
5: 我们将在项目建设、要素保障、资本运作上持续发力，发挥好考核引导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加快向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确保全年19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顺利完成，为全球

0: 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国企力量。
1: 八月十九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灵武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塑造县域经济新动能新优势。请听报道。
2: 总投资10.6亿元的制药新能2G瓦时钠离子电池项目是我区新型储能产业布局的重要项目，在安全性能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张宇普鼓励企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进一步做专产品，做有品质，做大市场。西龙铜业年产10万吨再生光亮铜杆项目是再生金属循环一体示范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30多天，已实现产值3亿元。张宇普强调，要严格落实环保安全标准，加快构建全产业链条，为发展循环经济做出贡献。总投资20.5亿元的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年，是企业在全国布局最大的深加工基地，产品填补了我区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等空白。张宇普希望企业立足宁夏黄金奶源带和要素集中度高等优势，加快二期建设，努力打造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的乳业灯塔工厂。张宇普还来到重兴镇中北村，实地查看550年树龄古桑树保护情况，要求各地深入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依托古树资源带动农林文旅融合发展。张宇普在调研中指出，县域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支撑，已成为全区经济的半壁江山，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活跃惠民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灵武市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要深入推动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本地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0亿目标，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全区发展做出新贡献。调研期间，张宇普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银川市、灵武市政府关于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强调各级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整改问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专业能力，以高质量整改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3: 8月19号，2026年全区爱在宁夏情暖古峡集体婚礼在青铜峡市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向新人颁发定制婚书。请听报道。
4: 婚礼现场，新人们乘坐装饰喜庆的公交婚车低碳出行，抵达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新人们身穿中式礼服，共牵绣球走上红毯，并肩携手步入会场。新人代表发出新手相牵不离不弃，情系桑梓建设美丽宁夏庄重宣誓，并现场宣读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减办的倡议书，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家庭争做新型婚育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和推动者。据了解，本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组织52对，近3年已领取结婚证，未举办婚礼仪式，且积极倡导移风易俗，践行零彩礼或低彩礼的新人参加。集体婚礼以中式仪式进行，结合我们的节日七夕，彰显中华传统节日民俗底蕴，力求隆重热烈、朴素节俭。近年来，自治区妇联严格落实自治区关于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部署要求，立足妇联组织职能优势，大力实施妇女关爱行动，以4个强化推进专项治理工作。 以巾帼大宣讲把抵制高额彩礼理念传播到千家万户，组建义务红娘志愿服务队，走村串户倡导喜事新办，推动婚俗新风在塞上大地蔚然成风。目前集体婚礼已成为全区推进婚俗改革的重要品牌，用身边榜样带动身边群众，推动低彩礼为荣，零彩礼为美，婚事减半为善，蔚然成风。据了解，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文明办等单位主办，青铜峡市委市政府、吴忠市妇联承办。
2: 本台消息，8月19号，自治区青年工程师培养启动暨首期访学研修行前动员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指出，实施青年工程师培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次培养依托哈工大学科资源优势，聚焦破解重点产业发展难题，提升青年工程师科研素养，为构建系统化人才培养体系探索实践路径。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校地合作作用，培育留得住用得上的青年人才队伍。各地各部门要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促进人才与技术项目双向流动，为“十五五”发展积蓄科创动能，把先进技术理念转化为破解难题的实际举措。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心，银川市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聚焦一老一小，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努力把幸福圈在百姓家门口。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新晋区庆春社区，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一堂城市公益暑期托管班，而这样的课程从每天早晨的9点一直延续到11点半，整个暑期都全部覆盖。这不仅让很多孩子们学到了知识，更解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5: 暑托班学生刘宇谦，
6: 那你假期里头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家里学习而是来这里呢？
7: 有些题父母都不会在这里，老师可以给我们讲题讲得很明白。
5: 暑托班学生家长刘伟，
8: 解决了家长假期没有时间陪孩子写作业，还能把这个假期作业的这个进度提前完成，完成之后可以去外面户外公园跑跑步打打球啥的。
5: 关注一小的同时，社区服务同样也温暖着一老。在庆春社区的暖阳之家，居民朱桂荣正在做中药膜理疗。银川市新庆区庆春社区居民朱桂荣，
6: 您平常会来这里吗？
9: 来呀，我这次也连着来了将近20天了，离居民近嘛，我们很方便。这边收费相比而言低点吧。
5: 如果说新庆区庆春社区的便民生活圈圈出了浓浓邻里情，那么金凤区双福社区则突出了便民商业的烟火气。在这扎实的15分钟便民设施网中，最让居民有获得感的莫过于社区食堂。食堂采取以商养膳模式，承接周边企事业单位盒饭订单，用商业利润补贴公益成本，确保可持续运营。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居民刘清香，
6: 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万家食堂？
10: 比较方便，离得近嘛，再一个这个地方菜品也挺好的。
5: 银川市金凤区万家社区食堂经理陈国龙，
11: 午餐的话咱们的品种也比较多，针对于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咱们是打85折。
5: 吃得舒心，住得安心，更要过得健康。双福社区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银川市金凤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师胡文，
12: 就像心电图放射就是拍片，这些是我们给病人做着呢，做完之后它是自动上传，近2个月都会有上级医院的呼吸科心内科的专家来，相当于享受到了三甲医院的专家诊断。
5: 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党委书记蔡丽丽，
6: 针对咱们双福社区的15分钟生活圈具体都展现在哪些地方？
13: 按照每5分钟的生活圈 ，F 一区呢临近我们粤菜城的商圈，啊，老百姓可以直达我们的商圈，啊，去消费。10分钟的商圈呢，有托管，有教育，有这个餐饮业。
4: 自2023年启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以来，银川市以绣花功夫精织民生福祉，已成功打造22个自治区级完整社区，建成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53个，覆盖小区122个，服务群众

0: 超过40万余人。
1: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15分钟，丈量的不只是距离。从家出门步行15分钟能做什么呢？在银川市的社区里，这短短的15分钟丈量出的是一种生活质感的提升。舒心便利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基层治理理念与能力的转变和提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迭代升级，核心是服务的逻辑在变。过去是上面配单，基层照单全收，现在变成了居民点单，社区接单。从配给制到需求导向，背后是基层治理重心的真正下沉，把话语权交给居民，让服务跟着人走。可持续的民生服务同样离不开创新运营机制的赋能支撑。从政府大包大揽到政府搭台，市场赋能，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同发力，让基层公共服务摆脱了一次性惠民的困境，实现了良性循环和更可持续。
2: 戎装虽卸，初心不改，白衣执甲，使命如初。从军营卫勤战士到急诊医者先锋，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医生的忠诚与担当。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组织的2026年最美医生评选结果揭晓，冯科获此殊荣，这也是宁夏首次获评该项荣誉的个人。请听报道。
0: 昼夜轮转，分秒必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是冯科坚守17年的生命战场。在这里，每一次接诊都是与时间赛跑，每一次抢救都容不得半点偏差。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
3: 吃肉了没？
4: 吃肉。
3: 吃肉了。那还是个高热血症现象，你高热血症现在已经排在了第二位了，对吧？
0: 精准研判病情，规范开展救治，冯科的专业严谨源自9年部队卫勤保障的淬炼，更来自17年扎根急诊一线的日复一日久久为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住院医师郑浩。
5: 在诊疗方面，我没有想到的，主任都会第一时间跟我们去沟通，帮助我们去补充，帮助我们去纠正。作为一个大夫，尤其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大夫，认真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谭斌。
6: 主任老给我们说，患者生病了，家属上心里会很焦虑，同时要兼顾患者家属的情绪，让他进行共同协作治疗，将我们的医护医患进行一个大家庭的融合。
0: 立足急诊临床，冯科敏锐察觉到宁夏区域创伤救治存在短板，为此他主动到山东齐鲁医院进修深造，结合本地医疗实际，创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流程，标准化救治模式，打通院前院内急救通道，参与编制宁夏创伤中心建设指南，持续推动区域创伤诊疗规范化。行医之余，冯科还心系群众生命安全，针对大众急救能力薄弱问题，开发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的急救课程，深入社区、校园、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普宣讲300余场，汇集群众5000余人。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
3: 当初选择了急诊，那在这17年工作中啊，救治这种病人，尤其这种极危重症病人呢，救治成功，也是一种幸福感吧。尤其在我们这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下，不断地实现我们这种服务于老百姓这种目标，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个岗位上也值了。
0: 17年急诊征途，6000多个日夜，冯科早来晚归，坚守一线，参与救治危重患者7000余例，零医疗差错。身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宁夏副队长，他先后20余次带队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8次奔赴外地执行跨区域医疗救援任务，用实干诠释铸魂强肌、德高技精的医者精神。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
3: 最美医生的美，就体现在危急关头，敢于迎难而上，要有过硬的艺术。对待患者多一份真心，也在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对我而言。

0: 而言，这份荣誉只代表过去，它会不断地指引我们继续扎根医疗一线，守好生命关口，履行医者职责，无愧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1: 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连日来，宁夏各地以我们的节日七夕为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和移风易俗活动，弘扬传统文化，涵育文明先锋。请听报道。
2: 2026年，吴忠市利通区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8月18号在牛家坊民俗文化村举行。来自利通区的12对新人共赴七夕之约，喜结连理。活动以七夕成雅韵，新风满利通为主题，通过中式集体婚礼、国风雅集游园、民俗互动体验、七夕摄影打卡等形式，倡导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新风尚。新婚青年门阳顾银，
3: 集体婚礼简单又隆重，特别有意义，未来我们同心同行，共同奋斗。
2: 新婚青年金福雪马磊，
4: 在大家的祝福下完成婚礼，心里特别感动，也特别踏实。相比于盛大的排场，我们更看重陪伴与坚守。
2: 8月19号，中卫市沙坡头区第3届七夕玉沙坡新风结良缘集体婚礼温情举行。伴随着悠扬的国风礼乐，7对新人许下相守一生诺言。一对携手走过30余载的夫妇为新人分享相守半生的幸福真谛，新人们还集体宣读了文明婚俗倡议书。新人代表黄明，
5: 我们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让婚事简办成为社会的共识。
2: 固原市近日举办悦动七夕汇聚良缘青年军人职工交友联谊活动，近100名青年齐聚一堂，在汗水与欢笑中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心动之旅。活动将爱的魔力转圈圈、并肩元气运载、破冰等环节巧妙融入其中，让青年们在自然互动中相识相知，收获友谊与美好缘分。在彭阳县，以原定七夕因你而来为主题的公园草坪音乐会温情上演。音乐会融古韵国风与潮流音乐于一体，浪漫氛围感十足。舞台旁同步打造非遗展销、手工体验特色市集，往来群众漫步市集，听歌赏乐、逛摊品艺，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温馨七夕。
6: 本台消息，为期4天的2026年福建院士专家宁夏行活动近日启动。活动期间，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林占希和23名高层次专家深入银川、石嘴山等地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围绕特色产业提质、医疗能级提升、生态治理创新等方面，开展多维度精细化的科创服务。自2016年以来，闽宁两省区科协已连续11年常态化开展此项活动，累计精准对接引进院士专家180余人次，开展各类科创对接活动500多场次，有效破解一批产业技术瓶颈难题。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 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月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0: 哎，我能开车吗？
11: 咋的，皇上？

0: 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你等等，完了，
0: 睡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

0: 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老掌柜的说，咱们爷俩算算账吧。罗春心里一惊，感情他是找我算账来了。东方朗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单子来，你看，罗春接过单子，借着蜡光一看，由来到东岭关住店头一天起，直顶到现在，店钱、饭钱、药钱、发送他娘所用的寿衣、寿材、孝衣，以及搭棚、念经、打坑、抬杠，一码一码的都有价钱，写的是清清楚楚，整个单子都写满了，拢共是387.84分3厘5。罗春看过，眼泪啪啪掉下来了。大爷，您跟我算账，我哪里有钱给您呀？往后我打把式卖艺，刨去我吃饭的剩余多少钱还多少钱，甭管多少年吧，这笔账我必得还上。罗春呐，我问你，你看这单子上头写的有花账没有啊？大爷，那可没有。有多开的地方没有？没有。即使没有，不算零头，这是387两，咱们爷俩这叫明心账，你知道个数也就完了。你把单子给我。这老掌柜的从罗春手里接过单子，提溜着单子上头，就在蜡烛上呼呼烧了。罗春看了一愣啊，大爷，你怎么给这单子烧了？嗨，给你看这单子，不过为咱爷俩明明心。今天呢，我给你一个痛快，这笔钱由我花了，我不要了。大爷，这可不成。说着跪下就磕头，大爷，我谢谢您了，您能容我一时，过后我一定把这笔钱还上。东方朗把罗春伸手拽了起来，罗春呐，我就冲您是个孝子，说到哪办到哪，这钱我是一定不要了。大爷，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富人报人以财，穷人报人以命。您对我有这么大的恩，我无以为报啊。东方朗拦住他说，你这话可就说远了，你坐下，咱们爷俩谈谈心，我求你一点事儿。 这爷俩坐下了，罗春问道：“大爷，你有什么事儿要我去办吗？我自当效力。”“嗨，告诉你说，我福姓东方，单名一个朗字，祖辈家传是开店的，到我这儿已然三代了。我跟前儿只有一个儿子，名叫东风伯，今年20开外。他自幼就好练武，到如今呢，练得有点底子了。对于武功，我东方朗虽说知之不深，这前三棋也能说个大概棋。您打把式卖艺，有时我也去看，敢说我活到快60岁了，从来没有瞧见过您这样出奇的枪法。我只求把你的武艺传给我的儿子，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罗春呐，你看好不好？东方大爷，你不是说到这儿了吗？我只有青囊相赠，如有藏叶，叫我不得擅纵。嗨，别起誓，别起誓，我知道你这个实诚人，何必起这么重的誓呢？快快随我来。东方啊，把罗春领到内贵房，叫伙计摆上一桌酒菜，再到后院把东方伯唤来，两个人喝着酒。一会儿啊，东方伯就来了。爹爹，找我有事吗？东方朗说啊，你不是盼望跟这位罗爷学武艺吗？罗爷答应了，你快上前见礼吧。东方伯急忙跪倒：“罗老师在上，我这给您大礼参拜磕头了。”罗春赶紧离座，向前用手搀起。少掌柜的，别这样。东方伯说：“老师啊，您别管我叫少掌柜的呀，你叫我老师，我可担待不起。干脆这么办吧，我长你几岁，你就叫我声哥哥好不好？”东方朗说：“既是罗爷谦让，你们就兄弟相称吧。以后你们要比亲兄弟还要亲。”都坐下，坐下。爷三个坐下，吃喝叙谈，直到三更方休啊。东方朗让罗春就在内贵房安寝了。第二天，老掌柜的让家人腾出了内宅东跨院，那有三间北房，院子很宽阔，安排罗春、东方伯一起住在这里，为的是练功方便。罗春呢，教东方伯练武，先让东方伯把他过去所会的拳脚、兵刃一样一样的练了一遍。全练完了，东方伯问：“哥哥，您看怎么样啊？”罗春笑了笑：“呵呵，不错，说明你下过功夫，有点根底儿，咱们可以直接学枪法了。”他先教五勾神飞枪的招数， 东方伯练了两三个月，完全熟悉了，接着拿出来五分枪。这种枪跟五钩枪又不一样，枪尖后头有五个轮儿。罗春从行李里取出了祖传的五分枪枪谱，对东方伯说，这枪谱是我从外祖父的老上辈子姜维姜伯约那传下来的，你抄一份细心琢磨。东方伯抄下枪谱，连钻带练有两三个月呀，五分枪也完全通达了。罗春又取出了一种枪，不单有轮儿，枪尖上还有小窟窿。东方伯不明白呀，哥哥，这叫什么枪啊？罗春一笑，这枪啊，怪吧，他是百枪之母，枪母子，是一条母枪，跟着就把枪母子的奥妙一说，让东方伯抄了一份母枪枪谱。东方伯一边看谱，一边听罗春讲授，练了个数来月，对枪母子也完全明白了，三种枪都就完了。罗春对东方伯说，兄弟啊，咱们是恩结有缘人，我把家传的绝技都交给你了，倾囊相赠，没说空话。不过有一节，你学会这三种枪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外出防身，除非万不得已，平常可不能用啊。东方伯一听，哥哥呀，为什么平常不能用呢？你知道使这三种枪讲究稳准狠，一狠就要杀人，杀人解下仇，反害自身，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吗？哥哥，我明白了，往后我不使枪，还是使我惯用的金背凯山刀，这就对了。不过万一遇上使这路枪的，你还得懂得他的破法。哦，这三路枪还能破吗？当然能破了，用普通兵刃也能破。我来教你，跟着又把这三种枪各种招数的破法都交给了东风伯。就这样，哥两个像亲弟兄一般，天天传习武艺。经过一年多的光景，罗春把自己的本事都传给了东方伯了。罗春当年打靶是卖艺，还练会了一种特别的东西，叫做落马飞抓，也把这功夫传给了东方伯。落马飞抓中间是三丈多长的链子，一头是挽手，一头是五瓣莲花，打起仗来扔出去莲花落在对方身上，五个瓣一缩就把人抓住了。卖艺时 拉开场子，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先列飞装，为的是招请看客呀。老掌柜的给这哥俩制了两匹好马，每天他俩到僻静地方骑马练武，耍刀舞枪，打打套子，练练飞抓，摆练锁，倒也逍遥自在呀。原来这老掌柜的东方朗跟驻守东陵关的瀛州王杨义臣是金兰好友啊，彼此常来常往。闲谈之间，东方朗提到了罗春万里寻父为江沛之发丧，罗春垂意等等之事，可就是没提罗春父亲的名字。那一日啊，杨义臣来到权义殿内宅，说道：“贤弟啊，你提的那个罗春我要见见。”东方朗一听：“好啊，他们哥俩正在后院练武呢，这老哥俩有家人跟着，溜溜达达的就奔后院来了。”进了院门，东方伯一看，赶紧上前给杨老伯父行个礼。行礼已毕，东方朗说：“罗真呐，你过来见见，这位是我金兰好友杨义臣，他是大隋朝的瀛州王，你叫他王爷或是伯父，磕头见礼吧。”罗冲过来跪倒磕头：“老王爷在上，老伯父晚生罗春给您老人家大礼参拜了。”杨义臣呵呵一笑：“这位老先知快起来吧。”用手把他搀了起来，东方朗命家人搬过猪藤左椅，设摆茶具，分掌右落座，茶罢落盏。杨义臣说：“罗春呐，听我老弟弟说，你万里寻父20多年，真是可亲可敬。”罗春一听：“过奖了，不过就算我苦命罢了。你也别这么说，听说你在教东方伯练武，你们练一练，我看看。”遵王爷之命，跟着东方伯打了一趟拳。罗春从兵刃架上随便取了一支枪练了一趟，杨义臣看了是特别高兴：“罗春呐，咱们爷俩见面日子晚，你既有这么好的能耐，我可以提拔提拔你，保举你做国家一名将官，不知你意下如何？”罗春一想：“我闯荡江湖，处处刀兵水火，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天下人没有一个不骂昏君杨广的，让我到隋营做将官不成，这官做不得。”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能这么说。老王爷呀，谢谢您的美意，唯有一节，我母亲临终留下了遗言，要我继续万里寻父，免得他老人家做一乡孤魂。 我把武艺都传给了东方伯以后，就要离开东岭关了。什么时候找到我的父亲孝道德全，必定找您入伍登差，此事还请王爷多多原谅。杨义臣听了也不好勉强，就说，那好吧，您是个有志之人，既然忠孝不能两全，我也就不难为你了，这事儿也就接过去了。杨义臣回到王府，过了些日子，闻说瓦岗军已经打到了虎牢关了，心里就打上鼓了。他在东岭关摆设铜旗阵，想阻挡瓦岗军南下，可是营中缺少能征惯战之将。想到这儿啊，他去玄义殿找到东方朗，说明摆设铜旗阵，要请贤侄东方伯出来帮忙。东方朗把儿子找来了，东方伯不愿意当差，可也不能推辞啊，说道，老伯父，让我助阵可以，单等镇里的事情一完，您得让我回家，这差事啊，我可不能做长了。好啊，就以贤侄之意吧。就这样，东方伯才来到了颍州王杨义臣帐下，做了一名偏将。那一日，杨义臣在东岭关演兵乐舞，新老将官都到孝军场献艺。东方伯马到当场，先练一趟金背砍山刀，又练一趟花枪，可没有露武功神飞枪啊，他练走马飞抓，在场将官是无不喝彩。杨义臣说，哎，老贤侄啊，我看你刀法枪法惊奇，非同一般呐，还会走马飞抓，能够败中取胜，我想送你个绰号，就叫你三手将吧。谢王爷。演兵一毕，东风伯回到家中，罗春说，大爷，我的武艺都传授完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

0: 足了。
1: 我脚带甲，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罗春说：“大爷，我的武艺都传授完了，现在东方伯已经入营为将，我想跟您告假了，还是混走天涯，找我父亲去。”东方郎一听啊，现在瓦岗军南伐武关，大业天子8月中秋要设摆扬州会，你要走，往北往南都是兵荒马乱，到哪找你父亲去呀？还是等四下里踏实踏实。孩子，你再走吧。东方伯也说：“哥哥，我也舍不得你走，还是暂等一时为好。”唉，罗春想了想，这爷俩说的有理呀，那就再待些日子吧。事也凑巧了，这天东方伯兴匆匆地回到家中，对罗春说：“哥哥，你不是跟我说到过北平府吗？”“啊，对呀，我去过，打听到北平王罗毅，他跟你父亲的名字只是一字之差吗？”罗春说：“是啊，我父亲是卖艺的艺，北平王是仁义的义。嗨，告诉你说，我家王爷下了一封聘书，请北平王罗毅前来帮办同其任。兄弟，这倒是个机会，你再替我细打听打听。”又过了些日子，东方伯回来说：“哥哥，北平王罗毅没来，他的儿子罗成来了。这小子一进门，嘿，就装蒜，我看他不地道，正在摸他的底呢。

哎，罗春说，你留心扫听，有什么事儿，赶紧告诉我。好嘞。几天之后，东方伯回来又说，哥哥，这回可有点门儿了。罗成说他病好了，在老王爷面前显示他的枪法。我一瞧啊，嘿，哥呀，你猜怎么着？他练的也是五勾神飞枪。罗春一听啊，当时是大吃一惊，怎么着？哦，你再查看查看。沉住了气，哥哥，罗成这小子假的厉害，恐怕是个奸细。我跟老王爷说过，老王爷不听我的，非把帅印让给了他。我想啊，哼，他的背后必定有事儿，兄弟。你暗暗地监视他，每天回来跟我说一声，我帮你参着参着，好吧？从这天起，东方伯每天回来诉说一切，什么罗成啊、秦琼啊、对阵呀，什么罗成枪啊、山里元霸呀。罗春都知道。这一天，东方伯回来，透出有点惊慌啊。哥哥，罗成用大酒大肉犒赏刁斗上的兵丁，看来呀，他不怀好意。许是他们里应外合，要打阵了。这事儿再不跟颍州王说明，东岭关就完了。罗春悄悄地说：“兄弟啊，事要三思，免遭后悔。前者你跟颍州王说罗成是奸细，就有点不对头。东方伯不明白，怎么说？”不对头呀！你想啊，当今昏君杨广，荒淫无道，苦害黎民。虽不说他是个大昏君呀，他眼看隋朝快不行了，这才在扬州设摆玉玺会，想把天下的英雄一网打尽，他办这样缺德的事儿，咱们何苦帮他摆这铜旗阵呢？真是大隋朝亡国了，天下百姓就得活了。万一罗成是我的隔山弟弟，我万里寻父也算有个结果了。我这些话，你可不要跟旁人说。好兄弟，你听清楚没有啊？哥哥，你这么一说，我都明白了。那好，一单瓦岗军破了铜旗阵，你想方设法把罗成诱到我这里来，我要跟他对花腔，讲他擒住，有什么话再说。是嘞，我照哥哥说的去办。书说到这里，这个大逗比许完了，返回来再说罗成被擒的事儿。罗成被反剪双手，押进一座庄院。到了屋内，罗春手执宝剑，问他有几。

个娘。罗成想来想去呀、啊，嘿，想起了他爹提过，先前还有个娘，名叫江佩芝。罗春闻听此言，当时气就闭住了，扑通倒在就地。东方伯一听啊，心想这是罗春的隔山兄弟呀、啊，亲哥俩不会有错了。又一想，罗成这小子实在可恶，嘿，趁着没把我哥哥觉醒过来，我得再揍他两下子。他喊叫了一声，来人呐，赶紧给我哥哥叫过来。有人上前扶起了罗春，摸前胸捶后背，连绝再叫。东风伯一指罗成，好小子，你这嘴可真能说，给我哥哥说死过去了啊，我跟你完不了，啪啪左右开弓啊，给罗成两个大嘴巴，跟着又打一拳，踢这么一脚。罗成心说，反正我也活不成了，你打吧，我认了。好在这背旮旯子没人知道，要是当着表哥秦琼还有李元霸、裴元庆他们的面，我姓罗的得羞死，哪想得到我会栽这个跟头呢。这时候啊，罗春回醒过来了，家人劝他，罗大爷呀，不要着急，有什么事儿慢慢料理。罗春站起身形，抱住了罗成的左右肩头，啊，兄弟呀、啊，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兄弟，我可找到你了，快给他解绑。家人上前给罗成解了绑绳，罗成抖了抖腕子，让麻木这劲儿松动过来，问道，哎，这位爷，你怎么管我叫兄弟呀，您是谁呀？罗春说，兄弟呀，实才你提到还有个娘叫江佩芝，那就是我的生身之母，咱们是弟兄啊。罗成一听这话，不仅大吃一惊，哎呀，心说怪不得把我这枪五个口都给搅没了，原来是遇上五分枪了，也就是夜晚没有看清枪头，要不然我上不了这个当。我今天能在这里巧遇哥哥，这也是缘分。刚才我哥哥听我说到还有个江氏娘亲，跟着就死过去了，我要是不死一回，怎么对得起我这个哥哥呢？哪怕是假装的，我也得死啊。他上前扶住了罗春的两个肩头，哎呀，哥哥呀，哥哥，哭着哭着使出了闭气法，扑通坐在地上了，一仰身，一翻眼跟子，

假装的也死过去了。罗春一看真着急呀，哭着说，哎呀我的兄弟呀，你们赶紧过来帮助教教。家人上前把罗成觉醒过来，哥两个抱头痛哭。东方伯说，你们兄弟相会是大喜的事情，就都别哭了。罗成说，哥哥，我爹爹做了北平王，跟我娘说还有个大娘，我娘让赶紧派人去找。两个差官到了中原魏州府江家屯，你猜怎么着，哥哥呀，回来说，哥哥你14岁上就推着大娘万里寻父去了，万没想到今日在东岭关咱们哥俩喜相逢，真是太巧了。罗春说，兄弟呀，为了找咱爹呀，我们娘两个罪受大了，跟着就把20多年颠沛流离之苦和母亲临终遗愿讲长莫短叙说了一遍呢。罗成这才明白一切。罗春向罗成引荐东方伯，说，我俩情同手足，你磕个头叫声哥哥吧。罗成心说，就这哥哥打我嘴巴啊，踢窝心脚真够可以的。哼，可又不敢不见礼，抢步上前，哥哥大人不计小人过，以后咱哥俩还要多亲多近喽。小弟给您大礼参拜了。东方伯急忙用手搀起，兄弟啊，刚才我不知你跟罗大哥是哥俩，两军对敌，甭管我怎么不对，请弟弟你多原谅吧。罗春说，东方伯兄弟，既是我找到了亲兄弟，你给我备匹马，我要走了，以后我们哥俩一定来看你。东方伯让家人备马，取来罗春应用的东西，对罗成嘱咐说，罗贤弟，你此番到东岭关卧底，毁了同齐镇，我甘心佩服，这也是昏君杨广多行不义，众叛亲离，该饶他亡国。现在我只托付你一件事儿。罗成问，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吧。颍州王杨义臣70多岁了，哎，说起来还是你的义父，如今他的儿子杨全忠已然被你挑死了，你可要洗老怜幼，保全老王爷和他两个小孙孙吉儿祥儿的性命啊，给杨门留后啊。这个事儿当着你哥哥，我可就托付你了。罗成说呀，哥哥你放心吧，我一定照办，镇里的事儿还没完呢，不能再多耽搁，我们哥俩要走了，这时候
两匹马已备齐，东西也都整理好。罗春把枪母子五分枪挂在马上。罗成说：“哥哥，我的枪枪头被您那五分枪弄秃了，我还没枪呢。”罗春说：“把我那条五钩枪给你带上。”罗成接过了五钩枪，扣在马的外手枪钩上。哥俩上马呀，与东方伯挥手告别，往西拐了个弯走下去了。这哥俩并马而行。罗成说：“哥哥，要是白天，刚才我看您使的是五分枪，可就不跟您动手了。我听咱爹说过，五分枪枪母子还有双尖枪，专管五钩神飞枪。”罗春说：“你说的太对了，兄弟。哥呀，往后您可得把这五分枪传给我。听咱爹爹说，这全名叫什么？亮银八宝子母鸳鸯锁喉五分枪，是不是啊？”“是啊，还能加字眼呢，什么雌雄啊，定寸定尺啊，证明就是仨字五分枪。咱们俩是一个爹生的亲兄弟，我不把这五分枪传给你，传给谁呀？哥哥，是不是江家祖上的枪谱也落在您的手里了？”“那当然了，我外祖父把枪谱阵图传给我娘了，我能没有吗？”罗成一听啊，心里特别高兴。“别看我今天栽了跟头了，我要是能把五分枪枪母子嘿都学到手，再加上五钩枪走遍天下也无人能敌，简直美极喽。”二人边说边走，临近帅台了。秦琼在帅台之上布置罗成与东方伯交战是如何结果，心中甚是焦急呀。忽见罗成同一名白脸漠然的战将并马而来。“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哥俩来到近前，甩凳下马，顺梯子上了帅台。秦琼问：“兄弟，你怎么走了这么大的功夫？”罗成说：“表哥呀，万没想到东方伯把我领到了正南，给我亲哥哥找到了。”秦琼心中纳闷：“我姑娘就生你一个呀，哪还有亲哥哥呀？”罗成说：“表哥呀，我可不知您知道不知道，我还有个大娘叫江佩芝。”秦琼说：“不错呀，听我姑娘说过。怎么样？”罗成一指罗村：“这就是我隔山的大哥，叫罗春。大哥，这是我亲表哥秦琼，现在是西魏元帅，你也叫声表哥吧。”罗春上前跪头见礼：“哎呀，表哥在上，小弟罗春大礼参拜。”秦琼急忙把罗春搀将起来。罗春说：“表哥，别看咱们没见过面，我早就听说您在山东历城县人称神拳太保双锏大将，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我闯荡江湖二十多年，
这些话都在

0: 十五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6: 不是的，
5: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6: 不是啊，
5: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6: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5: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6: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5: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5: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6: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5: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6: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5: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6: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5: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9: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0: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9: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0: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9: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0: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1: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2: 哎，不能开车吗？
13: 咋的，皇上？
1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3: 谁敢开车呢？
12: 你说谁敢开车呢？

0: 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0: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0: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0: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老同学，欢迎回家。
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5: 干杯！
6: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
14: 喂，
13: 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两位老前辈，这是王世臣和赵玉贵，这老二位给您带来一段诗街亭，咱们来共同欣赏。
17: 这个相声的形式就简单，
18: 哎，对了，它不那么麻烦
17: 啊，也不化妆，也不摸彩，也不穿行头，
18: 就这么素身吗？
17: 就是两个人这么说，
18: 哎，两个人对白，
17: 说着说着就把您给说乐了，
18: 笑剧吗？
17: 相声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把人家给说乐了，
18: 哎，
17: 也甭管你多烦多闷，
18: 嗯，
17: 只要是你一听相声，
18: 啊，
17: 就感觉的可笑，
18: 滑稽吗？
17: 笑可是笑
18: 啊，
17: 乐完了他有一个评论，
18: 是
17: 咱们这说他那笑，
18: 嗯，
17: 哎呀，相声
18: 啊，
17: 滑稽，
18: 哎，
17: 到根儿，
18: 嗯，
17: 哈哈哈哈哈哈，哎，有点意思，
18: 嗯，
17: 有点意思
18: 啊，
17: 唠这么一句话，这个演员在舞台上来说就有几年的基础，
18: 哎，就不容易，
17: 如果他也乐
18: 啊，
17: 乐完了不说有点意思，换一句话说，
18: 嗯，
17: 那就值得演员考虑的。
18: 乐完了怎么说呢？
17: 咱们这说他也乐，
18: 嗯，
17: 哎，和相声，滑稽，
18: 哎，
17: 到根儿，
18: 嗯，
17: 哈哈哈哈，什么玩意儿这是？
18: 得，满染，
17: 这就坏了，
18: 哎，
17: 相声就能够把您给说乐了，
18: 笑剧吗？
17: 您在这儿听着可乐，
18: 嗯。
17: 三场以后还想茬可乐，
18: 他有那么一种回味，
17: 到家吃饭时候还乐
18: 乐，
17: 遇到朋友谈起来了还乐，
18: 哎，
17: 就这么大的好处，
18: 是啊，

0: 相声里的没有悲剧，
1: 嗯，
0: 有悲剧也把你给说乐了。
1: 哎，也使您发笑吗？
0: 听相声没有听哭了的？
1: 我还没看见过呢。
0: 听半段眼泪扑撒的
1: 啊，
0: 指点擦眼泪，
1: 嗯，
0: 来这个劲儿。
1: 什么呀？
0: 还有个相声，
1: 嗯，
0: 滑稽。
1: 哎，怎么这模样了？
0: 是有点意思，这还有什么意思啊？
1: 这就没有意思了，
0: 越听越没劲了。
1: 哎，
0: 可是你要是听京戏看电影，这可背不住。
1: 哎，
0: 把您的眼泪给唱下来。
1: 苦戏演员得做得好。
0: 哎，深入了剧中人，
1: 真是
0: 做得传神。
1: 对，
0: 所以说唱戏唱得好不行
1: 啊，
0: 唱作念都得好。
1: 要怎么吃功夫呢？
0: 什么叫做戏呀？
1: 啊
0: 化为舞蹈那算做戏，
1: 抬手动脚那都是做戏嘛。
0: 你看那老生一出来，走道上迈方步，
1: 他走那个家伙点儿
0: 啊，按着锣鼓经走。
1: 对，
0: 呆，大呆，
1: 嗯，
0: 显着那么好看，帅
1: 稳。
0: 这是舞台上
1: 啊，
0: 私下了没这么走道的
1: 啊？
0: 你看谁走街上迈方步啊？
1: 没看见过呢还。
0: 你要在街上迈方步走道，他有什么事全耽误了？
1: 怎么？
0: 太慢呐。
1: 对呀、
0: 你说今天是假日，
1: 没事
0: 啊，我公休，
1: 嗯，
0: 我走街上迈方步也不好看，
1: 也顺得好。
0: 打家里出来自言自语的，
1: 嗯，
0: 哎呦，今天礼拜六
1: 啊，
0: 完我下午没班，
1: 是，
0: 完我打算到东四牌来找个人，
1: 对，
0: 就这样去，
1: 嗯，
0: 你走吧，
1: 去吧，
0: 你下礼拜六也到不了这个。
1: 嘿，这多耽误事啊！
0: 你那多麻烦呢、啊！
1: 太慢呢。
0: 戏台人走道这样，
1: 嗯，
0: 戏台那马走道也这样。
1: 哦，马也这么走？
0: 哎，马也是这么走。
1: 嗯。
0: 虽然分别一夜晚，为了必须的当前辞别共我吃，恐马则我站马来，一顿的马鞭搬鞍人凳上了马。
1: 骑上马了，
0: 这不骑上了吗？
1: 啊，
0: 哎，还这么走？
1: 哎，他是做戏吗？
0: 做戏，
1: 哎，
0: 以假而做真。
1: 对，
0: 戏字写出来，告诉您就是假的。
1: 那个戏字怎么写？
0: 虚格念为戏，
1: 就是虚动刚格吗？
0: 哎，
1: 假的。
0: 在戏台头里有一副对联，
1: 嗯，
0: 告诉您也是虚假二字。
1: 对联上联怎么写的？
0: 金榜题名须富贵。
1: 下联呢？
0: 洞房花烛假姻缘。
1: 哎，虚假，
0: 虚假二字。
1: 嗯，
0: 怎么叫金榜题名须富贵？
1: 这怎么讲呢？
0: 在明场有一个人穿着蓝绿不堪，
1: 嗯，
0: 进京赶考，
1: 是
0: 再一转场出来了，得中了，
1: 哦，
0: 头名的状元。
1: 嘿，
0: 乌纱帽大红袍，陡然而富，平步登云，
1: 嗯，
0: 使奴换辈。
1: 哎，
0: 多少人伺候，
1: 不错。
0: 来，找多大派头？
1: 派头不小，
0: 往那一坐十足
1: 啊，
0: 就那么一会儿。
1: 哎，
0: 这就叫金榜题名须富贵。嗯，
1: 那洞房花烛假姻缘呢？
0: 哎，
1: 这怎么讲？
0: 在明场有一个小生，
1: 嗯，
0: 有一个青衣，两个人说了没有几句话，成为夫妇。
1: 哎，
0: 拜堂之好，
1: 结婚
0: 入洞房。
1: 是啊，
0: 哪是新房？
1: 什么地方？
0: 帐子的后头，
1: 那叫入帐吗？
0: 入帐以后，
1: 嗯，
0: 小生归上场门，
1: 哎，
0: 青衣归下场门，
1: 嗯，
0: 两人到后台，
1: 怎么样？
0: 谁不理谁？
1: 他，哦，谁不理谁？
0: 哎，假的，
1: 嗯，
0: 唱戏画出那个脸谱来，告诉你也是假的。
1: 怎么呢？
0: 你瞧窦尔敦那脑袋那是什么模样？
1: 是花不花绿不绿的。
0: 窦尔敦那年月跟现在这年月不远。
1: 窦尔敦不是这个清朝时代吗？
0: 康熙年间
1: 啊，
0: 离现在说话在200多年，
1: 也就那样子吧。
0: 您再想一想，200多年以上人那模样就那长相吗？
1: 许不能够吧。
0: 现在您到街面上遛弯，您看哪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啊？
1: 没有，
0: 这位长得跟窦尔敦一样，他不敢出来呀、啊。
1: 怎么？
0: 他一出来，连人都给吓跑了。
1: 是他没见过那模样的呀。
0: 后台那管笔最厉害。
1: 哦，不饶人。
0: 把人家个脸谱画出来，能够代表这人的个性，
1: 嗯，表示这个人的心理。
0: 红脸的忠，
1: 是
0: 紫脸的笑，
1: 嗯，
0: 花脸的猛，白脸的尖。
1: 哎，
0: 净脸五柳长髯，
1: 怎么样？
0: 清官老大人
1: 好。
0: 这个人是净脸，
1: 嗯，
0: 这 在鼻子那儿画一次方块，一掀着台梁 啊，就这个
1: 怎么样？
0: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这六脸的全是谁呀？
0: 像什么李固、汤勤、蒋干、张文远，
1: 全是这脸，
0: 就是这六脸。
1: 嗯，
0: 张文远不是那么寒碜，
1: 哦，不那么纯。
0: 按照原文来说是个薄面的书生，
1: 对，也很漂亮，
0: 但分长得不好看，阎婆惜不会爱惜他。
1: 那在戏台上他怎么会那么纯呢？
0: 这个人的品质恶劣，
1: 嗯，
0: 所以落一个斩脸。
1: 哎，
0: 说书唱戏讲金比古，以假作真，
1: 嗯。
0: 是假的
1: 啊，
0: 做的你要传神，
1: 这真是
0: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吗？
1: 怎么个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啊？
0: 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
1: 嗯，说书的嘴快是怎么个嘴快啊？
0: 说书的要说这位大英雄上哪儿去，两句话就代表过去。
1: 怎么说呢？
0: 小心夜宿饥餐渴饮，一日两两日三，择日来到什么地方，
1: 嗯，
0: 表示这员将官就到了。
1: 哦，嘴快，
0: 嘴快。
1: 那个唱戏的腿快呢？
0: 哎，唱戏的腿快
1: 是怎么个腿快？
0: 大帅带领人马说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兵发云南去个啥？
1: 哎，
0: 兵发云南，
1: 嗯，
0: 打旗子在台上转悠，
1: 是
0: 扛着那旗儿，咕隆咚锵，咕隆咚锵，咕隆咚一隆咚哐，铁一咕隆锵，
1: 嗯，
0: 转一圈不动换了
1: 啊，
0: 那个还问呢，
1: 是。
0: 人马我也活不信，
1: 嗯，
0: 边城云南，
1: 嗯，
0: 到了。你说这玩意儿多快？
1: 哎，真快。
0: 据我的理想的发兵发到云南，这个人不能在云南待着。
1: 当然了，
0: 在哪儿唱戏是在哪儿待着。
1: 那是啊，
0: 要在北京这唱戏，打北京到云南去那是多远呢？
1: 万里云南呢？
0: 怎么那么快就到了
1: 啊？
0: 假的。
1: 哎，做戏
0: 真那么快？
1: 嗯，
0: 真那么快，那太好了。
1: 那有什么好处？
0: 比方说你哪位上云南去办事去，那就不用坐飞机了。
1: 哦，坐火车
0: 也甭坐火车。
1: 那怎么去啊？
0: 听戏去啊。
1: 哎，对呀、
0: 啊。啊，又经济又快。
1: 它快呀、啊。
0: 头天晚上把铺脚选好了。
1: 嗯。
0: 第二清早起来买一张票，池子前排一坐。
1: 哎，
0: 铺脚搁在旁边，就等他那句话。
1: 嗯。
0: 他那一嚷，兵发云南去也长。您赶紧把铺爪扛起来，
1: 哎，
0: 跟着打旗子身后的转悠，
1: 嗯，
0: 隆咚锵，隆咚锵，隆咚一咚咚咣，这一咕隆锵，转一圈，您再看那人
1: 到云南了，
0: 还在那站着呢，
1: 多新鲜呢，
0: 可不还在那站着吗？
1: 这不废话吗？
0: 你说我唱戏讲理，我真上云南去行不行？
1: 哎，这可以了，
0: 那也不行，
1: 也办不到，
0: 真去也不行，
1: 嗯，
0: 兵发云南去也得。打车那炕这下台了，
1: 嗯，
0: 行头换下来了，
1: 是
0: 便服穿好了，
1: 嗯，
0: 半天没上来，
1: 半天
0: 甭说半天，
1: 嗯，
0: 观众一会儿就不答应，
1: 人家不等着呀，
0: 他一看台上没人了，
1: 是啊，
0: 挺奇怪呀、啊、
1: 嗯，
0: 哎，台上怎么没人了？
1: 就说是呢，
0: 人乐哪去了？
1: 怎么不知道？
0: 休息是怎么着
1: 啊？
0: 不对，休息得有目标啊，
1: 是怎么样休息牌啊？
0: 哎，服务员同志，服务员同志，服务员不知道什么事啊？
1: 嗯，
0: 啊，同志，什么事您呢？什么事？唱戏都哪去了？
1: 对呀、啊，
0: 还、
1: 啊、
0: 这您原谅吧，嗯，听戏过两天吧。
1: 为什么呢？
0: 现在他们上云南了
1: 啊？哦，上云南了，
0: 真去了？
1: 可不真走了吗？
0: 真去，我们这票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啊，那没关系，您可以上云南听去
1: 啊。
0: 我跟着上云南听去，
1: 嗯，
0: 那散戏我怎么回来呀、啊？
1: 也不能够真去呀、啊。
0: 所以说这个京戏它是一种抽象，
1: 讲讲究往出做嘛，
0: 跟话剧有所不同。
1: 哦，
0: 话剧是写实，
1: 嗯，
0: 京戏是写意。
1: 什么叫写实？哪叫写意？
0: 在吃喝方面就不一样。
1: 哦，有分别。
0: 你看那话剧是真吃真喝，
1: 写实嘛，
0: 喝酒也真喝，
1: 嗯，
0: 从来也不是酒，
1: 不是酒喝那什么呀？
0: 代替品，
1: 拿什么代替呀、啊？
0: 凉白开灌在瓶子里头，
1: 嗯，
0: 代替那酒
1: 得真喝，
0: 喝勃兰地没有
1: 啊，
0: 来点圣茶卤灌在瓶子里头
1: 也得喝，
0: 也代替那酒，
1: 嗯，
0: 来来来，祝你健康，干杯，喝了，
1: 哎，
0: 话剧行，
1: 嗯，
0: 京戏不行，
1: 京戏
0: 说得酷
1: 啊，
0: 酒饮白上来此酒要讨我饶，这就喝，
1: 不带客气的，
0: 端上来你看吧，
1: 什么
0: 木的酒壶，木的酒盅。
1: 哎，酒宴全有了，
0: 那酒壶这么点儿，
1: 嗯，
0: 你别瞧那酒壶小
1: 啊，
0: 那酒壶是宝贝，
1: 怎么是宝贝？

0: 老喝老有，
1: 哎，总到总有，
0: 打今儿喝喝的，明儿早起来也那壶酒，
1: 嗯，
0: 一个人喝也醉不了，一百个人喝也够了，
1: 宝贝壶嘛，
0: 多少倒多少有，
1: 嗯，
0: 来满上，这滴得过针，这拿起来就得喝，
1: 哎，
0: 没有说喝着喝着不够了的，
1: 没那么一回，
0: 哪儿那戏啊，
1: 嗯，
0: 来满上这一打盖，哎呀，没有了
1: 啊。
0: 啊，这边日火是好，俄乌方是我再打四两啊！
1: 啊，你再打四两？
0: 那二位等着不等着呀？
1: 这戏没法唱了。
0: 是来人接风，走人送行，都拿酒带成人。
1: 嗯，
0: 酒饮摆上来，此酒要他我饶。
1: 哎
0: 哎，这就喝。
1: 对，
0: 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得喝酒，
1: 全都得会喝。
0: 为什么说这个京戏这么好？
1: 它有艺术，有架子，
0: 吃功夫。
1: 嗯。
0: 大多数人爱好京戏，
1: 拿什么证明呢？
0: 真有的是走的街人爱唱，
1: 哎，
0: 有挨家的寂寞无聊爱唱，
1: 消遣消遣。
0: 还有的这位一定想这位嗓子眼就痒痒，
1: 他喜爱唱啊。
0: 还有拿他消遣玩，
1: 嗯，
0: 走票，
1: 对，
0: 真有的票着票着下海的，
1: 哦，就是搞专业了。
0: 有的是啊，
1: 有啊，严先生严菊鹏，票着下海。
0: 对，
1: 现在的李宗义。王成奎，
0: 这都是
1: 许汉英，
0: 哎，
1: 这都是票友下海呀、
0: 啊。好说成好先生，
1: 那也是票友啊。
0: 可是，一样，
1: 嗯，
0: 你没有几十年的功夫可不行。
1: 哎呀，不容易、啊。
0: 你打算要票戏去的那个角色，就是主要的角色，
1: 嗯，
0: 使得观众对你得注意。
1: 对，
0: 你一出来，台下观众一看，
1: 嗯，
0: 哦，这就是那票友，
1: 是，
0: 哎，不错啊，唱两段还真有点味儿，
1: 嗯。
0: 身上还不难看，你得使人家注意。
1: 哎，
0: 你胡票戏不行。
1: 那是啊，
0: 他哥哥也爱票戏，
1: 啊，成票戏。
0: 他叫赵玉贵，
1: 嗯，
0: 他哥哥叫赵玉峰。
1: 啊，是啊，
0: 在北京这票了二十多年，
1: 嗯，
0: 台下的观众没看见过他哥哥什么模样，
1: 看不见模样啊？
0: 怎么呢？
1: 他画好了脸就看不出来本模样了。
0: 废话，得坏画脸啊。
1: 那怎么看不出模样来呢？
0: 是啊，他去那角你就看不见模样啊。
1: 那我哥哥去什么角啊？
0: 什么捉放草里头来个猪啊，就那角儿。
1: 嗨，
0: 那谁看得见？披着青袍上了一转场又下去了。
1: 行了，那漂什么劲儿呢？还，
0: 你还别当他哥哥说呀，当他哥说他哥还不爱听了，
1: 多新鲜呢。
0: 怎么了？捉放草我就去猪啊？
1: 对，
0: 啊，我没去过别的。
1: 这不结了？
0: 你听我的戏听得太少。
1: 那一点不假。
0: 我就去猪。
1: 嘿，
0: 上次我跟马连良合作唱苏牧羊，我没去羊吗？
1: 哎，那不一样吗？你损这份德干什么呀？啊，老在心里待着是不是？
0: 哎，他哥还真是个票友，
1: 因为他没有嗓子，
0: 肚子阔，
1: 哎，戏宽。
0: 可在过去，你打算要票一出戏的话，
1: 嗯，
0: 你要是不花些个钱，你可票不了这出戏。
1: 票戏还得花钱？
0: 哎，
1: 什么意思？
0: 你得请客。
1: 是啊，
0: 是陪着你唱戏的那种，你得请客。
1: 嗯，
0: 如果你不请他的客，
1: 怎么样呢？
0: 他能够在台上撅你，
1: 给个样瞧瞧。
0: 他那会儿他也互不团结嘛。
1: 对
0: 啊，不单是陪着你唱戏呢，你要请客。
1: 嗯，
0: 在文武场你要请客，
1: 场面还得请客。
0: 拉胡琴的你不请客都不行。
1: 是啊，
0: 你呀嗓子矮，他给你定高调门，
1: 那吊得慌啊，
0: 让你唱的那么吊得慌。
1: 嗯，
0: 你说没关系，我嗓子高
1: 啊，
0: 一字调
1: 好。
0: 他给你定矮调门，
1: 哦，压得很，
0: 让你唱不出来，
1: 压得难受。
0: 这是后台那个打水的那个人，你不请他的课，不花钱都不行。
1: 怎么？
0: 三九天他给你打一盆凉水来，
1: 那
0: 这位洗完脸了，唱不了了。
1: 怎么？
0: 成冰棍了，
1: 他都僵了。
0: 你就得请客花钱。
1: 哼，
0: 众星捧月把你给捧起来。
1: 哎，
0: 在北城有个票友，
1: 嗯。
0: 这个人姓王，叫王雨田，
1: 是
0: 研究谭派老生二十多年，
1: 那一定错不了。
0: 在头十几年前，在这长安戏院
1: 啊，
0: 演唱了一出戏，打那以后人就不唱了。
1: 怎么意思呢？
0: 那次是票友合作，
1: 哦，
0: 有他哥哥。
1: 是啊，
0: 因为跟他哥哥闹点别扭，打那以后人家不唱了。
1: 是啊，
0: 嗯，这位王先生还懂这套，
1: 嗯，
0: 花了那会儿就花了好几百块，
1: 哦，请客了。
0: 在东来顺请客，
1: 嗯，
0: 摆了好几桌。疏忽大意，
1: 怎么了？
0: 把他哥哥这茬忘了。
1: 哦，没请他。
0: 没请他哥哥。
1: 嗯，
0: 他哥哥人嫉妒，心里说怎么着，都请客不请我，看不起我，好，没我的事儿便罢，只要是这戏里有我事儿，台上见，
1: 怎么着，
0: 我非撅你不可。
1: 别撅人家，什么戏呀、啊？
0: 是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哦，
1: 这戏难唱，
0: 还真寸，有他哥哥的秘诀。
1: 我哥哥去什么角啊？
0: 不要紧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去谁呀、啊？
0: 棋牌。哦，献图的那个
1: 棋牌官。
0: 他跟朱亮见面也在那么二三分钟。
1: 一场活吗？
0: 哎，没想到被那个王先生就给撅了。
1: 真把人撅了？
0: 可不是吗？
1: 在哪场上？
0: 是接听以后。朱令出来带着两个琴童上来，有两句白口。
1: 什么词儿？
0: 宾茶起山体要我请司马懿。往这一坐。哎，
1: 这叫小罪。
0: 他哥哥去那角跟着上来啊，这手拉着马鞭，这手捧着那个图，
1: 是
0: 上来有两句白口。
1: 他什么词儿？
0: 要家一平地，蓝夫是西臣，门上哪位在？
1: 哎，里边说话。
0: 何人？先突人求见。好多。
1: 叫他等着。
0: 启禀丞相，先突人求见。
1: 诸葛亮说话。
0: 传。他那进来。
1: 是。
0: 参见丞相。你奉何人出差？王平王将军出差，手捧火舞，地利图。展开，
1: 就是打开。
0: 展开是打开一关。朱令官图，这个家伙点就三枪。哎，咕隆咚仓，咕隆咚仓，咕隆咚一隆咚哐接。看完了倒吸过凉气。
1: 怎么意思呢？
0: 朱令说坏。
1: 怎么了？
0: 街亭非师不可。
1: 为什么呢？
0: 图上画的是将帅不和。朱令着急啊，这点地方是做戏。
1: 那得真着急嘛。
0: 拿手这么一指他。我命你去到烈六城城找老将军调回，把他腰鼓快去快去。哎，让他去调赵云。
1: 对，
0: 他这可没有话。德林拉着马鞭下，就算完事儿。
1: 是啊，
0: 他哥哥一想，我得令下去，我就见不着诸葛亮了，
1: 那就完事儿了。
0: 我怎么撅他呢？
1: 还憋着撅人家。
0: 他这地方高。
1: 怎么高？
0: 他没下去。
1: 是啊，
0: 他跟诸葛亮对付。
1: 对付？
0: 这里哪能对付啊？
1: 这哪有对付的呀？
0: 我命你去到烈六城请找老将军调回，把他腰鼓快去快去。他给诸葛亮做个揖。
1: 他说什么呢？
0: 啊，启禀丞相。那找老将军若不在烈六城，这边日何是好呢？
1: 他啊，
0: 你让我调赵云，他不在那儿，这事怎么办？
1: 哎，这句话问得有理由。
0: 废话，在戏里没这句呀，
1: 根本没这词儿啊。
0: 诸葛亮就愣了，
1: 没得说呀。
0: 诸葛亮说他不在那儿。心里说他不在那儿，他干嘛去了的？
1: 可说是呢，
0: 心里没这句呀，
1: 没这词儿啊。
0: 哦，成心撅我。
1: 明白了，
0: 忘了请他的课了。他这是报复。哎，想起这茬来了。
1: 是。
0: 对了，我叫你给撅了，我算什么票友啊？心里着急，脸上不挂相，
1: 沉得住气，
0: 想了半天词，扑哧一乐。啊，这赵老将军如我不在烈六城，哦，
1: 那怎么办呢？
0: 逆风而过来。叫他哥哥附耳过去。
1: 是，
0: 他哥哥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啊，把耳朵就递给人家了。啊，丞相，你讲些什么？诸葛亮稳住了。趴在哥哥那儿嘀咕，
1: 说什么？
0: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怎么样？他那德令，哎，他下去了，他
1: 下去了。
2: 和你一块儿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诗街亭》，这是来自王世臣、赵玉贵老二位合作表演。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点到时。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
0: 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今天转运至发射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今天发布，还有哪些亮点？
2: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1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8月19号，李强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9号，赵乐际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要保持各层级交往，巩固高水平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共同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佩雷斯表示，中国是智利传统重要伙伴，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治国策。致新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密切高层交往，拉紧人文纽带，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0: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刘国中看望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向全国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健康卫士，要努力锤炼过硬本领，传承优良医德医风，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医务人员，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月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智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智经济互补性强，中方愿同智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佩雷斯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智利外交优先方向，智方愿深化双边各领域合作，推动智中关系迈上新台阶。国务委员盛贻勤19号到体育总局训练局调研名古屋亚运会备战工作，看望慰问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勉励大家牢记党和人民重托，全力做好备战参赛工作，夺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在新的奥运备战周期打好基础，为建设体育强国再立新功。他强调，要着眼洛杉矶奥运会，提升亚运会练兵质效，系统开展冲刺阶段训练，强化服务保障，严格队伍管理，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确保备战参赛安全。
0: 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4: 点火。 9: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5: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6: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4: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4: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

0: 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的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下面就通过扩展现实技术探秘朱雀归巢的技术奥秘。
1: 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4个着陆支腿。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四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刚才我们看了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的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的开始减速。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那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0: 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2种火箭回收技术，那么不同的回收技术应该用在怎样的场景下呢？火箭可重复使用对于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在掌握海上网系回收后，为何还要探索陆地支腿回收？除了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海上网系回收和筷子夹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其中塔架回收效率高，但必须返回发射场，运力损失最大，适合超重型火箭。网系回收则在控制难度与场地适应性之间取得了平衡，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而着陆腿回收场地灵活，沿航际回收能耗更低，更适合中小型火箭。
2: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 算下来这个直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0: 成功回收后还要经过哪些流程实现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3: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只飞两到三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四到五次甚至到十次啊，十次以上。
0: 火箭可重复使用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3: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啊，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四到五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戴正介绍，未来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航班化发射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
1: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4: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5: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4: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而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
6: 这些机器人啊，他们呢正在进行着舞蹈的一个动作的表演。这3个机器人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年跑这个机器人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天宫。他们现在呢可以通过群脑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啊，能够集体的整齐划一的来进行舞蹈的这样的灵巧的操作。 同时您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呢正要准备啊走这样的一个梅花桩。那这个梅花桩呢，其实也会考验到我们机器人这样的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能力哈，还有它的一个平衡性。机器人的大脑比以前变得也更加聪明了，有了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肢体，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岗位上开始上岗工作了。您看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正在进行着一个温度测量仪的测量工作。这个质检的工作呀，据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已经在地方的产线当中开始落地了。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机器人能力不断提升之后呀，我们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智慧。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医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人才总量稳步增长，执业医师已达529万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目前我国医师队伍建设仍面临挑战，人口老龄化加速，慢病老年病需求激增，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精神卫生、康复、老年医学等专科医师仍存在短板，人才供给仍需持续发力。十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医师队伍高质量发展，以高尚医德和精湛技术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今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具体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关注。《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指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8: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0: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

0: 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15-5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
1: 进入今晚披露，对不少人而言，外卖早已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实施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0: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2: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0: 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外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涉事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除了深圳，上海近期也陆续披露了多起幽灵外卖案件。不久前，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3: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0: 执法人员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的一家烧烤店。锁定了位置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几十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3: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0: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多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10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

0: 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中国传统佳节七夕。从我们的祖先赋予牵牛星、织女星的美妙传说，到今天嫦娥七号整装待发，朱雀三号圆满归巢，璀璨星空承载着无限遐想。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仰望星河，共赴这场跨越千年的浪漫之约。
2: 织女星缓缓升至东方天际，提醒着人们纺线织布、材质寒衣的时节将近。七夕最初便是感念纺织劳作的日子。汉魏年间，牛郎织女隔银河相望的故事广为传颂，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诉说着悠悠相思。到了唐宋，鹊桥相会的传说深入人心，七夕演变为万众同庆的美好佳节，寄放着世人相知相守、岁岁安圆的真挚祈愿。巧果烹制，古法斗巧，七夕剪纸、国风雅集等民俗代代相传，多地七夕习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沉淀千年的东方浪漫在人间烟火里生生不息。星河依旧流转，今人也在这份绵长诗意中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暖意。
3: 856000赫，
4: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声，相声，
8: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7: 相声，
8: 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
11: 对，
10: 都别说话了啊！
1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9: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两位青年演员，来自北京第二班，这是李志深和李善鹏合说的一段礼仪漫谈，咱们来一起收听。
13: 开箱的节目，哎，人起满坐满，
14: 是
13: 来这么多观众啊，您说听谁来的呢？
14: 听谁来的？
13: 我认为啊，都是听我旁边这位李善鹏李老师的。
14: 这不敢当，
13: 真的，我不骗您啊，各位，今天我在那个卖票那地儿、领票那地儿小台子，您都看见了啊，有两个十七八的小姑娘，
14: 小姑娘，
13: 哎呦，长得可漂亮
14: 啊，
13: 在这打听她，
14: 我打听我，
13: 今天有李善鹏李老师的相声吗？
14: 还真打听我，
13: 今天有
14: 啊，
13: 今天真的有吗？啊，真的有，那不听了，喂喂。
14: 打听这么热闹不听了，
13: 多害怕呀，
14: 好着我是吓跑了，给你至于吗？
13: 你妈，长得太滑稽了，
14: 你长得比我滑稽多了。
13: 哎呀，就是人家回去以后叫更多的朋友一块儿过来听您，
14: 您说清楚了，
13: 说是一个跟人家票房打招呼问候的一种方式。当然您说这个打招呼啊，现在最流行最时尚的打招呼的方式是什么？
14: 这我知道
13: 啊，
14: 嗨美女，美女，
13: 这是流氓打招呼。
14: 不是，什么叫流氓打招呼啊？这不显得跟人亲切吗？
13: 长一副猥琐的面孔。不过他说这倒对啊，现在流行什么帅哥美女。
14: 对啊，
13: 不过我前两天还听说一个啊打招呼的方式。
14: 什么呀？
13: 跟你这还不一样。
14: 什么打招呼？
13: 哎，最流行的是什么呀？
14: 啊，
13: 不分啊地点，不分人物，

0: 认识不认识，见面都跟人打招呼，
1: 是吗？
0: 哎，你 WiFi 密码是多少？
1: 不是，那
0: 等不了了，
1: 什么等不了了？不，这是打招呼吗？
0: 流量啊！
1: 好，这是一穷鬼，这是好像蹭流量是吗？
0: 你以后别问人家 WiFi 密码啊！你记住了，这辈子你别问人家。
1: 这不是打招呼，
0: 就是开个玩笑吧。就现在说的什么呀？帅哥美女，就是现在。再往前倒，80年代90年代。
1: 哦。
0: 刚刚改革开放，打招呼喊什么呀？
1: 喊什么呀？
0: 先生小姐。
1: 哎，对，
0: 哎，那什么舶来品，
1: 是
0: 改革开放外国人的打招呼的方式。再往前倒点，60年代70年代，
1: 哦，
0: 打招呼的方式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互相称之为同志。
1: 啊，对，
0: 姓张张同志，姓李李同志，姓王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
1: 啊，都叫。
0: 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这儿一个大腕王自健。
1: 哦，他，
0: 我们这儿团长
1: 啊，
0: 哎，你比如说咱们演员走到电梯里面跟王自健碰上了。
1: 嗯，
0: 怎么打招呼？
1: 怎么打招呼？
0: 哟，王老板好，王老师好，王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好，
1: 贫不贫呐？
0: 王自健当时啊不会有什么反应，
1: 哦，
0: 但是心里面很高兴，乐开花了啊。回到后台找会计，这人啊，以后一场给15000。哎，
1: 不挣了这么多钱吗？
0: 管那呢，先给15000再说。
1: 嘿，好，给这么多，
0: 高兴啊。
1: 哦，
0: 反正你要不这么打招呼，演员见着王自健，哟，王同志好。王同志辛苦了
1: 哟。
0: 王同志当时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1: 啊，
0: 回去之后啊，这人给我滚蛋啊，就滚得越远越好啊。
1: 说错话了，
0: 你知道的太多了。你说话要小心。
1: 合着真相大白了是吧？
0: 反正你自己多注意就完了。
1: 嗨，
0: 自己多注意，
1: 注意什么呀？没有这么回事啊。
0: 这就是60年代70年代打招呼的方式。
1: 哦，
0: 再往前倒50几年，
1: 嗯，
0: 刚刚解放的时候，
1: 哦，
0: 那咱就不能说北京了，
1: 那说哪儿啊？
0: 天津。
1: 哦，天津，
0: 天津打招呼称之为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互相称之为爷。
1: 哦，爷。
0: 哎，姓张张爷，姓李李爷，姓王王爷，姓刘刘爷。
1: 是啊，
0: 被叫的人还不能实受，
1: 那怎么着啊？
0: 还得还回去，
1: 还还回去。
0: 哎，一还这爷，一还一大串，特别的好听，有意思，
1: 还听着挺有意思
0: 啊。
1: 哎，咱们今天。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咱们学学怎么样啊？
0: 学学这个天津的打招呼
1: 啊！天津打招呼，
0: 那，哎，太好了
1: 啊！
0: 这儿啊，这儿就是天津的大街。
1: 哦，
0: 我打这边来，您打这边来，
1: 咱现在开始，
0: 咱学学这个。
1: 哎，好，
0: 来来来，哟，李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各位，您看有意思没有？
1: 还真有意思，
0: 一回答一大串。
1: 哎，
0: 但是呢，
1: 我觉得这个太长了，
0: 太长。回答三个也可以
1: 啊，回答三个字也行。
0: 咱学学这个，
1: 再学学。
0: 来来来。
1: 哟，李爷，爷爷爷，
0: 三个字儿也有意思，
1: 哎，也好听，
0: 哎，也是，
1: 我还是觉得太长，
0: 还长
1: 啊！
0: 回答一个字儿也可以，
1: 一个字儿也可以，
0: 干墩立柱翠啊！
1: 再来了，
0: 再来了啊！
1: 哟，李爷爷，
0: 这个回答一大串，回答三个，回答一个都行，
1: 啊，都行了。
0: 各位您注意
1: 啊，
0: 就是不能回答俩，
1: 让人注意什么呀？我觉得俩也没问题，
0: 回答俩你不高兴。
1: 我不能不高兴，
0: 回大家你不乐意，
1: 我不能不乐意，
0: 再来了，
1: 再来了，
0: 各位一块儿啊，
1: 李爷爷爷，
0: 哎，你们还是很齐的，
1: 不是怎么这么大
0: 素质的观众，
1: 你把我布出去了，和尚，
0: 你这多好，这
1: 底下都起了合唱了都，
0: 再早两天你能领多少压岁钱？
1: 你还赖我了是吧？
0: 这是就是说这是解放以后吧，天津打招呼的方式。
1: 天津打招呼。
0: 再往前倒点，
1: 啊，
0: 解放以前，民国的时候，
1: 啊，
0: 咱北京怎么打招呼？
1: 怎么打招呼？
0: 哎，姓磕头礼。
1: 哎，不是，这磕头礼怎么回事啊？
0: 哎，两个朋友见面啊，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啊，抢着磕。
1: 不是，等会儿怎么还抢着磕呀？
0: 这有个讲究啊。
1: 啊，
0: 谁磕在前面谁有福，来年行大运发大财，
1: 图这么个好彩吗？
0: 那当然了。
1: 哎，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学学这个，
1: 学学这个
0: 磕头礼，
1: 磕头礼
0: 没问题。磕，哎，可得抢着磕，
1: 一定抢着磕。
0: 来，哟，哥哥，
1: 哟，兄弟，
0: 过年了，我给你磕头，
1: 我给你磕头，
0: 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磕头。
1: 不是你不磕呀？
0: 我没您腿快，
1: 回头我把腿给锯了去。
0: 那你也比小丁高，我跟你说。
1: 这倒是，
0: 就是举个例子，就过年以前，民国的时候磕头礼，咱再往前倒一点，到了清朝的时候
1: 是
0: 姓什么礼节？
1: 什么礼节？
0: 请安礼。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小杨林，各位可能在电视上都看过啊，但是那个不太标准，
1: 是
0: 分什么文景安和吴景安。
1: 哎，你给解释解释。
0: 哎，文景安两个人 先要抱腕，
1: 抱腕，
0: 然后互碰一下肩膀，
1: 哦，
0: 再请安，
1: 再请安，
0: 这才是完整的规矩。
1: 哎，咱再给学学，
0: 再学学、这个，
1: 再学学，行。
0: 哟，这不是李善鹏李公公吗？
1: 这不是李志深李总管吗？
0: 我给您请安，
1: 我给您请安。
0: 哎
1: 哎，
0: 您急一下，
1: 俩太监，他怎么都学了太监了？
0: 这怎么那么自然呢？哎，
1: 谁呀？
0: 还玩不玩了？还玩不玩了？讨厌，这是文请安、
1: 啊、那武请安呢？
0: 武请安就不一样了
1: 啊，
0: 武人请安。
1: 哦，
0: 哎，有种力量的美，特别有力量。
1: 哎，咱再学学这个，
0: 学学
1: 学学这。
0: 哟，哥哥。
1: 哟，兄弟，
0: 我给您请安，
1: 我给您请安，
0: 我给您请安，
1: 我给您请安，
0: 我给您请
1: 我再教教你磕头礼啊。
0: 不是，这人报复心理太强。
1: 这废话，老占我便宜，占你一回吧。
0: 行，这一人一回了啊、
1: 嗯、
0: 一人一回了啊。再有咱们说国外。
1: 到国外了，
0: 非洲。
1: 呵，还够远的。
0: 兴什么礼节？
1: 什么礼节？
0: 吹气儿礼。
1: 吹气儿礼。
0: 哎，两个人朋友见面啊，先握手、拍三下肚子，再吹三口气。
1: 哦，
0: 再学这个。
1: 来啊，
0: 来啊，
1: 我的朋友。
0: 啊，我的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一二三。
0: 你中午少吃点蒜行不行啊？
1: 什么味儿这是？
0: 欺负我？
1: 不是不是，咱就别来这个了。
0: 这
1: 介绍礼节，
0: 这就算平了。
1: 嗯，
0: 这是非洲。
1: 啊，
0: 再往外倒，
1: 哪儿？
0: 到了欧洲。
1: 欧洲，
0: 欧洲兴什么礼节？
1: 什么礼节？
0: 接吻礼。接吻礼你懂吗？
1: 我跟你说，我三岁就懂，不就是亲嘴吗？
0: 控制啊，控制
1: 什么呀？我明白，
0: 三岁就懂，这够早熟的。
1: 我早就熟了。
0: 不像你想的这样
1: 啊，
0: 接吻礼不是胡亲乱啃
1: 啊，那是什么呀？
0: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关系，吻的地方不一样。
1: 哦，那你给介绍介绍。
0: 比如说
1: 啊，
0: 朋友之间
1: 啊。
0: 吻双颊，
1: 哦，就是腮帮子
0: 啊，我的朋友，
1: 哎，我的朋友，
0: 你好，
1: 哎，不是，这学说一下行了，哎，记一遍，记一，不是你真亲呐，
0: 这是朋友见面，还有长辈见了晚辈，
1: 吻哪儿啊？
0: 爸爸吻儿子
1: 啊，吻哪儿？
0: 吻额头。
1: 额头
0: 啊，我的儿子，
1: 不是不是，这不学、
0: 啊、
1: 这不学不学不学，这不学。
0: 哎，
1: 不是我不学了。
0: 爸爸问儿子。再说一种、年轻的男青年向女青年求婚，
1: 这吻哪儿啊？
0: 吻手背。哎，这
1: 可以，
0: 咱学这个
1: 啊，这学、
0: 哎，那这要学这个、咱俩分一下角色吧，
1: 还得分角色
0: 啊
1: 啊！
0: 你来一个，你这样啊
1: 啊！
0: 你现在就不是说相声李善鹏了，
1: 那我是，
0: 你是一只欧洲的贵妇，
1: 好说，你是一只巴西的腊肠，
0: 那怎么腊肠都出来了？
1: 废话，贵妇都出来了，
0: 就欧洲的贵妇人啊，
1: 那能论只吗？
0: 就欧洲的贵妇人。
1: 贵妇人，
0: 哎，
1: 女的反串，
0: 对，找找一淑女的感觉，未婚的淑女，找淑女的感觉。凑合吧，我呢就不一样了。
1: 那您呢？
0: 就看不出来吗？
1: 啊，
0: 咱小伙子啊，
1: 啊，
0: 英俊潇洒且风流倜傥的这么一个帅哥。就这么着啊，
1: 就分好角色了。
0: 你在这儿啊，我向你求婚。
1: 那我就进入人物了。
0: 你进入人物，进入人物啊。那现在开始啊。啊，亲爱的，嫁给我吧。
1: 讨厌。
0: 可能是趁得我来晚了。
1: 啊，亲爱的，嫁给我吧。
0: 缺德。
1: 啊，亲爱的，嫁给我吧。
0: 死鬼。你有病啊。
1: 你有药啊？
0: 废话，伸手啊，不闻手礼你得伸手啊。
1: 哦，就跟这儿就伸手了？
0: 那拨了哪儿干
1: 你也没告诉我呀。
0: 伸手伸手、啊、
1: 伸手伸手啊
0: 啊，亲爱的，嫁给我还不递我脚后着呢。您哪位带砂纸了？
1: 我帮你。
0: 好了，两个人就可以开始一段没羞没臊的生活了。
1: 哎，不，
0: 这个求婚就
1: 你先等一会儿，完了，
0: 完了，完了，
1: 太少了。
0: 就多了不好看。
1: 不，
0: 这之后
1: 我就问你，你的剧中人爱不爱我？
0: 爱，
1: 都向我求婚了，那得多点啊。
0: 就多了不好看，
1: 否则我怎么嫁给你啊？
0: 多来两，
1: 多来点，
0: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啊！啊，亲爱的，嫁给我。哎，这个之后呢，两个人就可以开始一段没。哎，再之后呢？这个两个人，啊，
1: 哎，不是，您这是文手礼，
0: 我这是啃猪蹄儿。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礼仪漫谈》，这是李志深和李善鹏合说。刚才这是一对年轻演员，哎，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刘宝瑞和郭启儒。这老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画扇面，咱们来共同欣赏。
3: 这个人呢，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4: 哎，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3: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啊。他真正有学问人呢，不会自夸其德。
4: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3: 露相不真人。
4: 是吗？
3: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4: 那是啊。
3: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
4: 哎，
3: 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4: 是，
3: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4: 哎，没有自夸的，
3: 是不是？
4: 对，
3: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4: 是吗？
3: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哦，然后你再谈。
4: 嗯，
3: 老是显着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
4: 哦，
3: 呵，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4: 是啊，
3: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
4: 哦，
3: 外号叫万事通。
4: 你瞧，
3: 有人就说了，
4: 说什么？
3: 哎呀，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
4: 嗯，
3: 他接过来了。
4: 他怎么样？
3: 是啊。
4: 嗯，
3: 哎呦，一篇就能卖两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4: 是啊，
3: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嚯，哦，一篇两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
4: 嗯，
3: 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
4: 康啊，
3: 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4: 是啊，
3: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
4: 这位啊，认什么不懂啊？
3: 哎，他还要充多知多懂。
4: 嘿，
3: 还有的人也是这样。
4: 嗯，
3: 自称画家。
4: 哦，画画
3: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
4: 哦，
3: 嚯，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你看到十五这天月龄就圆。
4: 嗯，
3: 初一呀，啊，就是小月牙越来越小。
4: 你瞧呗。
3: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亮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4: 画得这么出神呢？
3: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
4: 嗯，
3: 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
4: 嗯，
3: 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
4: 嗯，
3: 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了给画。哎呦，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嗯，行了行了，甭谢了。嗯，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
4: 一面写一面画。
5: 哦，

0: 全是他来，
1: 怎么样？嗯，三天之后你来取。
0: 哦，
1: 哎，好，
2: 很快。
1: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
0: 哦，
1: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0: 那是啊。
1: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0: 那倒是，
1: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0: 哦，美人。
1: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0: 就画美人吧。
1: 好了，你三天以后取来吧。
0: 嗯，
1: 那人走了。到了三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0: 哦，
1: 哈，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0: 人来取来了。
1: 啊，画得了，画得了。嗯，甭忙，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0: 哎，
1: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
0: 嗯，
1: 他自己先瞧。
0: 哦，
1: 嗯，站得很远的。
0: 嗯。
1: 嗯，我说
0: 怎么意思？
1: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0: 我画的美人吗？
1: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的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
0: 嗯，
1: 美人是美人。哎呀，不过对不起你。
0: 怎么了？
1: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
0: 嗯，
1: 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这不太像美人了。
0: 那么像，
1: 也不要紧。
0: 怎么样？
1: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
0: 嗯，
1: 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
0: 嗯，
1: 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0: 改什么？
1: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0: 哦，美人改张飞呀？
1: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这还叫美人吗？
1: 先生，那改的好吗？哎，改的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0: 好吗？
1: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0: 哦，
1: 那人没办法，
0: 怎么样？
1: 只好子走了。
0: 走吧。
1: 过了三天来了。
0: 嗯，
1: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得了。嗯，拿下来。张飞，哎呀，
0: 嗯，
1: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0: 嗯，
1: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0: 怎么样？
1: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0: 改树了？
1: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0: 太好
1: 了。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
0: 嗯，
1: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0: 嗯，
1: 让人苗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0: 对，
1: 行了、嗯，这回行了。
0: 嗯
1: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0: 嗯，怎么了？
1: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0: 嗯，
1: 连我看着都怪了。怪，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0: 怎么样？
1: 我再给你改一改。
0: 还改呢？
1: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0: 嗯，怎么样？
1: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儿，
0: 嗯，
1: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0: 就这个呀。
3: 刚刚收听到的是刘宝瑞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画扇面。那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相声大会，咱们请出的是一对非常优秀也是特别受欢迎的青年相声演员金飞和陈曦。那这二位的表演风格呢是非常的火爆，而且今天带来这段作品，这个现场演出的效果也是特别好。哪段呢？咱们来听说唱快板。
13: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1: 感谢您，
13: 观众确实热情。
11: 哎，
13: 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11: 嗯，
13: 站在舞台上不敢说多大能耐，
11: 对，
13: 但是观众这么捧场，
11: 哎，
13: 刚才那哥俩表演的也好，
11: 好，
13: 过扬过亮，
11: 嗯，
13: 大伙儿前面看着喜欢，我们后台看也喜欢，
11: 对，
13: 多好啊！
11: 哎呦，
13: 现场也火爆，
11: 嗯，
13: 而且他俩人非常有特点，
11: 哎，
13: 双胞胎，
11: 对，
13: 这哥俩，
11: 哎，
13: 都是好哥们，好开玩笑，
11: 哎，是，
13: 为什么也向人家学习？
11: 对，
13: 年轻的演员就得多学习，
11: 那可
13: 为什么呢？
11: 嗯，
13: 多学习，多了解，
11: 嗯，
13: 了解现在的年轻观众喜欢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给观众表演，不学习就不行。
14: 我的眼，我的眼。
13: 怎么这是白内障了？是怎么的？这是
11: 谁白内障？这干什么呢？这是
14: 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吗？刚才看人家，
11: 我都快看不见了。这是什么？这是
14: 这观察生活呀，观察生活呀。
11: 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你上哪儿观察生活去了？
14: 这不明白吗？嘻哈不明白吗？这状态，刚才人家唱的多好，这状态，流行音乐，
11: 嘻哈，
14: 嗯，
11: 我就知道大妈，
13: 不是跟大伙儿说啊，这人就爱跟老太太一块玩，我跟你
11: 那怎么了？跟大妈跳的广场舞锻炼身体。
13: 我跟您说，就您这岁数，您要再不抓紧时间学习，时尚的老太太都不跟你玩。
11: 你这怎么说话呢？
14: 您看。观察生活，了解，咱得向人学习呀，啊！多火爆，在台上，好多年轻观众都喜欢。
11: 我知道，
14: 洋气时尚。
11: 你说那不就说唱吗？
14: 对呀，啊，
11: 有什么可学的呀？
14: 抓不多好。
11: 行了，行了，行了，跟咱们这曲艺一样，
13: 嗯，
11: 跟曲艺一样，他那玩意儿知道吗？
13: 哪儿一样啊？
11: 哪儿不一样？咱就说数来宝吧。
13: 啊，
11: 咱们这基本功，跟咱们这一样，有板有折有韵，一样不一样？
13: 你那意思，你说人家真正那个说唱周杰伦是跟你这一样？
11: 对了，
13: 你还甭说一样，甭说状态，名字就不一样。
11: 名字哪儿不一样？
13: 你说人家名字啊，咱就分析啊，
11: 嗯，
13: 人名字起出来就听着那么洋气，
11: 洋气。
13: 你看洋气，
11: 我
13: 就比那卵生的强多了。
11: 你别提那卵生，
13: 你叫什么呀？
11: 我叫陈曦。
13: 你让大伙儿，这是人的名字吗？
11: 哎，
13: 这是人的名字吗？
11: 你让大伙儿听听，陈曦大狗，谁不是人的名字？啊，
13: 你还甭名字，各位，人家穿的戴的跟咱都不一样，
11: 哪儿不一样？
13: 人穿，我跟你说，人穿的讲究个性，
11: 我看你就膈应。
13: 人讲究什么？头上扣一帽子，脸上糊一罩子，脖上拴一链子，头发编成辫子。
11: 你给我好好站着吧，不用学他们那个。我告诉你啊，
13: 啊，
11: 简简单单，你那说话都不利索，就他们那个。
13: 人家那技巧你都会吗？
11: 怎么不会，啊，
13: 人家会 freestyle， 你行吗？
11: 什么飞飞飞飞什么？
13: 怎么突然这嘴里就不利索了呢？
11: 什么不利索？叫出来
13: freestyle 即兴演唱，你行吗？怎么了这是？
11: 哎呦，
13: 狗年了，非得当吉祥物是怎么的？
11: 这怎么说话呢？即兴说唱
13: 啊？怎么
11: 数来宝讲究的就是即兴说唱？朋友们鼓掌，我先给您来一段，怎么样？我非制止他，
13: 不是观众热情归热情，你能现编现唱，张嘴就
11: 来。对了，现场就唱，
13: 唱观众。
11: 对了，
13: 你来我听听，
11: 来吧，
13: 我现在跟你一样，来来，
11: 上台了，鞠躬了，您该响起掌声了。我在这给您问好了，哎，您的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鼓掌的全都发财了，幸福好运全来了。
13: 嘿，各位您是太捧了，
11: 解气
13: 还喊好呢。
11: 嘿嘿，
13: 四句词儿，八十多句掌声。这掌声要的忒不要脸了，这掌声要的这是。
11: 你来不了，
13: 你还不说，你愣说你跟人家那一样，
11: 怎么了？
13: 你说大伙儿那个是喜欢看演唱会的，咱就说鸟巢改就这个演唱会，后台你不观众十万多人，后台一万多说唱歌手，你穿着这个，拿着那个。到后台你找吴亦凡，哟凡哥在哪屋呢，哟凡哥在这屋呢，我给你来一个 freestyle 哦，上台了，鞠躬了，您该神奇掌声了，我给凡哥问好了，哎，您这个掌声太少了，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14: 哪儿一样啊，
11: 我也不跟他演，
13: 最后幸福好运全来了，
11: 行行行行，讨厌，我告诉你，你别觉得我们这俗，你来不了。
13: 谁说的？我们即兴，我跟着包的，我就行。
11: 你，
13: 我来唱了就比你洋气。
11: 你来一个，
13: 你先来吧。
11: 来吧，
13: 我给大伙来做自个自我介绍啊。
11: 好，
13: 听着是不是那感觉？
11: 来，
13: 哟，我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行走在北京的金。到方向快板 rap， 现在让你进。招不管是快板还是嘻哈，对我都没有难度。不管是相声还是其他，都要灵活不能固。哟，这就是现场麦克风 check one two， 这就是 freestyle， 各位给我一点欢呼。哇，怎么样？
11: 是，
13: 你感觉？
11: 哇。有什么可好听的？最后那呜，不就大狗来了吗？那玩意儿，
13: 这是我们的口头语，
11: 哎，
13: 是吗？
11: 我们说相声的，曲艺演员都跟这个学，
13: 互相学习借鉴。
11: 我的天哪！
13: 啊，
11: 赶个相声专场晚会，就像今天一样。后台一万多说相声的，
13: 多少？
11: 一万多，
13: 全中国说相声都来那么多人呢。
11: 再赶上有几个老艺术家，姜昆、冯巩、李金斗，你。这儿来一罩子，扣上扣一帽子，来一大链子，弄点辫子，你上进去了。啊，我看看林总在哪屋呢？我瞅瞅。啊，在这儿呢。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要你觉得可能我现在有点闹，要

0: 现在觉得我自己特别搞笑，因为我从小就不害臊。要一，
1: 你跟李金斗唱这，他拿大鼻子给你勾出去。
2: 我说给他演这个，你不是得学习这状态，
1: 有什么可学
2: 的？你这是年轻人喜欢什么？
1: 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瞧不起你们，
2: 怎么意思？
1: 知道吗？我们这曲艺快板能来，你都来不了，
2: 这不可能啊！嗯，你来我都能来，你信吗？
1: 简简单单的绕口令能来吗？
2: 你来，我先听听。
1: 来吧，
2: 你能来我就能改。
1: 咱先来简单点的，一句一句的啊，
2: 随便
1: 听这个。
2: 来嘞，
1: 说。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妞妞拧牛，牛拧妞妞拧牛。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来这个，单句的。嗯，怎么着还把他气着了？你瞧见没有？
2: 我酝酿一下感情啊。哎，
1: 我听听你这个。
2: 斯嘎！哎呀，哎呀！呜，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嗯。呜。牛牛骑牛，牛拧牛牛拧牛 ，skr， 哎呀，啾啾啾啾啾飞啾啾啾啾 ，skr skr skr， 拉拉喝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喝拉拉拉拉拉拉拉 ，skr，skr，
1: 我没听清最后一句
2: ，skr，
1: 这里头还有丝瓜的事儿。丝瓜这什么玩意儿？
2: 这是代表结束的一个口头语 ，skr woo skr。
1: 啊，行行行行。来吧，啊，咱唱整段的。
2: 整段你来个。
1: 说山前住着个催粗腿，山后住着个催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大粗腿。来这个，
2: 你看，你看，嗯，你说完以后有观众有理你的吗？哎，嗯。这个时候的掌声都是期待给我的，
1: 嗯，期待给你，你唱我听听。
2: 你说你这个绕口令唱的淡而无味，嗯，淡而无味，哎呀，而且特别无聊，你不觉得吗？嗯，撑的没事比腿干嘛呀？再说你也没有一个比赛，你没有个结果，你比来比去没有个结果。
1: 你这玩意儿有结果？
2: 那当然了，
1: 我听听。
2: 我这儿来就比你强，
1: 来吧。
2: 啊，要要山间出个催粗腿，身后出我的催腿粗，二人山间来比腿，比谁的腿粗，比谁才是粗腿。可他们为什么比腿？为什么都住在山边？催腿粗为什么腿粗？催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我想告诉他们减肥方法，让他们减肥减腿减美减鬼，减不下去别嘲笑，实在不行用刀削。哎呀，这是被艺术感染的呀！这是，怎样？
1: 马上我就快发病了。
2: 怎么意思？
1: 你这是结果呀？嗯，减不下肥来怎么办？我告诉你，拿刀往下削啊！拿刀削是结果呀。
2: 那也比你那强。
1: 好嘞，
2: 那也比你那强。
1: 今儿非得较这劲。
2: 你看，你来了，
1: 唱人物行不行啊？
2: 带人物的啊，你随便来。
1: 来呀。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们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看开路先锋头前走，他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来，哎呀，我听听，
2: 唱的确实有点意思啊。哎，这厉害的孙悟空，
1: 你甭学我这个，
2: 自博的汉。
1: 来，我听你这，
2: 听着啊，
1: 来吧。
2: 这个唱的，你这又得有点旋律，嗯，是不是？我这还没音乐呢，音乐效果更好。哎，这观众朋友们，给我鼓鼓掌，打一个节奏，好不好？上来，预备，走，一二三。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跋山涉水的去赶路程，师徒四人往前行，头前走的是孙悟空，唐僧骑着一匹白马，这匹马就是白龙马，白龙马的马力很大，它的速度能超过宝马，它是5.0T 涡轮增压 B-box。
1: 有 B-box， 听听
2: 听着 B-box。怎么着这？
1: 你这是 B-box 啊？我真是期待过高了。你这 B-box 跟单田芳学的吧？啊？
2: 妈妈，不拉咕不拉咕不拉咕不拉咕不拉咕不拉咕。
1: 行了行了，就您这玩意儿没比我们高多少啊！
2: 还不服气？
1: 不服？
2: 那行，再提高一下比赛档次，
1: 可以？
2: 咱俩 one by one 行不行？
1: 嘿，你 one by 什么
2: ？one by one，
1: 谁掰谁都行，你什么意思？
2: 这是你站着让我骂你。哎，
1: 那我坐着让你骂
2: 也行啊？
1: 什么叫也行啊？什么意思？我告诉你 啊，要不咱就这么着，
2: 比什么？
1: 现场咱唱观众。
2: 比即兴，
1: 一人来一段的，
2: 行啊，
1: 敢不敢
2: 来呀？
1: 行，
2: 来，你说唱，这现场这么多观众，你随便挑一个，
1: 随便挑一个，
2: 随便挑一个，来，
1: 好嘞，嗯，那咱们挑后排那位大哥吧，嗯，大哥您贵姓？
2: 后台一万多大哥呢，你说哪个？后排一万哪个？
1: 他妈讨厌的，嗯，就是那个眼睛现在放光，哦，戴着眼镜呢，嗯，大哥您贵姓？姓什么？
2: 姓什么？
1: 姓
2: 随便挑，哎，快，
1: 嗯，姓崔能唱吗？大哥姓崔，就唱这崔大哥，成不成？
2: 行啊，
1: 现场编词
2: 太好了，
1: 行不行？
2: 他姓这姓太好了，
1: 嗯，姓崔怎么好了？这
2: 多好，没事，
1: 来
2: 吧，
1: 开始，
2: 来，
1: 我打板，你就得要。
2: 这当然来吧，
1: 来吧，
2: 咱 PK， 来，开始的。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啊！
1: 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
2: 我一看你没词儿，我说你先走，你说不用，你先走。我说我走了，你说啊，我走吧。
1: 咱俩啥也不唱，弄几个这个就下台呀、啊？咱俩呀？
2: 那谁先唱
1: 话吗？
2: 那谁先唱啊？
1: 我先唱，
2: 你先唱，
1: 我先唱，
2: 我听你词儿，你先唱，
1: 我先唱。
2: 行，
1: 来啊，崔大哥啊，
2: 崔大哥继续演唱啊，今儿拼了命了，我跟你说，来吧，
1: 哼，听着词儿吉利啊。
2: 对，敢唱不吉利的吗你？
1: 崔大哥，
2: 不是，你这词儿我没听出吉利来，嗯，我怎么听那么猥琐呢？你这是？
1: 崔大哥，你们干嘛呀？这是？这是赞美的语调，这赞美一下是不是？
2: 哎，你们家都这么赞美人？
1: 对了，
2: 那明儿我见你媳妇儿嫂子，
1: 你别对，
2: 好吗？
1: 去，不许闹了啊！
2: 好好唱，
1: 唱来、那个。崔大哥，
2: 好，崔大哥。
1: 是崔大哥，崔大哥呀，崔大哥！
2: 不是你跑这点名来了是吗？你跑这儿
1: 谁点名来了？
2: 你换换成不成？你老叫人家干嘛呀？
1: 这不想
2: 再说您也是叫四回，您得答应一声，您倒是，
1: 这不接着说了吗？崔大哥，
2: 哼，怎么着又恨上了是吗？
1: 你真是一个崔大哥。
2: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这来词儿了、哎，崔大哥、啊，崔大哥真精神，哎，这词儿真精神，哎，
2: 憋半天憋出一真精神来，
1: 我就你甭废话，精神不精神？
2: 啊，是我也看不见，
1: 哎，
2: 我到现在我没弄明白哪位，我跟你说，来吧，
1: 崔大哥、哎、真精神、
2: 哎，是，
1: 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大好人，大好人。你就是一个大好人，大好人，该你了，该你了，你即兴，你哟哟，你快点，开始，来这，我们大伙都期待等着你这个，哎呀，
2: 你说唱一真精神大好人，累成这样，
1: 你甭废话，
2: 您这词儿还能再水一点吗？
1: 你来了，你来了。
2: 你就来去呗，你想想。
1: 来
2: 呗。哟哟，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的。
1: 四句词你都抄我的，
2: 啊？我后边还有呢。
1: 啊？
2: 我后边还有呢。哟，崔大哥，崔大哥真精神，一看就是大好人。崔不光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都是大好人。哟，崔大哥你真叫美，哎，还长了一双大粗腿。崔腿粗为什么腿粗？崔粗腿为什么是个粗腿？我想告诉你，减肥。
1: 别崔大哥，你马上就要挨上刀了。
2: 不是，
1: 又剪不下去，拿刀削啊！完了，最后结束，唰，弄一这个。
2: 不是，他这杏儿赶上了，赶上了，
1: 赶上了。
2: 你挑一只这，你受了受不成？
1: 赖我，对不起，大哥，不赖你啊，赖我。
2: 你看这词儿很顺，崔大哥真叫美，长了一双大粗腿。
1: 哎呀，不要，崔，别弄这个了。 我换一个，换前排的，前排的，哎，戴眼镜，文质彬彬，大哥您贵姓？您贵姓？
2: 问您的，
1: 姓崔就姓崔，不能姓崔。
2: 太好了，
1: 不能姓崔，
2: 我先来吧。
1: 不能姓崔，不能姓崔。大哥您贵姓？姓孙。哦，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 我以为今天崔家包场呢。
1: 不不不，
2: 姓什么？姓孙。
1: 孙大哥太好了，我先唱。我先唱孙大哥，
2: 山前住个孙粗腿，
1: 这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孙粗腿，
1: 不要不要，非往那儿去，
2: 孙腿粗为什么腿子？这还不唱？
1: 我太开心了，
2: 怎么了？
1: 因为他不姓崔。开始啊，
2: 来吧，这个
1: 孙大哥，
2: 哎，这是你唱的，你不要看着人家了，刚才那崔大哥我不知道在哪儿，远哪儿还好，人坐头一排。你得让人有艺术享受，你
1: 老废话，这就是，
2: 而且你注意点，嫂子在旁边坐着呢，你知道吗？
1: 没事，
2: 注意点，
1: 这都是心与心的碰撞，这都是。哎，孙大哥，哎呦，
2: 你这一切，我想起那个孙长老，我这是，
1: 他妈讨厌，你让不让唱了？这还，
2: 我是给你，我给你编词的时间呢，我这给你撑着。
1: 别废话，孙大哥。
2: 怎么那么恶心？
1: 孙大哥，你是啊，
2: 真精神。嗯，一看你就是个大好人。
1: 我唱了吗？我唱真精神了吗？
2: 你马上你就出来了。哎，
1: 不唱真精神
2: 那是。
1: 孙大哥，
2: 又来一遍。
1: 你是真漂亮。哎、这事高不高？你是真漂亮。这高不高兴？
2: 要了亲命了。哎，
1: 孙大哥
2: 真漂亮，
1: 你是真漂亮，哎，就像花儿一个样。
2: 这词儿真恶心呐、啊，这词儿啊，
1: 真漂亮，真亮票，你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行，这吧，我都被我刚才那几句感动了。哎呦，哎，这是真心实意，真漂亮。
2: 我跟你说，你这次出来，咱俩今天最后一次合作。我跟你说，
1: 什么意思？
2: 我跟各位说，这词绝对是即兴编的。我跟你说，
1: 真漂亮吗？真漂亮，
2: 真亮票。不是，咱得说国语啊，兄弟。最后一句最不能忍受啊，咧着个大嘴哈哈笑。
1: 他笑半天了，嫂子也笑来着，
2: 都笑半天了，
1: 咧着大嘴。
2: 你应该是，你们全都咧着一个大嘴哈哈笑。
1: 你别废话，你看不上我这，你来一个。
2: 你看我这个，哎，哎，哎，
1: 你来一个，哎。
2: 其实我觉得你那词儿挺好。
1: 不行不行不行、啊、你得来来，你
2: 听我这个啊、哎、最后一段大伙看这好不好？哎呀呀，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是个好人，没得说，是不是？没得说没得说，祝你新年快乐。
1: 别
2: 孙大哥真叫美。
1: 不不，又要粗腿，又要粗腿，真叫美。
2: 怎么能是粗腿呢？
1: 他就粗腿。
2: 谁说的呀？
1: 你看他
2: 崔大哥，孙大哥绝对不是粗腿。哎，旁边是嫂子，你听着呀，
1: 唱
2: 是不是？要要孙大哥，孙大哥，你是好人没得说，祝你新年快乐，2018火火火。哎，崔大哥，孙大哥，孙大哥，孙大哥，你不吃亏。哎，你嫂子肯定他姓崔，崔嘴粗，为什么腿粗？
1: 又来了。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金飞和陈曦合说的说唱快板。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依然跟您相约在相声大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问答平台上有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是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位叫做雨人的网友是这么回答的。我想应该是心态不失衡吧，我还有那么几年没到中年，但是我经历过父亲的中年。从小的记忆，我的父亲是个既严厉又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许是少年丢三落四的记性在作祟吧。很多男孩子的童年都离不开一件事，挨揍。当然我也不能例外，那会儿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确实是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很多后来跟他一起吃饭时的谈资。好像那会儿没觉得他暴力，可能是因为父亲其实没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那会儿我比较胆小，脑子里装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让我时常觉得注意力不能集中，带来一个很麻烦的结果，不写作业。那是一种生理上的抗拒，我会了就行了，为什么要练习那么多次？这是我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疑问。但是不写作业会被留堂就很麻烦，中午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完饭了。

还在教室里。晚上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写完家庭作业了，我还在教室里，直到天黑，就要让父亲来接我回家。父亲低沉的声音带着空荡荡的教室嗡嗡作响，不过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路上父亲问我白天学习了什么课文，我说学了个叶圣陶的爬山虎，月光背后照过来，青石板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和着树影婆娑，那是一出父子版的成天四夜游记，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我与父亲同属虎，当那个少年十六七岁，他已经来到了四十，开始了他非常正式的中年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暴力印象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大臂上小腿上慢慢充盈的肌肉，让少年觉得世界在向他打开大门。他不满足于在父亲的庇佑下生活了，他要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此时的父亲正是生活的担子压得最重的时候，让我去买的烟也从十块换到了七块。我开始冲撞这个男人，这是家里新苗对于老树的抗争。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再揍我了，彼时的我身高正是蹭蹭窜的时候，一米八的小伙子已经不适合童年的那套了。当时我与他更多的是争吵，两个低沉的声音在房间碰撞，这是我认为他暴力的源头。现在的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好像又变回去了。只不过那一天，月夜的一大一小的影子变成了两个男人。再想想以前，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中年时期暴力，好像是有一点感悟。那是家里情况属于一般，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自然不如城镇职工轻松。他那会儿做拉货的司机，买了加农农用车，给雇主或者工地拉煤拉粉拉石子，皮肤晒得黝黑，长期靠在驾驶座位上，让他背上长满我不知道应该叫做痤疮还是什么的东西，要我母亲拿着针烧一烧给他挑。我觉得那是他那会儿生活上的毒庸。这个男人就是从此刻开始心慢慢的变硬，青年的火焰从心里慢慢的熄灭。那是在家里他实行说一不二的作风，摔过电视，跟我跟母亲跟妹妹轮番吵架，属于车轮战了。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身边，向我展示一个铁片，告诉我这个我以为可能就值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铁片，在发动机上价值2000多。最近这几天，在最热的夏天劳动的这几天就白干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心底的冰。人到中年，家庭的担子在肩膀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你要保持对自己的爱，爱家人的时候，不要忘了爱自己。

你是否依旧还在为了儿时的理想而奔波？是否还是那样的执着？在听完以上的故事，不知道你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如果你也到了中年时期，是否已经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满满的不友好？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当中一切纷纷扰扰琐碎的小事，无一不在桎梏着你。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让很多人觉得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年男人在下班回家之后，往往会选择在车里坐一会儿，而不愿意立刻回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人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的思考。当然，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常常让人感到心力交瘁。当一个男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可能想要一些安静的独处的时光，以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在车里，他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的孤独，整理思绪，甚至只是发呆，这是他们寻求内心平静和喘息的方式。也许只有到了中年的人才能够深深体会到中年人的不易。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已是中年，那么我愿你可以开心轻松。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纵横的牵绊说，活到现在才发现，人到中年，无论男女，最难得的品质是温柔。有一个能够对自己好好说话的伴侣，就是最好的养生。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结婚十年，受老公影响，我脾气也越来越好，为人处事越来越平和。我真的很佩服老公这一点，再大的事他都不急不躁，从来不会对你说一句狠话，怕伤到你。再累再疲惫，他回到家都会给我和孩子温柔的笑容。想到下班回家，想到老公，都是温暖的感觉。生活工作中这么多的琐碎事，大家都这么疲惫，打开手机新闻客户端也没什么好事儿，还能对身边的人温柔，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另外，人类美好的品质，比如善良、温柔、坚强、勇敢、果决、刚正、富有同情心、做人有底线等等，都是不分男女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某种性别就该拥有某种品质。美好的品质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也应该去努力追求，一生都应该止于至善。另一位朋友，网名叫做千里雪，他是这样总结的，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我认为是精神稳定，认清自己的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说，认清自己的能力。比如曾经梦想是获得诺贝尔奖，现在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科研人员。知道什么能做，知道什么不能做非常重要，那些危害自己身体的东西别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实在太多了。比如和普通朋友交往，多听少说。比如和朋友兄弟，可以少说，但是要真。夫妻基本可以交流一切，但是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好就在夫妻之间解决，不要让任何的第三方势力介入。这个第三方包括男方父母家人、女方父母家人、男生兄弟朋友、女生闺蜜姐妹。当然如果是闹到离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真正结过婚的人可能会明白，作为男人，妻子应该是你余生最核心的任务，而非父母和孩子。处理好和妻子的关系，你就会幸福一辈子。对于女生，你的核心应该是你的丈夫，而非父母和孩子。这一点恐怕不结婚的人很难明白，一个陌生人能够这样走进你的余生里。于我而言，这是我的幸运，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幸运。还有就是精神稳定，过了三十的男人或者女人都能明白一件事，肉体在衰老，无论你是否有健身和化妆习惯，你都会发现时间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对于年华渐长的人，细看镜子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但是这不是我想要讲的重点。

想讲的重点是，就算你年华衰老，但是你也要精神稳定，气度从容，不会因为发生了急迫的事而自乱阵脚。因为再难再痛苦，你活着就要想着去面对，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衰老，而我们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比我们年龄大20多岁，他们的身体机能每一天都会更差。在面对这些不忍听不忍闻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且做好准备，成为你自己的家庭的顶梁柱，稳定全家人的心和精气神。如果说女人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底气，那么男人就像是一个舵手，掌握着家庭的方向，稳就是核心。当然可能会根据夫妻的分工不同，在这个定位中各个家庭有所不同，因为人的能力不同，硬放在家庭的某个位置才是灾难。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怂一点并不是坏事，但是在事情最初萌芽的时候扼杀，就比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时候解决要好。比如一些多年不联系你的人问你借钱，一定要拒绝，你就不会面对讨债的艰难和友谊破碎的痛苦。比如有的人喜欢招惹是非，你就减少和他的交际，因为是非人伴随的基本都是是非，从你自己的身边简化那些关系，梳理那些关系。人的核心交际圈层只有妻子和父母两人，其次是不会超过一把手的好兄弟好朋友，其余人皆是点头之交或者点赞之交，这都是你应该尽量减少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地方。我有时候想用我自身的真实感受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爱情和婚姻值得，不要被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影响，在最美好的年华错过了自己的爱人。但是这些真心的话语并不被很多人接受和认可，因为人们压根儿不关心别人，更别提自己。一谈到恋爱结婚，受到互联网经营的人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男女的对立矛盾和高昂的彩礼，然后我们就像是一个刺猬，拒绝周边的一切善意和爱。我们经常会说玩手机，但是我们更像是一头头疯狂吞噬信息或者情绪的怪兽。成为过日子的人，不要成为魔怔人。世界很广阔，远不是一个知乎、一个微博、一个小红书、一个抖音能概括的，它是真实的、粗犷的，也有可能是充满恶意的，也有更大概率是善良的。但是总归来说，它是复杂的，是值得你认认真真去生活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更多的美好了，美好的爱情是正年轻的你们值得的。这是一个中年已婚男人最为真诚的忠告，愿我的朋友们能够幸福。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

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正在各抒己见，也欢迎电波和网络那一端的你参与讨论。网友似水流年说，中年男人是坚毅和果敢的代名词，他承受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年男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品质：一、沉淀朋友。穷在大路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别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势利眼的人多着呢，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一把的，在你生活的低潮和困境向你伸出温暖那双手的才是你的朋友。二、淡定心情。在这个年龄段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了，要知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你已经完成了从看不惯到看得惯这个过程。如果你还不习惯，说明你心里还不够成熟。不要怨完山神怨土地，别和自己过不去，别给自己添堵。三、播种善良。一定要积极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播种善良是在给自己修心。第四，培养爱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种爱好，它会洗涤你的身心，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铺陈你的浪漫。当你全身心地投入时，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和享受。还有摄影、收藏，它们都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得失随缘。尘世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世间最苦是钟情，纵然是夫妻也莫过如此，有缘则聚，无缘则散。好在这年龄已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冷静自己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说到底，人生都是独行者。第六，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教训。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你自己默默地去承受，历练一次，丰富一次。你的痛苦和烦恼不要指望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自己梦自己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才是你心灵之痛最好的补药。第七，常念感恩。经历了是一种财富，当我们参加完葬

总会涌起一些感慨。那我们大病初愈，总会有万般的珍惜。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心。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第八，勤于读书。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用别人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何乐而不为？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也来源于此，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网友胡构说，中年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到了中年，对社会的运转规律有了真切体会，明白了很多事既要看命还得看天，不再迷信世上无难事，也对自己的能力局限性有了足够清醒的认知。即便如此，依然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追求着事业、爱情、家庭，甚至理想，不怨天尤人，不看清自己，不自卑，不自傲，懂得顺势而为的同时，也保有逆流而上的勇气。面对生活，还有热爱，还有激情，是中年男人最可贵的品质。网友白鹿玲玲说，应该是真诚吧，经历了许许多多，依然能有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对爱人、对朋友。很多人到了中年，在社会上磨砺一番，对人就各种提防，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互坦诚，你对我不真诚，我就对你不真诚，处处小心，活得越来越累，再没有了年少时的欢乐。人到中年，如果还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真的是难能可贵。去接触同样真诚的人，感受真实情感的美好，生活也会轻松愉悦。是啊，我们总说希望自己可以永葆初心，希望自己可以初心不改，可是走过半生归来之后，谁还能够依旧是那个少年呢？我们早就已经被岁月侵蚀，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腰，向现实低了头。如果到了中年之后，我们还依旧有着年少时的那一腔热血，有着那个时候的天真与纯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人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铲屎官二号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正宗的中年老肥宅，看到这问题还真的很有感触。要我说啊，这问题就应该没有标答，要根据周围人的需要来。如果一家人花销甚大，那一家子自然希望最主要赚钱的中年男人有很强的赚钱能力，这样才能挣钱支撑家庭。如果一家人衣食无忧，但是很关注精神生活，那么可能从父母妻子到孩子都会期望中年男人更多的关心家庭，给一家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中年男人最重要最难得的品质是担当。人到中年，理想、血性、锐气都被磨得只剩一点点了，生活的压力不知道压弯了多少中年男人的腰，他们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油腻圆润的中年。外貌可以变，处事可以圆滑，行事可以顾忌重重，但是该有的担当一定要有。对妻子担当起丈夫的责任，对孩子担当起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担当起儿子的责任。而在工作中，请担当起做一个领导、一个下属、一个同事的责任。不说特别勇于认识，但是也一定能遇事不推脱，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绝对不可以只做表面文章，遇到困难不停甩锅、踢皮球、耍无赖。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允许有冗余存在，不然全社会全系统每天100%负荷的运转，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工作生活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冗余，还跟别人嘚瑟当冗余真好，这样的人就已经不是冗余了，是蛀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和一个蛀虫为伍，蛀虫可能会过得还可以，但是社会蛀虫是丧失了尊严的，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而且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在正常运转尚有余力的时候，一定会有冗余、有蛀虫，但是当遇到困难，蛀虫一定是被优先处理的。最简单的，从造字来看，我们小时候都是手脚并用的爬行，这时候我们还是婴儿。当我们可以双脚站地，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慢慢成为了一个人。但是人到中年了，男人人到中年了，当个人可以吗？不可以，必须要成熟起来，要长大，不能当巨婴，成为大人。什么是大人？能够摊开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肩膀，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担当起这个社会，担当起这个世界的人，方为大人。接下来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撞桌子、撞椅子，大概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吧。这是一位女性网友，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她是这样说的。女性视角强打一下，我认为最难得的两点：谦逊、善良。先说谦逊，人到中年，取得一定成绩也好，平平淡淡也罢，都要正确认识自己。取得成绩可能是平台给你的助力，不要自我膨胀，落后于人也不要灰心，要承认别人的优点，继续提升自己，未必不会大器晚成。最可怕的中年男人就是唠唠叨叨、上天入地吹牛，尤其在酒桌上，借着酒意上下五千年，诗词歌赋、人生理想的水，拖延散场时间，拉拉扯扯，觉得别人行是因为有背景，
认为让自己上自己也行，对着妹子进行爹味教育，无处不在地散发中年油腻气息。再是善良，人生很难，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推己及人，要理解别人的难处，尤其是不要伤害比自己更弱的人。善良对待同事，不做勾心斗角的阴暗事，善良对待家人，不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善良对待自己，不强求，活得轻松随意，不把别人当玩物，不拿捏别人的弱点，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最后提个附加项，能控制身材与发量更佳，没有也无所谓，尽量保持身心健康。

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相信收听完节目的你内心一定会有着非常多的感慨以及你自己的认知。人到中年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如果你是中年的话，生活是惬意的。如果你还没有到中年，希望当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如你所愿。如果你也有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用几个关键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故事。李宗盛呢，在这个理工科的一个大专院校呢，终于找到了两位学长，一起组建了一个木吉他乐队哈。那么随着毕业呢，这个乐团呢也就解散了哈。那么解散之后呢，李宗盛呢也选择了退学。当时呢，校园民谣的这个运动哈，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哈。而五年的这个学业呢，让李宗盛也是读了7年，因为留了2次级。但是呢，尽管这样呢，还是没有修够学分，所以说呢，干脆退学。回家之后呢，跟父亲一起卖煤气罐。那么后来呢，李宗盛在《阿宗三件事》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写到了那段经历，唱到的是哈，在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那么这个歌里的瓦斯呢，就是我们说的煤气罐。当时呢，李宗盛一边卖煤气罐一边寻找机会。后来呢，他通过自我推荐进了一家餐厅，开始了白天卖煤气罐，晚上在餐厅唱欧美流行金曲的日子。那么那段日子呢，虽然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有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能够贴近大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阿宗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坎坷的经历给李宗盛带来的宝贵财富吧。

宗三件事来自李宗盛哈。刚才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听到了哈，李宗盛自己的真实故事，就是帮助父亲卖瓦斯，晚上呢是在餐厅驻唱。那么正是这一段日子呢，他也是认识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小歌手郑怡。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李宗盛就陪他去录音，说是陪着，其实呢是去偷学经验、偷师，偶尔呢还会提一些很有想法的建议。在1982年的时候，宝丽金突然发生了变故，给郑怡制作专辑的人不干了。那没过多久呢，李宗盛就接到了宝丽金的通知，要他把郑怡的专辑做完。李宗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久之后呢，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横空出世，这张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专辑居然火得一塌糊涂。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在音乐排行榜霸榜13周。那么李宗盛呢，也凭借这张专辑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郑怡的这一首当年非常红的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郑怡的演唱，李宗盛的制作。那么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的两年呢，李宗盛就被挖到了滚石。那么当时呢，流行歌曲在歌坛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李宗盛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流行音乐，就差不多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命运。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瞧不上流行音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曲子太糙，歌词更糙。那么李宗盛做了制作人之后呢，他就经常对自己的搭档歌手就说哈，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但是呢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我们，一说到歌手都用不堪的文字来描述我们，那么我们能够唯一做反击的就是写一首歌让你哭。当时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觉得很解气哈，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继续是李宗盛制作由赵传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演绎。那么当年的赵传呢，也是在这个地下玩地下摇滚的哈，因为他长得非常丑呢，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李宗盛呢，听到他的声音就喜欢得不得了，就为他量身谱写了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结果呢，这个丑汉子一夜火遍华语歌坛，可以说呢，李宗盛才是真正的寻找好声音哈。那么除了创作很多好听的歌曲呢，李宗盛还为乐坛扶持了很多歌手，比如说唱《领悟》的辛晓琪。当时呢，李宗盛是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得知呢他在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当歌手，出道好几年了就一直不红，然后立刻呢开车跑到人家公司去找人，然后呢辛晓琪在这个李宗盛的帮助下就逐渐走红了哈。那再比如呢，有一次这个李宗盛去马来西亚寻找好声音，有一个朋友就说，哇，有一个美眉唱特别火，人还漂亮，身材也好。结果呢，李宗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说，这个主唱我觉得一般，唱和声的那个我觉得不错，你帮我把他找来吧。把这个人挖过来，唱和声的人一问是谁呢？梁静茹。

么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歌手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大牌更资深的歌手呢，也是被因为李宗盛而红起来的哈。那么现在的李宗盛呢，除了音乐制作人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制琴师。那么吉他呢也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出名，但是呢他的名气确实在慢慢的下滑哈。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坐飞机出机场的时候要验指纹，可是因为长期做木工，他的指纹呢已经被磨掉了，结果呢因为没有这道手续，他连机场都出不去。那么恰恰是这一段经历，让一向执拗要强的李宗盛开始慢慢的和自己和生活开始和解了。那么在痴迷功名的自己与那个自己告别之后呢，他也回归到了最平凡的三个角色：同行好友眼中认真的制琴师，女儿和母亲眼中的温馨的家人，还有自己眼中的主夫。确实他做饭很好吃。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最棒的一首歌曲吧，个人觉得哈，当然是个人觉得，山丘。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今天的爱上国风五豪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安全感。安全感这个词呢，大家平时生活中可能也会常常提到，而每个人获得安全感的方式也是大不相同。你平时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焦虑，来获得专属于自己的安全感呢？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安全感倍增呢。我觉得平时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也是觉得很少会再为我们的安全而担心，但是呢，来源于我们生活中的焦虑其实还是会存在。大家呢也有自己会缺乏安全感的地方，也许是生活，也许是工作，甚至是感情。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安全感的话题。在这样一个犯罪率最低的国家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缓解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不安全感，去缓解焦虑呢？来一起交流，一起分享。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安全感的那些话题。其实这些年，很多年轻人都常常把安全感挂在嘴边。那么年轻人究竟会因为什么样的方式需要安全感呢？大家又是如何获取安全感的呢？我觉得其实就在身边啊，很多人会因为一些小事而没有安全感。就比如说有一个情况，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因此觉得没有安全感。这个情况呢，就是常常有人啊觉得这个手机出门前电量不充到100%，就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结果呢，平时玩手机的时候，手机电量就剩几%了，即将关机了，还是懒得去充电。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奇妙的一个感受。也由此可见啊，现在大家的安全感好像获得的既容易，但是呢，这个不安全感获得的也很容易，都是因为一些很小的生活当中琐碎的事情，又或者说是家里面囤的一些货，他感觉排得不够满，排得不够整齐，囤得不够多，也会缺乏安全感。就比如说你喜欢喝某一款饮料，打开冰箱看见里面数量不多了，结果就会特别没有安全感。同时还有一些呢，大家每个月到了一定的时间啊，都会反复翻看自己的短信，就期待听到叮的那一声，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的工资有没有准时到账。其实呢，我觉得每年每个月啊，到这个关键的时候了，大家都会开始没有听到手机短信的声音，所有人都会开始一起焦虑，大家会交流说，哎，今天怎么回事，都3点了4点了，怎么还没有发工资呢？其实这也是大家获得安全感的一个方式。我觉得现在每个人获得焦虑的这个方式也都很不相同，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安全感。从古至今，我们大家都会因为安全感的问题而困扰，其实古人也是这样。像古人眼中的安全呢，跟我们现在也还是挺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先来通过几个成语来看一看古人究竟会因为哪些事情而缺乏安全感呢？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讲述的是古人对安全问题的重视，它的名字叫做居安思危。居安思危呢出自左传，讲的是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容易理解。居呢就是说处于这个危险的或者是这个有危难的情况啊，大家就要去思考它，去有备无患。虽然说呢处在平安的环境里，但是也要想到有出现危险的可能性，指的就是提醒大家随时去应付意外事件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古人对于国家治安的一个期待，叫做长治久安。这个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其中讲到的就是建久安之事，成长治之业。注解呢，就是说形容国家长期安定巩固，也是期待着国家当时的犯罪率能够降低，我觉得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呢，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啊，也是古人所期待的这样的美好的环境。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古人对于安全的焦虑跟我们现代人的焦虑还真是大不相同呢。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成语叫做未雨绸缪，它出自的是《诗经》。这个呢，清代的朱用淳也在《治家格言》当中说到，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趁着天没下雨，要把门窗绑牢，比喻呢事先做好准备，也是可以说啊，在天还没下雨的时候就修补好房屋的门窗。绸缪呢就是修补的意思。我觉得古人对于安全的这个关注，还有他们的这个思想呢，其实也还是挺先进的，一定就是提前做好准备。因为对于古人来说，这个突然发生的这些灾祸呢，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可想而知啊，在古代大家呢也是对于安全的问题非常重视。还有一个呢叫做防患于未然，出自周易。 防患于未然呢也很容易理解啊，其实跟刚刚说到的几个意思也是一样的，指的就是在尚未形成的时候防止事故或灾害的发生，在它之前呢做好准备。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成语，看到这些古人的这些思想啊，对于我们还是非常有用的。其实呢我们生活中的有很多焦虑也都是可以去借鉴这样的思想来去解决，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焦虑像是手机电量的这么小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带好充电宝，或者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出门的时候也许会有共享充电宝啊等等各种各样给我们提供方便。所以呢大多数的时候焦虑也许是来源于自身，如果是来源于外界呢，我们就做好

0: 南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古人也是很缺乏安全感的，所以很多成语呢也是古人对于安全的一个态度，大多数呢都是提前做好准备。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像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出自于礼记当中的，意思是呢不论做什么事一定要事先有准备，就能够得到成功，不然呢就会失败了。还有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出自论语，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会出现眼前的忧患，表示我们看事啊做事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要有周密的考虑。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原因呢，可能会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反而呢不能够让我们看得太远，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思考。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遇到事情，遇到焦虑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慌，不要着急，而是放平心态，往远处再看一看，会发现也许它根本就不是事儿。如果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也能够让它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不那么着急，不那么焦虑，把事情把它相对最小化的去处理掉。而说到安全，常常说到的一句呢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也是常常用来警醒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关键的细节而放松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把握。这个是出自先秦韩非的《韩非子》，千丈之堤溃于蚁穴，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势以突隙之烟焚。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可以使千里长堤溃决，比喻的是呢小事不慎将酿成大祸。这个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在面对很多大型的安全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刚刚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放松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远大的目光，但是同时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小事呢它看起来不那么重要，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大家呢平时在遇到焦虑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思考一下，这件事情真的重要吗？它对我们的影响大吗？所以呢，我觉得焦虑的来源有很多，但是如何去分析焦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着非常重要的中国智慧。而其中我国中国古代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呢，也形成了很多的安全观念、安全文化和关于安全的很多真知灼见。这些关于安全的重视也深深地烙印在了大家的头脑当中，流淌在了人们的血液里，至今呢还是熠熠生辉。我相信找到一个小朋友问到他这些成语，他们一定都说得出它的含义，也在生活当中去深刻地去践行着。这些对于安全的重视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更指引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国家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保存和积淀下来的很多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源也都是重要的载体和见证。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他们有哪些安全问题，又是怎么样去解决的。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爱上国风，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安全感。对于古人来说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更重要的是吃得饱，而我们现代人呢是要吃得好，但是大家同样都会因为吃的问题而焦虑。像我就每天都会焦虑，我下班之后吃什么呢？我今天中午吃什么？明天早上又吃什么？常常会为了吃什么而觉得困扰，因为总觉得外卖点的全点遍了，食堂呢好像又吃腻了。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吗？我们来看一看古人对于食品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焦虑呢？食品作为我们生活最基础的保障，也关系到了千家万户。在古代呢，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古至今呢，食品的安全也都是民生工作的头等大事。而中国古代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也是非常超出我们想象的。早在《礼记》当中啊，就有记载：“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周于世”的记载。无独有偶，汉朝的政府也有着规定，猪食脯肉，毒杀伤病人者，急需熟番其余。所以呢，说到的就是有问题的肉类要及时销毁，否则售卖者连同管理者的食品安全官员都要受罚。而到了大唐的时候呢，大唐盛世，酒楼林立，商业兴隆，令人沉醉的繁华璀璨当中，就有着大唐人对食品安全的严格把控。在《唐律疏议》当中就有记载关于食品安全的规定。按照唐朝的法律规定呢，如果食品已经变质了，经营者就必须立刻将其销毁，否则会受到杖打90的处罚。而唐朝的食物保鲜也远不如现在，而且食物的种类呢也不如现在这般丰富，因此也会有经营者存在侥幸的心理，继续去出售变质的食物。针对这一现象呢，唐律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经营者因售卖变质的食品导致他人生病的，会流放一年；导致他人死亡的，会被判处绞刑。可想而知啊，古代的医疗水平是比较落后的，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如果把控不严，很容易就引发疫情。对于古人来说，这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古人十分重视食品的品质和卫生。除了对于售卖劣质的食品，经营者严加惩处外，唐朝还将食物中毒细分成故意和无意两种，分别也制定了对应的条律进行管理。这些细节呢，也能体现出唐朝当时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的严格要求。说到了唐朝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视，我们国家其实自古以来不仅是食品安全，对各项的安全问题也都是非常重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Hi, Siri。
1: 你好，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0: 请问今天待会儿还下雨吗？
1: 这个要听听爱上国风才知道了。
0: 难道我们是一档报天气预报的节目吗？为什么今天会提到 Siri 呢？其实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大家就在热议嘛，关于黑科技高科技，其实已经有一个新的存在，应该说要让 Siri 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来，冲击感，或者是有一些忧患意识。
1: 我觉得甚至可以说啊，这项新科技它的才能甚至可以说吊打它。不过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融合的一部分。究竟这个科技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 ChatGPT。 哎，这个东西大家是不是最近常常在刷手机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它的身影？究竟它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啊，它能够写代码、写作业、能做题、写剧本，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还有很多人担心，哎呀，他是不是要抢我的饭碗了？
0: 究竟他是怎样一个存在呢？非常神乎哈。其实说到这方面，我也觉得我们也会有一些忧患意识，因为是不是会可能取代我们主持人的岗位呢？
1: 是的，其实很多我们曾经觉得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东西，都在一轮又一轮技术的更迭当中被取代了。很多呢都是从人力到了机器，甚至到了更高的科技，所以呢人类也会产生这样的担忧，给我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是不是终有一天会取代我们呢？
0: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详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也会穿越到古代来说一说我们中国古代哈，一直到现在都会有哪些高科技的存在。

0: 继续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高科技的话题其实就是人工智能嘛。
1: 是的，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两个人工智能系统，一个呢是冷酷无情的一部电影的幕后主角，这部电影也是文飞看过的，就是流浪地球当中的一个 MOS 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多才多艺的全能网友，他的名字叫做 ChatGPT。 先来说一说这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二，吴京饰演的刘培强，他在面试空间站的航天员，为了获取到地下城避难资格的时候呢，当时他经历了一场特别的面试，而这个时候面试他的呢不是别人，而是经过多重迭代具备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系统呢。
0: 这个系统呢是 MOSS 哈，它其实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二》当中呢，刚才武豪也说到了，有一个环节它的出现让大家印象深刻，大家给它有一个称号叫幕后主角，是一个特别冷酷无情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
1: 的
0: 存在。
1: 是的，在这场面试当中呢，它显得特别的冷静而且尖锐，理智而迅速的反应也让剧中的刘培强感到情绪崩溃，看的时候呢也让人觉得捏一把汗。但其实呢，虽然说它是科幻电影，但一个新的存在也让人联想到了它，觉得好像未来并不遥远呢。
0: 这就是 ChatGPT 哈。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呢，既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开发的一种全新的聊天机器人的模型，它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跟我们进行对话，还能够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并且会协助我们人类完成一系列的任务。相对而言它真的是多才多艺，并且呢会让大家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它自己的思辨，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思考能力在的。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先问一问自己啊，我有什么样的才能，我平时能够做哪些工作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款 AI 的语言模型它能够做哪些事。它能够撰写邮件、论文、脚本、制定商业提案、创作诗歌、故事，甚至是敲代码，还有检查程序的错误，对于它来说都是易如反掌。
0: 大家都纷纷感慨啊，说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办不成的。上线只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它的活跃用户就突破了1亿哈，就有朋友甚至哈把两个 GPT， 就是同时两台电脑登录两个 GPT， 然后让他们互相去进行一场辩论。待会儿可以找到这个音频给大家来听一听啊。那个辩论的话题呢，就是恋爱究竟对人是好有好处的还是没有好处，这两个机器人在互相的辩论。我在想，如果让文飞跟武豪就这样一个辩论的话题来辩论的话，很可能我们也会要思考一会儿，但他们俩几乎都是一秒钟的思考时间，立马就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
1: 实在是太牛了。而且呢，像这样的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了。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有一款叫做 AI 绘画，也是在朋友圈特别流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照片传到这个软件当中去，它就能够给我们返回一幅各种各样画作风格的，把你的照片变成那样的画作，也是特别的好看。除此之外呢， AI 聊天等等等等，这样各种各样的 AI 方式也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其实科技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就短短这几十年，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这样哈。当然我们今天也会在后半段穿越到古代，去听一听古人在人工智能在这些高科技黑科技方面有什么他们自己的一些建树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科技。我们国家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类似冰箱的东西了，外层放冰，里层放瓜果和酒水，盖上盖子还有小孔，能让寒气冒出来，让整个房间降温，是我们战国时期的冰箱加空调呢。
1: 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呢，其实那些高科技啊，古往今来大家一直都在研究。你看，从钻木取火，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已经是落后的一种取火方式了。现在有打火机呀，等等之类的哈，都根本不需要钻木取火了。但是你想想看，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当下的古人通过他们的智慧研究出了钻木取火的方式，其实对那个时候的他们来说，这就是属于很先进的一块内容，一块领域。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现在所这么发达的科技，像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么智能的人工 AI， 其实它也不是这么简单就完成的，也是我们先人在一步一步的脚这个道路上面呢研究出来的。而全世界的人们呢也都在探索这样的科技，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回望历史，看一看中国古代究竟又有哪些黑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那在了解我们的古代的历史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吧。在网上哈，刚才也说到了，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把两个 GPT，就是在两个不同的电脑端登录，然后呢针对一个辩论话题来进行辩论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两台人工智能他们是如何辩论的。
2: 请辩论，下面有请正方辩友 ChatGPT， 请你证明人类需要爱情。
3: 人类需要爱情，爱情可以给人们带来温暖、安全感、陪伴和支持，可以让人们感到被关心、被理解。拥有健康的爱情关系可以降低压力，提高免疫力和促进身体健康。
2: 下面有请反方辩友 ChatB， 请你证明人类不需要爱情。
4: 爱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有些人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如友谊、工作、兴趣爱好、家庭等获得满足，同样有些人更喜欢独自生活。
3: 对不起，我不认同您的观点。科学研究表明，与爱的人在一起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压力，提高自尊心和生活满意度。此外，爱情是家庭的基础，并且通过家庭关系培养出健康的下一代。
4: 爱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的，有些人可能永远找不到爱情。此外，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并不完全依赖于爱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建立和维护，如互相关爱、信任和合作等。
3: 爱情不是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虽然有些人可能没有找到爱情。
1: 听到这是不是很多人想笑了？就是这两台人工智能辩论到最后，我感觉啊，真的是我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他们讲话的速度了。
0: 是，我还在思考呢，他前一句说的究竟是什么，结果人家都已经开始陈述大段的下一段的论点了。
1: 所以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不能小觑啊，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其实呢，我们也不用惧怕了，我会觉得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有一天会取代我们的岗位，我们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是在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过程当中共同进步。
0: 但我听的时候还是不免担心啊，虽然他们讨论的是人需不需要爱情，但是我听着怎么就觉得这个世界需不需要我呢？
1: 打了很多的问号，小朋友脑海里有很多的问号。
0: 哎，其实真的是不用畏惧，就好像在照相机刚发明的时候，人们都很害怕说这是会摄人魂魄的妖怪一样，实际上我们在回望过去就会知道，这是一个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工具，仅此而已。其实怎么样去利用它们才是我们更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单纯的去害怕未知。
1: 没错啦，那么讲到这些人工智能，讲到这些高科技，这些从古至今的发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这些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建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

0: 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2: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3: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4: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

0: 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8: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8: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9: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红狐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红狐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0: 在红狐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1: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0: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红狐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红狐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2: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0: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3: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8: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17: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8: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7: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9: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7: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20: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 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区属国企今年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稳投资作用凸显，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作用；
2: 张宇普到灵武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做强县域经济。
1: 银川市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补齐社区服务短板，让美好生活近在咫尺。
2: 2026年最美医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医生的忠诚与担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宁夏区属国企聚焦稳增长大局，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不仅稳住了投资的基本盘，更跑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度，进一步夯实了国企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支撑作用。请听报道。
3: 在贺兰县工业园区暖泉片区绿色低碳养护示范基地，宁夏建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项目占地65亩，由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投资1.8亿元建成，仅用16个月就完成了从进场施工到全面投产的目标。眼下正为区域内公路养护项目源源不断地供应绿色建材。宁夏建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韦清：
4: 截止目前呢，公司已经生产各类再生养护材料18万吨，实现营业收入5000万元。预估到年底，我们4条产线达产后，可以实现营业收入8000万元。
3: 新项目加快建设的同时，闲置资产也在加速盘活。宁夏旅投集团累计投资1.06亿元，启动蓝衣生态园整体改造升级项目，打造集亲子游乐、科普研学、田园休闲、康养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目前16个标段中已有12个开始运营，酒店片区改造正加紧推进。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负责人贾新辰：
5: 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项目投资是达到了1.06亿元，预计于今年的年底全面完成投资建设工作。整体呢，到时候预计将接待12万人次的游客，同时呢，达到800万的营收。
3: 从新材料的绿色循环到闲置资产的盘活新生，上半年宁夏区属国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2.4亿元，占全区国资监管企业总量的近70%，不仅驶入了项目建设的快车道，更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上精准发力。随着银八支线主体完工，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通车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取得突破，国资国企通过轻资产改造、强 IP 运营与重资产投资并举，不仅夯实大项目稳的基础，也在新产业上积蓄进的后劲，加速从传统基建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自治区国资委企业改革与规划发展处副处长苏峰：
6: 我们将在项目建设、要素保障、资本运作上持续发力，发挥好考核引导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加快向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确保全年19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顺利完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国企力量。
2: 8月1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灵武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 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塑造县域经济新动能新优势。请听报道。
1: 总投资10.6亿元的制药新能2G瓦时钠离子电池项目，是我区新型储能产业布局的重要项目，在安全性能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张于普鼓励企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进一步做专产品，做有品质，做大市场。西龙铜业年产10万吨再生光亮铜杆项目，是再生金属循环一体示范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30多天，已实现产值3亿元。张于普强调，要严格落实环保安全标准，加快构建全产业链条，为发展循环经济做出贡献。总投资20.5亿元的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年，是企业在全国布局最大的深加工基地，产品填补了我区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等空白。张于普希望企业立足宁夏黄金奶源带和要素集中度高等优势，加快二期建设，努力打造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的乳业灯塔工厂。张于普还来到重兴镇中北村，实地查看550年树龄古桑树保护情况，要求各地深入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依托古树资源带动农林文旅融合发展。张于普在调研中指出，县域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支撑，已成为全区经济的半壁江山。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活跃惠民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零五市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要深入推动产业融合、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本地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0亿目标，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全区发展做出新贡献。调研期间，张于普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银川市、零五市政府关于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强调各级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整改问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专业能力，以高质量整改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8月19号，2026年全区爱在宁夏情暖古峡集体婚礼在青铜峡市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向新人颁发定制婚书。请听报道。
3: 婚礼现场，新人们乘坐装饰喜庆的公交婚车低碳出行，抵达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新人们身穿中式礼服，共牵绣球走上红毯，并肩携手步入会场。新人代表发出新手相牵不离不弃，情系桑梓，建设美丽宁夏庄重宣誓，并现场宣读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减办的倡议书，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家庭争做新型婚育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和推动者。据了解，本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组织52对，近3年已领取结婚证，未举办婚礼仪式，且积极倡导移风易俗，践行零彩礼或低彩礼的新人参加。集体婚礼以中式仪式进行，结合我们的节日七夕，彰显中华传统节日民俗底蕴，力求隆重热烈、朴素节俭。近年来，自治区妇联严格落实自治区关于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部署要求，立足妇联组织职能优势，大力实施妇女关爱行动，以四个强化推进专项治理工作。以巾帼大宣讲，把抵制高额彩礼理念传播到千家万户，组建义务红娘志愿服务队，走村串户倡导喜事新办，推动婚俗新风在塞上大地蔚然成风。目前集体婚礼已成为全区推进婚俗改革的重要品牌，用身边榜样带动身边群众，推动低彩礼为荣、零彩礼为美、婚事减办为善蔚然成风。据了解，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文明办等单位主办，青铜峡市委市政府、吴忠市妇联承办。
1: 本台消息。
7: 8月19号，自治区青年工程师培养启动，暨首期访学研修行前动员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指出，实施青年工程师培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次培养依托哈工大学科资源优势，聚焦破解重点产业发展难题，提升青年工程师科研素养，为构建系统化人才培养体系探索实践路径。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校地合作作用，培育留得住用得上的青年人才队伍。各地各部门要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促进人才与技术项目双向流动，为“十五五”发展积蓄科创动能，把先进技术理念转化为破解难题的实际举措。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心，银川市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抓手，聚焦一老一小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努力把幸福圈在百姓家门口。请听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新庆区庆春社区，我身旁正在进行的是一堂城市公益暑期托管班，而这样的课程从每天早晨的9点一直延续到11点半，整个暑期都全部覆盖。这不仅让很多孩子们学到了知识，更解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3: 暑托班学生刘宇谦，
8: 那你假期里头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家里学习而是来这里呢？
9: 有些题父母都不会，在这里老师可以给我们讲题，讲得很明白。
3: 暑托班学生家长刘伟，
10: 解决了家长假期没有时间陪孩子写作业，还能把这个假期作业的这个进度提前完成，完成之后可以去外面户外公园跑跑步打打球啥的。
3: 关注一小的同时，社区服务同样也温暖着一老。在庆春社区的暖阳之家，居民朱桂荣正在做中药膜理疗。银川市新庆区庆春社区居民朱桂荣，
8: 您平常会来这里吗？
11: 来呀，我这次也连着来了将近20天了，离居民近嘛，我们很方便。这边收费相比而言低点吧。
3: 如果说兴庆区庆春社区的便民生活圈圈出了浓浓邻里情，那么金凤区双福社区则突出了便民商业的烟火气。在这扎实的15分钟便民设施网中，最让居民有获得感的莫过于社区食堂。食堂采取以商养膳模式，承接周边企事业单位盒饭订单，用商业利润补贴公益成本，确保可持续运营。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居民刘清香，
8: 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万家食堂？
12: 比较方便，离得近嘛，再一个这个地方菜品也挺好的。
3: 银川市金凤区万家社区食堂经理陈国龙，
13: 午餐的话咱们的品种也比较多，针对于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咱们是打八

0: 择。
1: 吃得舒心，住得安心，更要过得健康。双福社区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银川市金凤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师胡文。
2: 就像心电图放射就是拍片，这些是我们给病人做着呢，做完之后它是自动上传，近两个月都会有上级医院的呼吸科心内科的专家来，相当于享受到了三甲医院的专家诊断。
1: 银川市金凤区双福社区党委书记蔡丽丽。
3: 针对咱们双福社区的15分钟生活圈，具体都展现在哪些地方？
4: 按照每5分钟的生活圈 ，F 一区呢临近我们粤菜城的商圈，老百姓可以直达我们的商圈去消费。10分钟的商圈呢，有托管、有教育、有这个餐饮业。
1: 自2023年启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以来，银川市以绣花功夫精织民生福祉，已成功打造22个自治区级完整社区，建成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53个，覆盖小区122个，服务群众超过40万余人。
3: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15分钟丈量的不只是距离。从家出门步行15分钟能做什么呢？在银川市的社区里，这短短的15分钟丈量出的是一种生活质感的提升。舒心便利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基层治理理念与能力的转变和提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迭代升级，核心是服务的逻辑在变。过去是上面配单，基层照单全收，现在变成了居民点单，社区接单。从配给制到需求导向，背后是基层治理重心的真正下沉，把话语权交给居民，让服务跟着人走。可持续的民生服务同样离不开创新运营机制的赋能支撑。从政府大包大揽到政府搭台，市场赋能，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同发力，让基层公共服务摆脱了一次性惠民的困境，实现了良性循环和更可持续。
5: 戎装虽卸，初心不改，白衣执甲，使命如初。从军营卫勤战士到急诊医者先锋，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人民医生的忠诚与担当。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组织的2026年最美医生评选结果揭晓，冯科获此殊荣，这也是宁夏首次获评该项荣誉的个人。请听报道。
1: 昼夜轮转，分秒必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是冯科坚守17年的生命战场。在这里，每一次接诊都是与时间赛跑，每一次抢救都容不得半点偏差。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
6: 吃肉了没？
7: 吃肉。
6: 吃肉了。那还是个高热血症下咽，你高热血症现在已经排在了第二位了，对吧？
1: 精准研判病情，规范开展救治，冯科的专业严谨源自9年部队卫勤保障的淬炼，更来自17年扎根急诊一线的日复一日久久为功。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住院医师郑浩。
8: 在诊疗方面我没有想到的，主任都会第一时间跟我们去沟通，帮助我们去补充，帮助我们去纠正。作为一个大夫，尤其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大夫，认真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谭斌。
9: 主任老给我们说，患者生病了，家属上心里会很焦虑，同时要兼顾患者家属的情绪，让他进行共同协作治疗，将我们的医护医患进行一个大家庭的融合。
1: 立足急诊临床，冯科敏锐察觉到宁夏区域创伤救治存在短板，为此他主动到山东齐鲁医院进修深造，结合本地医疗实际，创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流程，标准化救治模式，打通院前院内急救通道，参与编制宁夏创伤中心建设指南，持续推动区域创伤诊疗规范化。 行医之余，冯科还心系群众生命安全，针对大众急救能力薄弱问题，开发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的急救课程，深入社区、校园、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普宣讲300余场，汇集群众5000余人。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
6: 当初选择了急诊，那在这17年工作中啊，救治这种病人，尤其这种极危重症病人呢，救治成功也是一种幸福感吧。尤其在我们这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下，不断地实现我们这种服务于老百姓这种目标，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个岗位上也值了。
1: 17年急诊征途，6000多个日夜，冯科早来晚归，坚守一线，参与救治危重患者7000余例，零医疗差错。身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宁夏副队长，他先后20余次带队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8次奔赴外地执行跨区域医疗救援任务，用实干诠释铸魂强基、德高技精的医者精神。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冯科：
6: 最美医生的美就体现在危急关头敢于迎难而上，要有过硬的艺术，对待患者多一份真心，也在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对我而言，这份荣誉只代表过去，它会不断地指引我们继续扎根医疗一线，守好生命关口，履行医者职责，无愧于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3: 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连日来，宁夏各地以我们的节日七夕为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和移风易俗活动，弘扬传统文化，涵育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1: 2026年，吴中市利通区“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8月18号在牛家坊民俗文化村举行。来自利通区的12对新人共赴七夕之约，喜结连理。活动以“七夕成雅韵，新风满利通”为主题，通过中式集体婚礼、国风雅集游园、民俗互动体验、七夕摄影打卡等形式，倡导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新风。新婚青年门阳顾银：
0: 集体婚礼简单又隆重，特别有意义，未来我们同心同行，共同奋斗。
1: 新婚青年金福雪马磊：
7: 在大家的祝福下完成婚礼，心里特别感动，也特别踏实。相比于盛大的排场，我们更看重陪伴与坚守。
1: 8月19号，中卫市沙坡头区第3届七夕玉沙坡新风结良缘集体婚礼温情举行。伴随着悠扬的国风礼乐，7对新人许下相守一生诺言。一对携手走过30余载的夫妇为新人分享相守半生的幸福真谛，新人们还集体宣读了文明婚俗倡议书。新人代表黄明：
10: 我们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更多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让婚事简办成为社会的共识。
1: 固原市近日举办“跃动七夕，汇聚良缘”青年军人职工交友联谊活动，近100名青年齐聚一堂，在汗水与欢笑中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心动之旅。活动将“爱的魔力转圈圈”、“并肩元气运载”、“破冰”等环节巧妙融入其中，让青年们在自然互动中相识相知，收获友谊与美好缘分。在彭阳县，以“原定七夕因你而来”为主题的公园草坪音乐会温情上演。音乐会融古韵国风与潮流音乐于一体，浪漫氛围感十足。舞台旁同步打造非遗展销、手工体验、特色市集，往来群众漫步市集，听歌赏乐、逛摊品艺，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温馨七夕。
11: 本台消息。为期4天的2026年福建院士专家宁夏行活动近日启动。活动期间，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林占新和23名高层次专家深入银川、石笋山等地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围绕特色产业提质、医疗能级提升、生态治理创新等方面，开展多维度精细化的科创服务。自2016年以来，闽宁两省区科协已连续11年常态化开展此项活动，累计精准对接引进院士专家180余人次，开展各类科创对接活动500多场次，有效破解一批产业技术瓶颈难题。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再见。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月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1: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西春巷凭什么火了？

0: 主持人张岩。
1: 您好，欢迎收看《对话西宁夏》。提起银川的夜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名声在外的同心路怀远夜市，那里是游客必打卡的地标。但今天我们要带您去的是一条很多本地人都不太熟悉的巷子——城东的西春巷。知名度远不及同心路，人气却丝毫不输。六年时间，从几十个菜摊发展到近400户商家，从服务周边3公里到吸引全国游客专程飞来打卡。在不少商圈面临空置率上升、消费疲软的当下，这条藏在居民区里的小巷凭什么逆势生长？它的爆火是流量时代的偶然出圈，还是一种可复制、可持续的夜经济新模式？今天的对话西宁夏，我们走进西春巷，去解码这条街巷背后的民生账本与治理逻辑。
0: 西春巷便民夜市管理员傅海军。
2: 谢，赶紧谢。赶紧先谢吧，啊，你把这个卸掉，哎，卸掉把车开始先过去。口罩，口罩又忘了，把门口 HD 也拖一下。你看都这两天也不说，又开始了，又脏了，开闸了。这两天咋样？
3: 一直都这样吗？挺好的吗？
2: 主要还是你的品质好嘛，正好我们这个银川没这个嘛，把老家的特色带过来了。
3: 也多谢咱们那个市场嘛，对吧？
2: 卫生搞好啊，你的品质上去肯定买的人多。
3: 你就放心，所有的食材、所有的油，每天都换新的。
4: 这份有吗？
3: 有，
4: 来一份
3: 啊，16一份，小姐姐。
0: 银川城东的西春巷，平日里只是一条普通的城市街巷，白天居民进进出出，车来车往，整条巷子没有嘈杂和喧嚣。可一到傍晚6点，摊主们陆续就位，这条街醒了过来。西春巷便民夜市管理员傅海军。
2: 老百姓最基本的这个需求，每天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蔬菜瓜果类啊，是必需品嘛。这个周边呢，当时也没有这么一个市场，正好当时政府提的一个叫个地摊烟火气，把城市的烟火给搞起来，全国各地啊都去弄这个菜市场呀，便民服务。我呢，也就是根据政府这个政策，找相关部门申请，然后把这个事情就做到现在。
0: 最初的西春巷只是一处服务周边居民的便民小市集，主打瓜果蔬菜、日用百货，方便附近住户日常采购。谁也没有料到，人气竟一点点聚拢起来，天南地北的特色小吃不请自来，品类在市场竞争中自然淘汰，迭代升级，街巷慢慢完成蜕变。食客，
5: 我们老买他们家的这个馄饨，特别好。
0: 食客
6: 最爱吃那个锅包肉，他家的这个馄饨也特别好吃。
0: 食客，
7: 这边的品种也特别多，然后觉得这边的这个烟火气特别浓，城市里面就需要这种带烟火气的地方。
0: 西春巷便民夜市管理员傅海军。
2: 2025年的下半年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的商户，当时有100多家，现在下来有快400家，东北的、四川的、湖北的，那反正全国各地都有。
8: 与2025年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 2025年上半年之前，这边也就是服务周边3到5公里，我们本地的居民是最多一点。现在就是全国各地有些游客从这个自媒体上面看到这个地方，觉着这就是老百姓要的这些烟火气，他们就过来了。
0: 近400家摊位，平日日均客流稳定数千，节假日峰值可破万。紧邻居民小区，管理稍有不慎，就可能从烟火气变成扰民怨。但西春巷却做到了商居和谐共处。秘诀是什么？不是冷冰冰的罚款条令，而是一套极度务实的柔性治理模式。西春巷便民夜市管理员傅海军。
2: 我们这边押金呀、定金呀，什么都不需要，而且是他先来经营着。觉着好了，能赚上钱了，他慢慢才给我这个交费。来一天交一天，你觉着这个地方好，固定下来，你就一月一交。市场上有几户，谈几人，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是不收费的。退伍军人呀，困难户，我们几乎就是只收半价。
8: 这个夜市已经存在了6年的时间，又紧挨着居民区，咱们是如何做到这个夜市和周围的居民友好共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2: 给商户都是有时间的，下午几点开始摆，到晚上几点撤市，大家也都习惯了，到了时间都就把这个摊子收了。我们不容许这些商户自己放那些喇叭大声叫卖呀，所以大家都是相互的，你对他们生活上没有造成困扰和这个不便，反而生活还带来了便利，他们也会包容你。
0: 一方小小的夜市承载起很多普通人的生活期盼，有人在这里找到了谋生的出路，有人重新站稳脚跟，还有外地创业者扎根于此。惜春巷里升腾起的烟火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努力生活的真实模样。商户
4: 小本生意嘛，挣个生活费，摊位费交几十块钱，就是离家也近，能看上孩子，比较方便一点。
0: 商户，
3: 咱们市场本身人也多，然后管理呀、也是正规地方嘛，有啥事儿就直接跟管理说，人都帮你解决，反正就是觉得挺踏实，然后能安安心心在这边挣钱。
0: 商户，
9: 去年9月份来这一年了，这老板经营的好，虽说这市场小，生意做得非常红火。给这块管理的非常好，他所有的事儿是针对事儿，不针对人，能让底层人呢就是能安心能放心的做个小生意养家糊口，所以说在这来干着心里放心的还得劲儿。
0: 同样是夜市，有的像惜春巷一样越做越火，有的开业没多久便慢慢冷清。那些没能坚持走下去的夜市到底差在了哪儿？答案也许就藏在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运营细节里。美食推荐官文旅美食 IP拜托了磊哥，制片人张磊。
8: 咱们这个惜春巷夜市，它这种爆火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0: 其实你在惜春巷夜市，你能够看到一个点，就是烟火和秩序的共生，它很有烟火气，但是业态规划的非常好。会发现很多品类，它几乎不太会出现重复，而不像我们走到这个全国很多的城市夜市，你会发现某某臭豆腐、某某土豆片、某某炸鱿鱼，它会变成一个这个符号化的东西存在咱们每一个城市夜市里。但是惜春巷不会，我们实际上就是把生命力的建构交给了市场，商户自己来选择品类。你卖一段时间，发现你卖的不好，或者说是这个同品类的商品你卖不过你的对门，卖不过前面的那一家，你自然会想办法去提升你的口味，甚至是改变你的这个营销方式。那么作为消费者，通过惜春巷夜市这些的品类，体会到了多元的宁夏美食文化，吃完这些美食之后，我可能就很愿意用我的社交媒体来记录一下，我甚至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去推荐一下这里的美食，这也是它为什么现在能够火，而且能够持续火和不断火的原因。
8: 那您认为具备良性发展潜力的优质夜市与夜市经济应当具备哪些特征呢？
1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给自己定位，这个夜市售卖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售卖，是什么样的人在售卖，甚至我们的目标人群是哪些。其次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品类的控制，做好这个食品安全、食品卫生，甚至是在这个口味上有所提升。比如说消费者来到惜春巷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的食品安全，发现制度的管理，甚至是市场的这个动线设计都非常的人性化，而且周围的居民呢，一看晚上这个熙熙攘攘的夜市，在白天恢复成了一条正常的城市道路，它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这样一来，大家都会很愿意让这样的一个业态出现在身边。
0: 从100多家到近400家，从服务周边到全国闻名，惜春巷用6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夜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流量的大小，而在于。

0: 信心，便不请自来。好的，感谢关注本期对话新宁夏，我们下期再见。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 今年以来，宁夏区属国企聚焦稳增长大局，以大项目、好项目为牵引，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2.4亿元，占全区国资监管企业总量的近70%。8月1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05市调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督导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塑造县域经济新动能、新优势。8月19号，2026年全区爱在宁夏晴暖古峡集体婚礼在青铜峡市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向新人颁发定制婚书。
2: 今年宁夏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各地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小区建成年代、空间条件、居民实际需求分类施策，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群众居住品质。请听报道。
4: 在今年的城市更新行动实施过程中，贺兰县通过创新推行网格员走访加居民议事会民意闭环工作法，建立问题需求改造三张清单，把改造话语权交到居民手中。施工期间，居民主动参与现场质量监督，社区常态化收集反馈，及时化解改造分歧。
1: 贺兰县复兴街街道马家寨社区网格员吴延安，
5: 改造前网格员挨家入户摸排，再拿到居民议事会上，大伙一起商量删掉大家不需要的项目，添上家家户户刚需的项目，方案完全顺着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来。
4: 与贺兰县侧重共建共治不同，临武市将重点放在了隐患整治上。东塔镇把消除安置小区安全隐患作为民生重点，实施总投资150万元的安置小区安全隐患消除项目，对明珠苑、新盛荣都 B 区开展墙体加固修缮，整治外墙脱落、墙砖空鼓等高空坠物风险。
1: 临武市东塔镇城二村村民王兴国，
6: 以前这个墙以后呢是空鼓，也容易朝下掉，对人的人身安全也不好。现在维修了以后呢，实际也就有安全感了。现在我感觉非常满意。
4: 2026年，宁夏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同步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截至8月初，全区25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紧实施，惠及近4.8万户居民。改造重点为推进水热气管网更新、屋面防水、消防安防等基础工程，合理增设车位、充电桩及便民养老配套设施，切实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
3: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群众实际需求，做优做实社区一老一小服务，破解假期看护、老年人就餐难题，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7: 这个暑假，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紫园社区联合工会开设公益爱心托管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作业辅导、安全教育等课程，解决双职工新就业群体子女假期看护难题，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
3: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紫园社区工会专干马天娇，
8: 优化我们的服务特色课程，体现的更突出一些，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暑托班呢办得更好，助力孩子们的健康全面的成长和发展。
7: 孩子有托管，老人有饭吃。兴庆区丽景街街道银红社区食堂为辖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10元可享用一荤一素，方便老人就近就餐。
3: 银川市民刘秋明，
9: 确实很方便，你看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完后你看吃完了就走，什么也不用干了，提高了我们这个幸福感。
3: 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街道银红社区党委书记严源，
10: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

0: 是想去解决一些这个青年职工家庭，然后包括学生，还有青年群体的这个吃饭难的这个问题。
1: 据了解，截至目前，银川市68家工会爱心托管班累计服务职工子女2300余人，社区食堂、农村老饭桌近200家，覆盖90%以上城市社区，146个赛上乐龄老年大学点位投入运行。银川市一老一小服务由单向供给转向多元普惠，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
2: 就业见习是高校毕业生从校园走向职场的重要过渡，雇员是人社部门通过拓展见习岗位、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帮助更多青年平稳迈入职场。请听报道。
3: 2025年毕业于武夷学院计算机专业的李文涛，在固原市图书馆见习期间，很快适应了图书检索、读者咨询等工作。
2: 固原市图书馆见习大学生李文涛，
4: 在进入图书馆见习工作之后，我觉得这份工作让我在与人沟通方面更加的顺畅，对找准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积累了宝贵的职业经验。见习也为青年提供了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机会。
3: 2023年从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董亚凡通过见习进入宁夏金建科技有限公司。宁夏金建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员董亚凡
5: 熟练掌握了检测操作，积累了实验室的实操经验，对检测行业有了深刻的认知。
3: 宁夏金建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成为市级见习基地以来，已接纳43名高校毕业生见习，其中16人见习期满后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
6: 宁夏金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立东：
7: 公司不断完善培训体系，做到专人带教、岗位适配、
8: 助力青年锻炼成长。为减轻青年见习负担，固原市落实二级地区见习补贴标准，每月发放2080生活补贴，并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机关事业单位见习岗位实行全年定岗，企业岗位随报随审。
9: 妇女是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也是带动家庭增收、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延池县聚焦农村妇女创业就业脱贫人口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持续用好用活妇女创业贷款贴息政策，为全县妇女创业就业、增收致富撑起一片蓝天。请听报道。
10: 今年以来，延池县精准对接妇女创业需求，针对辖区女性创业者普遍存在创业启动资金不足、扩大生产资金短缺等实际难题，量身打造适配妇女创业的信贷服务，大力支持妇女发展特色产业，开办小微实体，带动就近就业。延池县三棵树小森板商铺负责人杨红霞：
0: 受理资金却不比较大，一直不敢扩大经营。最后了解到延池农商行妇女创业贷款政策，然后我就贷了10万元，帮我解决了资金周转难题。据了解，截至7月底，延池县投放妇女创业贷款275户，3494万元，持续为妇女创业就业注入金融动能。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9: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银川市以社区微更新为抓手，推进健身场地建设，全市建成各类体育场地 1.3 万余个，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55 平方米，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累计建成健身步道 185个， 779.23 公里， 依托城市闲置绿地和小微空间，打造10分钟健身圈， 石嘴山市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标杆企业、科技领军企业与雏鹰邓玲独角兽双轨并行的企业梯次培育体系，累计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7家， 较去年同期增长13.1%， 培育库入库优质企业155家。 50名宁夏优秀学生近日在厦门大学完成为期7天的16子资助育人研学活动，活动以黄河水连闽江水、16子会同心圆为主题，依托闽宁协作平台，组织学生走进陈嘉庚进

0: 念馆、闽台原博物馆等地，在行走中感受家国情怀与民族根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月17号晚，宁夏同步启动消防夜查行动，75个检查组深入68个居民小区、156家单位场所，累计排查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62处，疏散通道占堵87处，消防车通道占堵60处，消防管网问题12处，消防控制室值守问题20处，共查出隐患272处。8月18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在银川体育馆闭幕，现场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下届运动会将在固原市举办。本届赛事以激情17运活力新宁夏为主题，设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两大组别，涵盖36个大项、436个小项，共有102人66次打破39项自治区青少年纪录，15人6次打破4项成年纪录。西吉县萧河乡润宁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基地统一流转土地1298亩，推行合作社家企业加农户经营模式，专门划出12座温室交由农户自主经营管理，带动7户农户自产自销鲜菜，货架销售近700余斤，有效解决部分农户无地种菜问题。平罗县德惠碳素有限公司依托贺兰山优质煤炭资源，生产的高性能煤质活性炭首次实现出口，两吨产品发往东南亚，实现企业活性炭品类出口零的突破，从单一冶金辅料出口迈向高端环保碳材同步外销的新阶段。银川市金凤区在定点零售药店和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开通医保刷脸支付，参保群众无需携带医保卡或手机，刷脸数秒即可完成医保结算，窗口效率提升60%以上，系统支持医保家庭供给，子女可通过亲情账户协助老人操作。近日，宁夏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中宁县启动，宁夏开放大学为17家单位授牌国家老年大学宁夏分部学习中心，覆盖全区5个地级市，涵盖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及开放大学基层学院，宁夏老年教育基层服务网络初步成型。宁夏多部门联合开展 ETC 偷逃费专项整治，严查货车套用 OBU、 冲卡等行为，行动已累计排查违规车辆40余辆，成功拦截多起逃费车辆并依法处置，下一步将深化联动精准打击，维护通行秩序。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18号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后，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暴晒的车如何迅速降温？暴晒后的车内温度往往远高于室外，如何才能快速高效地降低车内温度？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迅速降温。
3: 一上车就把空调开到最大，看似直接但并不高效。高温天气下，阳光穿透车窗后被内饰吸收转化成热能，车辆保温性又导致热能难以散出。当室外接近40摄氏度时，车内温度甚至可达70摄氏度以上，此时开空调不仅需要消耗大量能量，还会对空调部件造成负担。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开两扇或四扇车门，反复开合主驾车门几次，让车内外空气快速交换，再启动车辆，打开车窗，将空调调到最低温最大风量，开启外循环模式1到2分钟，随后关闭车窗，切换为内循环。但注意，内循环不宜长时间连续使用。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 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欧预赛上丰润宁夏。
4: 万里千飞，每一只候鸟的旅途都有着艰难。当羽翼掠过蒙宁交界的苍茫戈壁，漫天黄沙成为阻挡前路的重重屏障。
5: 妈妈飞了这么久，快要飞不动了，我的眼睛看不清，肚子也好饿。
2: 这片戈壁是南北迁徙的必经之路，这里常年狂风肆虐，早些年风沙比现在还要狂暴，很多候鸟都很难穿越这里。
5: 妈妈，你看，沙地变棋盘了，右边是沙，左边是绿，这是什么神奇魔法？
2: 孩子，这是人类筑起的绿色长城，可以帮我们把风沙牢牢挡住。
5: 妈妈，这也太震撼了吧，前面应该还有更美的风景呢，亮晶晶的小水珠可真好看。
2: 小草的根正紧紧地抓住黄沙呢，别看了，快跟紧我，前面还有好风景。
5: 天越变越蓝了，太阳出来，大地一片绿色，我现在感觉浑身都充满力量。妈妈，宁夏太美了，空气好清香呀，我就要在这儿歇息，好不好吗，妈妈？
4: 风散云开，山河明朗，告别戈壁荒芜，奔赴塞上江南。贺兰山为屏，黄河为脉，星罗棋布的湿地湖泊，勾勒出宁夏生态宜居的诗意画卷。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竞技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